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

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他什么样的都有啊，他那才子。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4: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5: 放心，一定赶出来。
4: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5: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6: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7: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台下有人，后院来了，后院，台阶，你藏哪里了？
8: 前面有东西，
7: 看看床底下。
5: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6: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4: 别傻的，别！
5: 老子跟你们拼了！
4: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的可管用了。
5: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1: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

0: 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2: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安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3: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2: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4: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2: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3: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5: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6: 这
5: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7: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8: 这必须要去看吗？
9: 这真对，
10: 这对，
11: 这
10: 对，
11: 这
10: 对，
11: 这对，这
12: 对，这对，这对，
13: 这对，这对，
14: 这对，
15: 这对，这对，
16: 这对，这对，这
17: 对，这对，这对，
18: 这对，这对，这对，这
2: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
3: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家记忆，
4: 逆境逢生，一剑封喉。国产导弹如何击落不可一世的优二侦察机？深山密林，厚积薄发，与世隔绝的三线军工人又将怎样打造出国之利剑？国家记忆为您解密这背后的军工故事。
5: 1967年的9月8日上午9:30，一架由国民党飞行员黄荣北驾驶的 U2 侦察机，从台湾的桃园机场秘密起飞。2个小时以后，在浙江嘉兴的上空，这一架飞机被刚刚装备了红旗2号的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发射的导弹命中。人机俱毁。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
4: 国民党空军为何要冒着被击落的风险窜入大陆进行侦察呢？新中国成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便一直计划反攻大陆。1954年，蒋介石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结成军事同盟。此后，为监视大陆，尤其是位于西部地区的核基地，美国将服役不久的 U2 侦察机引入台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 U2 高空侦察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飞得高，跑得快。1960年接收美国 U2 侦察机后，国民党空军秘密成立了 U2 侦察机部队黑猫中队。仅1962年上半年，黑猫中队就11次侵入大陆领空实施侦察活动。
6: 它飞到22000米，当时我们的歼击机也好，我们的地炮也好，够不到。所以他根本就是大摇大摆的，他就明目张胆的过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4: 由于没有国产地空导弹，为对付嚣张的 U2 侦察机，中国从苏联引入了曾在1960年击落过 U2 的萨姆2地空导弹装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3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尽管如此，想击落 U2 侦察机仍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导弹在中国大陆的位置，敌人早就了如指掌。
6: 他也知道你就这么几个地对空导弹阵地，我不到你那去就完了吗？你开导弹的雷达信号了，他绕着走了。
4: 眼看敌机在头顶上飞，就是没有办法。心里窝火的人民空军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捕猎计划，将守卫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设埋伏打游击。
6: 我们就搞了好多假的信号，也就是说我真正的地对空导弹呢，那个自导雷达我不开机，
7: 他过来的话我这用别的雷达去，他就不往他接受到雷达信号，他就不往那个地方跑嘛。我这个地方安排好的守株待兔在这里。
4: 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出猎手的眼睛。1962年9月9日，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 U2 侦察机仍旧像往常那样经由福建进入江西， 然而这一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7: 因为从别的地方雷达已经发现了，那么突然开机，突然开机很容易把它锁住掉，
6: 一开机马上就发射导弹，发射就发射三发，这样才给他打，打也很困难。
4: 将敌机引入口袋，然后迅速锁定予以击落，依靠这样的尽快战法，地空导弹部队又先后击落三架 U-2 侦察机。尽管有损失，黑猫中队却并未明显减少侦察次数。到1967年 U-2 侦察机已累计执行超过100次任务，而此时人民空军却陷入了导弹荒。当年从苏联进口的62枚萨姆二导弹，经过几年的实战消耗，已经所剩无几。
5: 数量有限的地空导弹对分散于我国各地的军事设施和重点工程而言，仍旧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狡猾的敌人还在 U-2 侦察机上安装了新型欺骗式干扰设备，使得我们的雷达经常是找不到敌机的位置，因此尽快研制出国产新型地空导弹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3: 轰七号导弹是这几种

0: 个苏联引过来，然后为了提高它的抗干扰性能和扩大它的战术功能，就进行改进。这改进纯粹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老一辈的地空导弹武器那个系统的专家们自己干的。
1: 从1964年开始，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空军和承担地空导弹任务的相关工厂密切合作，为实现改型设想，设计人员用一年多的时间最终确定了改型方案。1965年4月，红旗二号开始正式研制。
2: 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红旗二号很快便完成了从方案确定到定型实验的全部工作。相比于萨姆二导弹，红旗二号不仅扩大了作战空域，而且还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导弹的综合性能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67年，红旗二号开始量产并且装备部队。
1: 这里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展厅内，一枚身姿挺拔的导弹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它就是中国第一枚国产地空导弹红旗二号。在遵义城外几十公里的一座红砖厂房车间内，陈列着一枚同样型号的红旗二号导弹。不同的是，这是一枚实弹，这里不会对外开放。它叫吴寿江，作为当年研制红旗二号的工程师，他对这枚导弹了如指掌。
0: 这就是红二系列的一种型号的导弹，整个的就分这么几个部分，最前面呢就是那个引信呢和战斗部，最中间呢这里面呢就后面就是这里面呢就有这个控制设备，就是说使得这个导弹呢在指令的控制之下向这个敌机那个靠近，到一定的时候它最后引爆这个战斗部。
1: 桌子上陈列的便是红二系列导弹的战斗部，战斗部爆炸后内部钢珠如弹雨般飞射出去，杀伤敌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动610基地共生产出红旗二号导弹1500余枚，红旗二号列装人民空军，使美蒋方面大为震惊。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在1967年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除了表现优异的红旗二号，人民空军雷达部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成功剔除 U2 侦察机释放的电子欺骗干扰信号，协助红旗二号一剑封喉。但此时又有谁知道，中国自己的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曾经是那样落后。
3: 新中国建立了以后啊，有一些电子设备还是很简陋的，苏联也给了一些，太简陋了，简陋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接收机了，戴个耳机子听这个雷达信号，到这种程度。
1: 中国军队从认识差距到改变这种状态，还要从击落国民党的美制 P2V 大型侦察机说起。集先进电子侦察技术于一身的 P2V 不仅可以轻易捕获雷达通讯信号，就连无线电波都可以被搜集到黑匣子当中，因此击落 P2V 在对它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进行分析，对我国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P2V 如此重要，但在 U2 身上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此时却失去了用武之地。与 U2 侦察机的拿手绝活超高空飞行相比， P2V 以贴地低空飞行著称于世。
3: 它飞得低，它低到什么，有的时候低到500米，它从你高炮阵地上呼一下子就飞过去了，你那个炮还没来得及改变方向呢，它没了。另外呢，它经常是夜间偷袭。
1: 飞行方式的巨大差异是以往针对 U2 侦察机的尽快战法不再适用，为此人民空军为 P2V 量身打造了一套简单实用的照明战法。

0: 重要性毋容置疑，但是他们却大多数围绕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山区当中，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1: 实际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病区工业基地啊，其他任何城市达不到这个要求。重庆的病区工业有一点点失利，特别为抗日战争这个武器的供应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就是我们三线建线要形成一个以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要形成这么一个基地，国家对重庆的兵器工业的投入也花了不少钱，当年苏联也帮助援助做了不少工作。
0: 重庆这座西南地区的老工业城市，内拥长江，坐落于贵州、四川、陕西、湖北、湖南五省的交界之处，周围又多是崇山峻岭，因此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当中，国家将重庆定位成为了导弹、火炮、飞机、舰船等常规兵器，甚至是核工业的制造中心。100多家三线单位全都布局在重庆的周围，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军工传奇正在轮番上演着。
2: 名臣危绝岑岩上，英灵恶世雄三霸，这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对重庆发出的感叹。险要的地势不仅造就了山城重庆，更成为修建三线厂的理想地点。在郁郁苍苍的重庆山区里，隐藏着一座座至今鲜为人知的厂房。
3: 那下面那一片工坊，以它为中心的山沟上面和山沟下面，以及我站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国营武力武器厂。
2: 这座基地主要为几家火炮总装厂生产最为重要的火炮铸造件。为加快建设，十分重视炮兵发展的毛泽东还特意在1969年3月20号做了批示，将工程兵0091部队划归成都军区管辖，然后紧急调往5057厂。在殷切厚望中，5057厂于1971年建成投产。在这里，从技术人员干到总工程师的陈志强，曾被59式100毫米高射炮的生产进度压得喘不过气。
4: 所以要求我们变得非常激烈的，急速的赶紧。
2: 中国军队之所以急需这个武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防空武器在实战中的表现不够理想。当战机从高空飞翔而过时，射高有限的防空武器只能望机兴叹，哀莫能助。
0: 59式100毫米高射炮，是我国在引进苏联100毫米高射炮的基础之上，仿制改进的大口径高射炮。它能够对12000米以下的敌机进行全天候射击。炮弹爆炸之后，半径50米以内的飞机都难逃厄运。但就是在铸造高射炮摇架的时候，技术人员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裂纹。它会使火炮在发射的时候因巨大的冲击力而散架。
2: 为解决裂纹问题，5057厂员工伤透了脑筋，因为火炮的设计一旦定型就不允许改动。为此，陈志强等5057厂技术人员只得在工艺流程上动脑筋。铸造摇架时，工人们让厚的地方早些冷却，薄的地方则相对慢一些冷却。铸造过程中常见的裂纹难题由此找到了解决之道。
0: 通过大量的摸索实验，铸件裂纹的问题终于彻底的得到解决。在5057厂员工们的悉心打磨之下，一批批崭新的火炮铸件陆续出产，他们即将被送往一个更为偏远的地方，那就是重庆的綦江双溪。在峰峦叠翠的山坳里，矗立着

0: 一座以山势而建的神秘厂房。在那里，另一群殚精竭虑的三线军工人正在为火炮的组装和试射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双溪曾是一座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兵工厂，这里的对外代号是国营147厂。王书杰是这个厂的职工子弟，从工人一直干到副厂长。在这座寂静的山沟里，王书杰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
2: 就是这个工厂，当时在65年建厂的时候，就是最终最集中的体现了进山、隐蔽、进洞这样几个条件。我们这个沟啊，就是说最窄的地方，可以拉一个标语。
1: 陡峭的山崖、茂密的植被、隐蔽的小径，这里是修建三线兵工厂的理想地点。在如此险要闭塞的山区中建厂，日常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电力、水源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2: 当时呢，就是国民政府呢要在这儿建一个兵工厂，那么没有电，他就修了这样一个洞呢，就是引水，用水力发电。但是我们建厂呢，66年建厂，65年底开始建厂的时候呢，利用了这条水渠呢，作为工厂的生产生活用水。
1: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广西柳州搬迁至此的国民党40兵工厂便已修筑了部分生产设施。当年在这里建厂的147厂职工不仅利用到这些设施，还巧妙地将车间以山势建在了山洞之上。
2: 它这个整个这个山体啊，它上下分了三层，有三层都有洞。你看那个山上最高的那个，那上面有个洞吧？那个洞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1号洞的一个侧洞。
1: 王书杰所指的1号洞，就是当年147厂生产炮管和炮口助推器的加工车间。这座足有300米深的洞中车间，最多可容纳600人同时在这里工作。作为当时重庆唯一的重型火炮厂，147厂的建成投产可谓神速。虽然试射炮弹不会爆炸，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5000多门重炮向山涧轰击，硬是将崖壁轰出了一个直径超过2米、深不可测的弹道洞。直到今天，这些深藏于西南群山的军工基地仍然极少有人知晓。就是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在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峡谷岩洞里，一趟趟满载武器的军列秘密驶向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这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对外封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而正是这些秘密为这个国家增强胆气输送着雄武的精血，也为这个民族挺起脊梁打磨出国之利剑。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

0: 1955-88。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国家记忆，
5: 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中国空军便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大量的战机被迫停飞。因为历经了抗美援朝和20多年战备训练的洗礼，很多战机早已经是不堪重负，故障频发。而不少先进战机更是因为配件奇缺而无法维修。所以越来越多的战机停在机场无法起飞，中国的防空形势也是愈加严峻起来。
6: 1970年，为应对战机大量停飞，空军党委决定以部队修理为主，大修不出军。10个月后，一个代号2514的工程筹备小组紧急进驻四川彭县龙门山路的小鱼洞。这个神秘小组的任务只有一个，筹建空军35厂。
7: 神秘考察以后呢，觉得那里这个地方好，四面环山，高四面都是高山。真正那日来说的话，别人这个飞机啊飞过去一下就过去了，所以那里环境隐蔽。
6: 四面环山的地形非常符合当时的防空要求。就在施工紧锣密鼓进行的第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瞬间摧毁了这个理想的建厂地址。
7: 突然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下大雨，大家职工啊都还在睡在这个家里，这个下了雨，山洪爆发的时候啊，水啊全部冲到这个工地上。
6: 突发的山洪将人们1年多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却也让他们重新思考小鱼洞究竟是不是建厂的最好选择。
7: 不适合办厂，另外那里潮湿得很，潮湿的是这个像我们这种厂，你说潮湿锈蚀啊这些的根本不行啊。就是后来经过这个党组的这个研究决定的转移搬迁。
5: 搬迁究竟要搬到哪里去呢？此后几年，空军35厂几经波折，最终迁到了位于四川彭县利春镇的尖江古河滩。这里不同于之前险峻的小鱼洞，它地势平坦，水量充沛，是建厂的理想地址。在1976年的11月15日，空军35厂在这里破土开建。3年之后，建成投产的空军35厂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9工厂。
6: 5719厂的建成投产，逐步解决了国产战机维修难的窘境，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当时，中国空军很多先进战机的发动机，甚至是整机，都引进自苏联。因此，在很多关键配件上，中国工厂不仅无法制造，连基本的维修都不能保障。
8: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新型的航空。

0: 格的叶片树加起来可能就有2000多片，而价值又非常的昂贵，一片叶片少则是10000块钱，而且这种叶片呢，它的材料也非常的就是稀缺，基本上都是高温合金，钛合金。
1: 昂贵的发动机叶片不仅材料稀有，而且非常脆弱，叶片是将航空燃料转换成飞翔动力的关键介质，同时也是最易受损的零件。
2: 这个温度很高，1000多度，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坏是必然的，看你坏的这个比例高不高，是多长时间坏。
1: 迫不得已时，579厂只能硬着头皮从国外直接购买。
3: 发动机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但是我们厂就没有引进俄罗斯的许可证，因为俄罗斯要价很高。
0: 另外一个备货的周期可能也非常长，那等到他把这个件再买回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1: 从国外高价购买相关配件也非长久之计，579厂必须尽快解决过度依赖外国进口配件的问题。
0: 对于这个航空发动机来说，在我们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板，从研发设计到维修，应该说都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去攻克的。如果说修不好，再不能造，那可能我们这个空军就没有发动机可飞了。
1: 严峻的形势倒逼579厂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90年代初，这群决心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航空人，把目标锁定到了再制造技术上。
4: 再制造实际上也是一种维修，但是它更高层次的维修，它是把报废的零件，然后通过现代的一些技术，重新让它，恢复新的生命。
0: 就类似于你这个人的这个什么哪个骨头断掉了，你把这个骨头能够要让它重新长好。长好了以后还要跟那个原来那个强度是一样的。
5: 对于叶片的金属配方、制作工艺等高精尖技术，欧美等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密封锁，因而想要突破技术封锁，579厂就只有靠自己，靠创新。他们不断向这个国际航空领域最神秘、难度最大的再制造技术难关发起了冲击。
2: 一个零件它有很多地方坏，哪些部位能修，哪些部位不能修，这个要分析它的这个受力状况。
0: 我们现在都能用现在最先进的，比如说 3D 打印啊，我们可以针对于叶片不同的故障情况，不同的部位的叶片，我们都可以让它重新长起来，重新让它跟新的一样。
1: 10年磨一剑的579厂，用自己敢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决心，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叶片配件不依赖外国进口，在国内进行修复的军工奇迹。作为一架战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掌握发动机叶片维修技术，可以极大地延长战机使用寿命，而一款优质的航空润滑油则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战机的作战性能。
6: 我是58年到苏联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啊，又在各个部都派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呢、去到那里实习。
1: 年轻的严志光在苏联学习的正是航空润滑油合成的技术，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严志光学成回国后不久，一个意外却险些让中国的航空润滑油研发戛然而止。1959年9月30日，访美结束的赫鲁晓夫匆匆率团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盛大庆典。国庆当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欢庆的人群或许还不知道，曾经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早已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国庆节后第二天，中苏领导人在会晤中爆发激烈争执。回国后不久，赫鲁晓夫便下令撤走全部援华专家。
6: 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他就不供给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

0: 自己来试试了。
1: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使中国很多关键的国防建设项目顿时陷入停滞。为摆脱困境，中央决定自力更生。
2: 毛主席这个党中央啊，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首国防科技委员会，就决定开展呢新型材料研究。比如说我们这个润滑材料只是这些国防项目当中的一些配套的材料，这些配套材料呢就统称作为新型材料。
1: 虽然只是国防项目的配套材料，但几近停滞的航空润滑油研发却因此得到延续。数年后，厚积薄发的航空润滑油研发者们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3: 1965年的时候，国家呢就要国产化，以前用的是他们的油，后来就我们就要研究，结果在那里就研究一种就仿照苏联的一种合成油。这个阶段呢还是属于仿制的，就是完全是仿制苏联的这几种产品用在航空上的，这个难度就不是很大。
1: 在苏联的学习经历和数年的实践积累，使严志光等人很快研制出了一款仿制苏联合成润滑油的国产4105油。尽管4105油的研发非常顺利，但它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3: 它呢是飞机不是很先进，相当于歼6这个水平的飞机。当然后来呢我们国家的飞机也发展了，从歼7的，但是注入的是歼6，后来当研究歼7歼8的飞机开始研制了，显然它这一套东西从温度范围，从高温这些的要求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4: 尽管4105油可以匹配歼6战机，但是随着新一代空军战机的服役，原来的4105油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战机的需要，所以仿制苏联润滑油的路子看来是走不通了。然而想要摆脱仿制研发新型航空润滑油又谈何容易呢？正当严志光、谢德生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国人送上了一份大礼。
1: 1965年4月9日上午，海南英歌海上空突然响起了战机引擎的轰鸣声。从美军突击者号航母上起飞的8架 F-4B 舰载机呼啸着逼近这里。面对强敌，南海舰队航空兵4架歼5战机起飞迎战。尽管性能不及对方，但中国飞行员却用娴熟的驾驶技巧占据了有利攻击位置。匆忙之下，美军战机连发2枚导弹，中国飞行员李大云巧妙躲开导弹攻击，并将其引向敌机。随着一声巨响，美军战机竟然被自己人击落了。
3: 结果我们就把那个飞机捞上来，捞上来的那个发动机啊太完好的，结果我们就三级不就那就解剖了，我发现它的机槽油啊是就不一样。
1: 在当时，美国的航空润滑油水平要高于苏联，如获至宝的严志光随研究院内迁重庆一平后，又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最终在美国润滑油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新型航空润滑油。
3: 按照这个基础油，然后我们就做添加，做添加剂啊，赶紧就照着做，做了当时也做了好多十年，最后就搞成叫做4109油。
1: 4109油的诞生，彻底解决了歼7、歼8战机没有国产航空润滑油的尴尬处境。
4: 一架战机想要翱翔在蓝天，不光要有一台健硕的发动机，舒展的双翼和坚固的机身同样是必不可少。而作为战机制造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飞机的机翼和机身的生产过程也同样是充满了挑战。
1: 三线建设时期，为满足国防军工的需要， 中央决定在重庆西鹏建立一座以制造航空

0: 空航天高精尖装备为主的加工厂112厂，但就是这样一座鲜为人知的兵工厂，却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名噪全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军代表在会议上都应该传达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为啥子112厂上不去？
0: 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可以锻造轰六接身的工厂，此时的112厂却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影响了整个轰六的生产进度。
1: 轰炸机啊，那个框架就是机翼和那个机身连接个框架，内部组织不合格。
2: 所以说中央就很着急啊，所以毛主席提出来为什么112厂生产上不去啊，就是我们提供不了，没有按时的交付货。
3: 作为中国空军实现战略打击的核心力量，轰六是当时中国制造的吨位最大也是最为先进的轰炸机。改装之后的轰六甚至可以携带核弹。在1967年的6月17日，轰六就完成了中国第一次空投氢弹试爆。如此重要的战略轰炸机却因故停产了，这很快便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那么112厂究竟为什么没有及时生产出合格的轰六断件呢？
2: 它这个轰六飞机和断件号称断件之王，在模段上难度很大，它整个的模段火次就要干十几火，就是一个断件的三就压完了以后进行修伤，整完了以后再修再放十二机上压干十几火。
0: 有着断件之王称号的轰六断件不仅身形庞大，而且工序复杂，精确切割压制一个断件往往需要几十道工序。不仅如此，此时的112厂还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2: 我们那块呢都是新人，有的从城镇来，有的从农村来，文化程度很低，所以他们干起来有一个过程。
3: 那时候的112厂不仅新人多，而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复杂的锻造工序，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新人，所以112厂想要按时保量地完成轰六铸舰的任务，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然而就在毛主席的那一句为什么112厂上不去的鼓舞之下，不服输的112厂人奋起直追。
0: 想要提高锻造质量，性能优异的大型机器必不可少。就在112厂职工为轰六大型锻件挠头不已的时候，几台神秘机器的到来迅速解决了这个难题。
2: 当时我们厂的话呢有四大国宝，两个2800闸机，然后呢就有我们三分厂的3万吨水压机，磨锻机，还有12500卧式挤压机，
1: 只有美国、法国、苏联，苏联是6万吨，美国是5万吨吧，好多，我们是3万吨。
2: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跟文斌谈，我们这个3万吨水压机干轰六飞机是立了功劳的。
0: 用于锻造大型锻件的3万吨水压机，以及对金属进行加工的卧式挤压机、冷轧机和热轧机，112厂这四大国宝很快为轰六大型锻件的成功生产立下大功。可谁又知道，在国宝的背后是国家集中资源进行特大项目研发的成果。
4: 当时国家中央决定作为特大项目，然后这个动用全国的几百家配套，每年为了这个四大设备留下指令性任务。
0: 有了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国宝助阵，在生产中不断磨合进步的112厂员工所生产的轰六锻件规格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从前很难通过的产品检验，此时已经可以轻松过关，轰六实现了量产，112厂也彻底摘下了为什么上不去的帽子。
3: 当一架架国产战机重

0: 阔新生，自由翱翔在蓝天，充满信心地捍卫中国领空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它的发动机和每一寸机身都深深地打着三线军工人的烙印。
1: 时至今日，中国国防工业的强大早已令世人瞩目，无数三线军工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此时的我们更不应忘记这一群为国防事业而奉献终身的人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是他们用自己的魄力、胆识和智慧锻造出坚强的盾牌，从而使中华民族得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5: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6: 放心，一定赶出来。
5: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6: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7: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8: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想有人啊？后院里了，后院，你藏在哪里了？
9: 里面有东西、啊，
8: 你看看床底下。
6: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7: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5: 别傻的，别！
6: 老子跟你们拼了！
5: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6: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1: 一声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3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9: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0: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9: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1: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2: 这
11: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3: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4: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15: 这真对，
16: 这
15: 真
16: 对，
17: 这真
16: 对，
17: 这真
18: 对，
17: 这真
18: 对，这要
19: 去，
18: 这
19: 需要
18: 去，这需要去，
20: 我必须要抓起来吧。
21: 先生，训导主任来了。
1: 先生，这也是义啊。
9: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本期话题：百万医疗险的保障范围至多少？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高丹，你好。
6: 柯岩你好。大家好，我是高丹，很高兴可以参与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节目。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保险的各类常识和细节，帮助大家对保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好地甄别到哪些保险适合我们个人和家庭，让保险为我们的家庭成员筑起一道健康和财富的防火墙。
5: 那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百万医疗险的保障范围值多少。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吴先生非常有保险意识，早在2019年9月就为2岁的孩子投保了百万医疗险。2023年3月，吴先生发现孩子在睡眠中肢体抽搐且伴有吃笑发作，便带着孩子前往大连、北京多所医院检查就诊。之后呢，不幸确诊为脑干胶质恶性肿瘤，但由于手术风险极大，难以全切，专家建议内科保守治疗。首诊住院期间，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已经花出去了。那经社保报销之后，扣除免赔额，剩余医疗费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听完这个案例，我想大家都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吴先生孩子的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和百万医疗险的组合下基本上全部报销了。对于基本医保，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探讨过它的报销范围，那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百万医疗险的报销范围具体是怎么来界定的。
6: 上期节目呢，我们大概讲到了百万医疗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内容和逻辑。那其实啊，百万医疗险啊，报销范围呢，包括住院医疗费用保障、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障、门诊手术医疗费用保障，以及住院前后门急诊保障等。那其实不同的医疗保险啊，在保障范围内也会有所差异，在免赔额、保额方面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百万医疗险具体可以报销哪些费用，怎么报销，这个其实还是要看我们的保险合同里具体怎么规定的。
5: 那咱们来仔细的看一看案例哈。这个案例当中，吴先生的孩子没有进行手术，而百万医疗险还是报销了全部的医疗费用，所以针对手术这一块的报销，百万医疗险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6: 其实我们知道啊，百万医疗险啊，它虽然包括部分的门急诊，但是主要呢还是以住院为给付前提的。那住院呢，其实并不是一定需要手术。那至于百万医疗险手术是否能够报销呢，还是要看去什么样的手术。那比如说以下几点啊，一个是呢，如果被保险人因为意外伤害或者疾病而导致不得不进行手术，那这样的话，百万医疗险一般可以对此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予以报销。那第二点呢，如果被保险人发生的手术相关的医疗费用没有超过免赔额，那其实百万医疗险也没有办法报销。那第三点，如果是被保险人做的是整容整形手术、矫正手术，那也属于百万医疗险的免责范围，那这样的手术也是不能报销的。
5: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吴先生非常有保险意识，很早就为自己的孩子购买了百万医疗险。当时呢，他的孩子是2岁，一般青壮年都可以正常购买保险，这个大家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百万医疗险它的年龄限制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6: 百万医疗险啊，其实这个年龄限制，其实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保险它都会有年龄限制的。那比如说有的百万医疗险呢，它要求只有出生28天到50岁的人群可以投保，但是有的百万医疗险呢，却要求有出生30天到60周岁的，还有可以直接到80周岁的人可以投保。那如果不符合这个投保年龄限制呢，其实就没有。

0: 办法投保。所以它的年龄限制也是根据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会有不同的区别。那所以基本上市面上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医疗保险，基本上年龄范围就是在出生满28天到最高满80周岁的人群都可以投保的。
1: 嗯，简单来说，百万医疗险覆盖了从出生到老年的这整个的时间段。那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投保人，保费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
0: 首先我们要知道，其实任何的保险产品啊，它对于年龄来说，不同年龄段它的保费也是不一样的。那是因为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的健康风险也会逐渐的增大，所以需要支付更高的保费来获得相应的保障。那所以呢，同样百万医疗险的保费呢，它也会随着投保者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上升。那其实在整个它背后嘛，它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计算的一个逻辑的，它基本上会等于它的基础保费在乘以它的等级倍数再乘以年龄系数，当然也是我们保险精算师在背后经过精密的计算得出来的。那其中呢，基础保费呢是按照投保人的保额和保障期限等因素进行计算的。那等级倍数呢，其实也是按照保险公司在一定量的因素得到的等级计算得到的附加费用，那再加上年龄的系数。那其实对医疗险来说，不是年龄越大它越贵，而是在某定特殊的年龄，它会发生疾病的风险比较高，住院概率比较高，可能在那个年龄段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比平时年龄段会贵一些。
1: 百万医疗险可以说是一款基础型的健康类保险，它的费用不是很高，但是保额却可以很高。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很多保险公司都会推出一款甚至是多款的医疗险产品。具体来说，不同保险公司的百万医疗险，或者说是一家公司推出的多款百万医疗险，他们在保障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别？
0: 没错，其实百万医疗险啊，对我们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基础类的这种保障，它的费用不高，杠杆但是却很高。那其实在每一家保险公司呢，它的百万医疗险它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一家保险公司，它也可能会有多款的百万医疗，那这样保险保障上也是会略有区别。那我在这里呢，可以就是提出几个点啊，就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看如何去选择一个不同维度的这种百万医疗。那其实呢，一共是有5个维度，一个是呢基础保障，我们要看它的基础保障对于它的这种住院医疗、特殊门诊、门诊手术和住院前后急门诊，那这个有没有？那4项缺一不可。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续保条件，那一定是续保条件越友好，对我们来说是越好的。第三个呢，就是外购药的保障。因为一旦生病啊，其实很大的治疗这种重病的外购药很贵，而且需要长期服用，这一点外购药的限制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再有下一点呢，就是增值服务。那增值服务其实我们一旦生病呢，还是要考虑到比如说就医率通啊，然后包括费用的垫付啊，以及一些先进的癌症治疗手段，比如说重子治疗治离子。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相对来说价格的一个对比了。
1: 我想啊，大家肯定非常想了解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百万医疗险产品是不是在保费上也会有一定的差距。另外，行业内是否有一些规定是可以来进行参考的？
0: 百万医疗险虽然说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般您说平均的保费在于几百，最多不超过上千，但实际上每家保险公司它对于医疗险的这种保费也会有一定的不同的这种差距的。我以两款这种医疗险作为例子吧。其中的一款呢是0岁投保，不附加任何的可选择保障，一年的保费呢大概是432。那同样呢，另一款市面上的一个医疗险呢也是0岁开始投保，那这样的一年需要缴纳保费呢是796元。可以根据这个同样的年龄段，那我们可以看的啊，可能它相差的会在100-200、200-300左右这样的保费差别。
1: 咱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哈，吴先生的孩子呢是通过非手术的方式进行治疗，并且报销了医疗费用。那接着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如果吴先生的孩子进行了手术，那么这个时候百万医疗险还可以报销吗？
0: 对，其实百万医疗险啊，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它是以住院条件为给付的。那所以吴先生的孩子呢，他虽然通过非手术的方式进行治疗，但是他也是在住院期间，那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他也是符合我们这个报销的这种条件的。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整个的医疗险它报销的一个几方面的要求。那第一呢，它必须符合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它关于手术费用报销那是不是符合掉我们这个整个在合同里规定的这个条款，那也了解到它手术费用的具体范围和限制条件。那第二呢，它手术呢必须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那不能超出它报销的范围，因为有些手术

0: 费用。那比如说矫正牙套、助听器，但是并不包括一般常见的医疗器械费用。那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购买百万医疗的时候，还是应该反复说到的，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关于医疗器械保障的条款，因为有些保险公司可能会在这里面会提供可选的附加保障。我们这时候要尤其注意啊，附加保障通常会有伴随着保费增加，并有特定的投保条件和限制，所以我们还是要看清条款，然后选择自己适合的保险产品。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4: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高丹。
4: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医疗险如何为家庭筑起健康防火墙，重点关注百万医疗险的保障范围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案例当中，吴先生的孩子的医疗费用可以说是用一种相对完美的方式来覆盖了。这其中除了基本医保筑底，还有百万医疗解决了额外的费用报销。大家一定也想了解吴先生为孩子买的这款百万医疗险的原文究竟是如何描述的。接下来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0: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对于厚厚的一沓保险条款看起来都是比较头疼的。
4: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在这简单教大家一个小诀窍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保险条款的时候，先看到它的保障责任。也就是说他保什么。那就像我们案例中这个吴先生为我们的孩子买的这款百万医疗险啊，他的原文是怎么描述的呢？他就是在这保障责任的一般医疗保险金里面具体的描述。他前面写的是，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发生疾病，在我们指定医疗机构的普通部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会按照本保险条款 2.1.6 一般医疗保险金、特定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的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这里其实听起来比较拗口啊，它也就是说保证的是一般医疗保险金。而这个吴先生的孩子呢，他就覆盖在这个住院医疗费用里，指被保险人在我们指定的医疗机构普通部普通病房住院期间，在该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那可以持续给予全部的保险责任金的报销。
4: 其实哈，这个百万医疗和我们的基本社保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关系，而基本医保解决的是我们基础看病问题，百万医疗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达到了百万元级别的费用报销。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个百万医疗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杠杆？
0: 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问题啊，说百万医疗的那么便宜，但是每年如果报销的额度达到百万以上，那甚至几百万，那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什么我们不能报销的原因在里面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百万医疗呢，它本身是保险公司它整个去设计出来的一款医疗险的产品。那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我们还是从它背后计算的逻辑来说。那首先呢，其实呢，第一它选用的是当然利率。那当然利率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保险费用呢会伴随着年纪提升而增高。那其实针对老年人而言啊，保险费用其实也不算低的，而且要每一年每一年去缴纳。那总体来说呢，那其实这个费用也是可以 cover 住部分的保险公司这种成本的。那第二呢，就是叫不确保续险。不确保续险指的是什么呢？那这样就其实对于整个这种短期险来说啊，它明确的规定我们不能够有这种保证续保的这样字样出现在我们的保险条款里。那其实随着医疗水准的提升啊，加上整个中国的医疗费用大概会有这种整体的一个通胀，那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不容易100%去保证它的续保的。那所以这也一定的情况下会降低的保险公司它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再有呢，会 在这个医疗险里设定免赔额。那百万医疗险大部分都会设定免赔额，一般是在10000元上下。那即使是在免赔额下面的一部分，那其实保险公司它不会开展赔付，那对他来具体对他来说也是会降低一部分成本。那这几点原因也是这个百万医疗险会有这么高杠杆的原因。
4: 嗯。

0: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投资者朋友会想到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如果我购买了多份百万医疗险的产品，是不是就可以在遇到费用报销情况的时候进行叠加操作，获得多份赔付呢？
1: 这是很多朋友就是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像重疾险啊、年金险啊，其实我在不同保险公司或者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买多份，那我就可以获得多份赔付了。那其实啊，百万医疗险可以重复买，但是不能重复报销，因为百万医疗险它属于报销型的保险。那如果我们有两份百万医疗，那用一份百万医疗险报销之后呢，另一份百万医疗险再报销，那就不可能对于已经报销过的医疗费用再次报销的。而且呢，两份医疗保险加起来所报销的医疗费用不能超过被保险人实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总和。那所以其实我们为了自己的更安全更踏实啊，可以购买多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重复购买的部分就不能增加保障的效果。而且保险呢，它属于一种补偿性的保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选择一份最合理的、最适合自己的百万医疗险，买一份就够了。
0: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之上，可以补充百万医疗险进行额外医疗费用的保障。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也就是大家非常想要了解和关注的，就是很多人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之上拥有单位的补充医疗，这个时候还需要百万医疗险来进行组合保障吗？
1: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即使是我们有社保，那我们有单位的补充医疗，那百万医疗保险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还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反复说过啊，社保只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基础的保障，而且报销的范围呢，仅是社保报销范围内的这种药品，包括器材等等。那一般的自费药、特效药是不能进行报销的，而这些药品的花费其实都比较昂贵，一般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笔很沉重的负担。那百万医疗险呢，就可以有效的针对社保不能报销的部分进行报销，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家庭的这种医疗压力。
0: 根据我的了解，单位补充医疗和百万医疗险，它其实在某些保障上是会有重合的。这个时候您认为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单位补充医疗呢，其实客观来说属于一种团体保险，通常呢是由这种单位或者是社会组织统一为成员购买，来提供这种整体的医疗保障。通常来说，单位的补充医疗比个人的保险它会更便宜，因为它由团队成员共同来分担风险。但其实啊，他们会和个人的百万医疗还会有一定的区别的。那首先呢，一个是保费不同，那保费可能很多时候是由单位来负担啊，但是这个整体来说，我们个人投保难以去享受到这个整体的这种价格的优势，那所以相对来说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就会导致它保费不同的情况下，那对于这种单位的团体的百万医疗，它也不是保证每年都可以续保的。那第二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那单位的百万医疗呢，那一般来说只能为被保险人提供住院和门诊的这种医疗保险，而相对来说个人的百万医疗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比如说手术医疗保险，包括体检医疗保险等等其他附加的这些内容。第三就是续保条件不同，像我刚才说的啊，续保条件呢，单位的补充医疗呢，它前提也是不保证续保，但是呢，其实个人百万医疗的医疗保险的续保条件呢，其实相对来说单位的百万医疗相对来说可能会相对来更宽松一些。
0: 明白。那通过刚才的探讨呢，相信大家对百万医疗险的保障范围是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很多时候保险它保的不光是费用报销的问题，而是一个家庭在面对高昂医疗费用的时候，是否可以有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应对。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挑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百万医疗险产品。对此您的想法是？
1: 其实怎么挑选一款好的百万医疗产品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续保条件友好的产品，因为毕竟医疗险啊，我们不能保证每年都会生病住院，但是一旦生病住院之后呢，那能不能继续保证我们继续续保，那有续保条件友好，那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障。第二就是挑选保障内容齐全的产品，那除了它必须包含的住院医疗、特殊门诊、门诊手术和住院前后门急诊的费用，那之外呢，那尽量还要包含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药品，然后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治疗方式，那这样也要包含在我们的这种保障里面。那第三呢，就是增值服务类的我们一定要关注到，比如说是否有费用垫付啊、外购要报销啊、就医绿色通道等等，那这样的也是我们在购买医疗险的时候要关注一点。再有第四点，就是免责条款我们也是要尤其的去关注，有没有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那对于一些常见的病，它有没有就是极度的去标明注释不含在我们报销范围里，有没有不合理的要求，那

0: 这样的话我们也需要特尤其的去注意到这一点。
1: 嗯，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哈，针对百万医疗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您还有哪些建议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像我刚才说的啊，百万医疗险我们要关注到的保障范围，那保障范围呢，除了基础保障，其他保障和增值服务，那我们还需要关键去看到它的整个的这种背后是不是能给我提供我们大极大的医疗支持，比如说费用的垫付和直付，然后包括就医的绿色通道，包括有一些好的医疗险会协调到整个的专家挂号、病房安排等等，所以其实还是要选择一个我们最适合的产品，才是对我们最大的保障。
1: 嗯，其实整体来说呢，百万医疗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必要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知道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之上，百万医疗险还可以进行额外的报销，但是呢，不同的公司又会推出很多款不同的百万医疗险产品，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需要去仔细的甄别一下，看看到底哪一款它所提供的这个保障范围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对最合适的那个，咱们就可以进行选择。因为我们也不太确定什么时候会生病，什么时候会遇到需要去走这个费用报销的一些流程等等的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更是需要擦亮眼睛来挑选出一款最适合自己的百万医疗险的产品。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5: 柯岩你好。
4: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 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

0: 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哈，张先生2010年呢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呢是30万，同时附加了轻症责任一次，额度是主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那到2015年呢，张先生心脏出现问题，做了心脏支架，而这个是属于轻症的理赔范畴，获赔了30万的20%，也就是6万元。接着呢，到2019年，张先生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之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当时甲状腺癌呢还属于重症的范畴，张先生觉得一定是可以按照合同的额度赔付30万的，结果最终给出的赔付结果却是只赔了24万。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主险赔付额度为30万，附加轻症额度为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这个额度理赔，也就是说一共可以赔36万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首先就想请高丹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额度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张先生这样不是初始保额的情况呢？
1: 其实这个案例啊还是很典型的。
0: 嗯，
1: 因为首先呢，我们从重疾险的这种额度来看啊，先根据这种保险法和保险合同以及重疾险的这个规定来说啊，重疾险的保险金额呢是由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一起协商确定的，那需要考虑到投保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然后年龄、职业等种种的因素。一般来说，就像您科研刚才来说的啊，保险金额应该足以覆盖掉他的治疗费用以及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等等。那法律依据呢，也就是说保险法里规定的，它应该依据合同的约定，按照被保险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双方经过协商之后确定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等这种保险事项。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数人可能对于保额呢，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可能通常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它约定，比如说30万、50万或者70万、100万等等这样的保额来确定。但实际上来说啊，就是高保额肯定会意味着高保费，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只是单纯的以我们保费支出所能承受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保额。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会按照份数计算，比如说10万一份啊，我们要买50万呢的重疾险呢，那就是5份。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没有这种份数的这种规定，比如说我买10000块钱的这种保额的重疾险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保额呢，既然它是本质就是收入损失险，它一定呢要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的情况来倒推计算，因为它的功能是覆盖我们要生病期间产生的这种间接损失，也就是除了治疗费用这些直接损失之外的，包括比如说收入损失啊、康复、护理、生活费用这些间接损失。那通常呢，简单来说，计算可以按照我们的收入计算，将出去乘以我们的年收入，那是我们的基本的保额。那比如说案例中的张先生的初始保额，那就是30万，那就是这样的。
0: 嗯，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张先生他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心脏支架。其实呢，心脏支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哈。可是呢，这个在疾病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症和轻症的病种它都是怎么来界定的？能不能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什么是轻症，轻症和重症的区别又是什么？
1: 首先呢，轻症和重症啊，大家要记得啊，这个不是保险公司来定义的，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定义。那轻症呢，简单来说我们理解就是疾病的程度比较轻，没有严重的危害，经过规范的治疗，病情呢可能较快的得到恢复，这是临床上比较好的一种结果啊。那与轻症相对应的呢，就是重症了。那重症其实代表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很重，而且甚至可能到了危及生命的时候了。那也这个得了重病的这个重症的病人啊，也意味着这种疾病的治疗结果不好，那会有很多相应的其他的危险因素。那所以有时候得到重症之后，那医院经常会下这种病危通知书啊、病重通知书，而且治疗的这种过程也非常的复杂，那有的时候会转入这种 ICU 病房接受监护，这是轻症和重症。轻症简单来说就是重症的前期 阶段，它并不是我们日常例子的感冒发烧哈、啊，这个不叫轻症啊。
0: 明白。
1: 那其实简单来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啊。轻症和重症直接简单区别就是开胸和不开胸手术的一个区别。
0: 嗯。
1: 那比如说呢，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和介入手术可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就是轻症。那比如说就像张先生这种心脏支架。
0: 嗯。
1: 那如果只能通过开胸手术来治疗的，那就是重症范畴了。比如说常见的这种心脏搭桥，那就属于重症了。
0: 嗯，了解了。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仔细详细的了解一下案例中的张先生的重疾险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因为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理赔结果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1: 嗯，我这里可以把那个保险合同的原文跟大家去复述一下。
0: 好，
1: 因为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保险合同啊，但是其实合同条款是很拗口的，我可以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拗口啊。
0: 嗯，
1: 这个轻症疾病保险金呢，它在合同的这保障责任里，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括号）或最后一次复效以缴持者为准，日起90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则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轻症疾病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予以被保险人。同时，本合同继续有效。本合同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这是它的合同原文。
0: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挺拗口，而且就把大家给绕晕了。它究竟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最后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轻症保险金的额度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摘几个关键的一个词来看啊。
0: 嗯。
1: 它基本保险金的20%啊，基本保险金额。这个基本保险金额我们怎么看呢？它首先这个合同的主险，它是一个重症疾病保险啊。
0: 是。
1: 那重症疾病保险呢，它的保险金额也就认为它这个主险和附加险主要的这种基本保险金额，也就是30万。那如果一旦是确认得到这个本合同约定的这个轻症疾病，那就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30万的20%给予轻症保险金。嗯，也就是30×20%，也就是6万。
0: 嗯，
1: 这就是张先生第一次得到轻症之后他赔付的。
0: 是。
1: 嗯，
0: 那刚才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重症和轻症的区别哈，我想呢，此刻大家一定和我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买重疾险一定要附加这个轻症责任吗？毕竟我们在大概了解了轻症的概念之后，也知道了它和重症的区别，所以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
1: 之前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听过一个数字啊，就是每个人一生中发生重疾险的这种概率。
0: 嗯，
1: 那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很多朋友的想象，其实是72%。
0: 哦，这个概率就挺高了。
1: 对的，对的。嗯，而且是在各个年龄段，它这个比例是不同的。
0: 是。
1: 也就是说，在一个重症高发期，也就是50岁到70岁，它叫重症高发期。那这个期间呢，它整个发生重症的这种概率是更高的。
0: 嗯。
1: 那轻症的发生概率呢？其实轻症的发生概率会更高了。对，相对这个数字来说会更高了。那所以其实轻症呢，刚才我说过啊，它不是感冒发烧，它是一个重症的一个前期阶段，它也叫做重疾这种潜伏阶段。但是呢，如果能及早的发现和积极的治疗，那其实是可以大部分能防止住它往重疾的方向去转变的。
0: 嗯，
1: 那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就是字面上意义啊，我们很多朋友会被这个轻字给误导了啊。
0: 是。
1: 轻症这个并不是指这病很小或者是对影响不大，其实轻症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啊，在我们重疾险整个改革之前，其实这个原位癌大家会听到啊。
0: 对。
1: 原位癌其实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的。
0: 嗯，
1: 它虽然是你看大家可知道哦，原来涉及到癌的这个字的，那其实还是在轻症呢。但实际上其实原位啊，它治疗费用不高啊，一般是2-3万，那不在这种重疾险理赔范围。那甚至在重疾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把它从轻症里面就已经剔除掉了。嗯，
0: 明白。
1: 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轻症和重症的一个区别。那其实呢，在了解轻症的概念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其实人在一生中罹患这种轻症的概率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罹患重症的概率了。那所以在一个重疾险里要加上轻症的条款呢，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明白。
1: 嗯，
0: 那关于重疾险的这个重症的这一块哈的种类的限定，我们知道规定是必须要包含28种。
1: 对。
0: 其他的呢都是由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那问题就来了，轻症呢是不是也有必须包含轻症的种类在里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05种，有的是80种，有的60种。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此之前啊，就是保险行业协会啊，它只针对于我们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规定有28种重疾，其实是包含在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的条款里的。那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保险疾病的种类啊，都是。

0: 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的，包括理赔条件。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个在轻症这一部分呢还没有必须的这种规定，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重症28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一样的，那除了28种之外呢是不一样的。那轻症呢，其实它无论是50种还是60种轻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去看。
1: 嗯，咱们以案例中的张先生买的重疾险为参考标准哈，一起来说说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附加的轻症责任里面包含的轻症有多少种呢？
0: 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里啊，其实相对来说张先生买的比较早了啊，但是他其实在整个覆盖的里面是一共是包括50种轻症的。50种轻症其实他对于这个重症啊，他当时的重症是以一一对应的，包括一些常见的轻症其实他还是包含在里面的，相对来说这个重疾险的保障范围还是不错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的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带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责任以及轻症和重症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案例中的张先生，他在轻症赔付之后，重症的额度为什么就减少了6万元呢？
0: 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说，哎，明明刚才我们在案例里他看见了这个条款，我们在轻症赔付的时候得到6万元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重疾险的主额度不是30万元吗？对吗？他之后在赔重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按照30万元来赔？那其实这就是他条款里所有的规定。也就是说他的轻症和重症他所有是共享条款的，然后这个条款刚才我也简单读了一下这个轻症条款的表述啊，
1: 是，
0: 那其实关于这种重症条款包括整体的理赔这样的一个就是赔偿的相应的条款会更为复杂更为细致，那所以其实作为张先生来说可能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翻这个合同，但即使翻到了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他表述的意思。
1: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条款可能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的细节表述。那这是每一家重疾险公司的必要规定吗？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它可以界定不同的标准？
0: 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会相信每个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
1: 嗯，
0: 每家重疾险保险公司的规定都是一样的吗？因为之前会有朋友问我，哎，这两家公司的重疾险都是105种，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不同啊？
1: 是，
0: 所以其实啊，就是不光是重疾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所有的病种的理赔条件，包括它的赔付的这种规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保险合同它是一个法律合同，也就是说它跟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约定的一个契约，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合同契约啊，同意之后双方共同签字，没有固定的一定要是怎样的，所以包括它这种既定标准，这种轻症赔付的条件是不是共占额度，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
1: 嗯，那么问题来了哈，比较保险公司产品不同产品的这种条款细节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投保人应该如何来判断我们接触到的重疾险是否有这种情况呢？
0: 所以这一点啊，还是需要我们在投保之前一定要详细的去理解，不要单纯的去看网上某些的评论怎样说，也不要单纯的去听我们身边的代理人去给我们怎么样的解释，因为毕竟啊，在跟我们签订合同的是保险公司，
1: 是
0: 而不是某位代理人。嗯，因为每位代理人可能会根据他自己自身的情况会有一些解释不清，会有一些解释不尽的地方，那这样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所以一切还是要看条款，这是第一点。
1: 嗯，
0: 那第二点呢，那其实条款它本身是法律合同，
1: 是
0: 即使拿到这样的条款，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不懂的，或许看懂了之后呢也还是不理解它背后表述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一点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找一下周围有这种专业素质的这样代理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去看一下，哎，我们介绍重疾险它保的责任是什么，它有没有互占条款等等，这样一系列跟我们实际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种情况。
1: 嗯，那您说到这儿啊， 还是想请高丹把张先生所买的这个重疾险的原文条款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也好帮助大家未来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可以进行条款的分辨。
0: 没问题、嗯、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都很关心啊，那他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他什么叫共占额度呢？
1: 是
0: 因为其实这个共占额度是我简单翻译过来的，
1: 嗯，
0: 我经常去跟朋友就去聊天会说起来啊，其实外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中文翻译成英文不难，中文翻译成中文才是最难的。对，所以我把这一段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他这一段表述的原文是这样的，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这一段话嗯，科研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1: 大概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说没有得重症之前先确诊的是轻症，或者说确诊轻症之后180天之后才再次确诊轻症，可以这么
0: 没错，非常意思就是说他得轻症了、啊、简单翻译过来来说哈、
1: 嗯
0: 啊、那下一步就是关键了，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与重大疾病保险金受益人。
1: 好，我被绕进去了，还是您直接来解释吧。
0: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本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说30%的20%给予这个特定疾病，这个特定疾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轻症，也就是它意味着轻症、
1: 嗯、
0: 给谁呢，就是给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就是张先生嘛。
1: 嗯， 嗯，
0: 若本附加合同有效保险金额20%超过人民币10万元，那仅给付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额仅限一次，给付后呢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但该项责任终止。关键来了啊、哦
1: 嗯、
0: 本附加险合同和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是的，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同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我简单翻译过来啊，我赔了6万，对不对？
1: 嗯，
0: 轻症赔了6万之后，那我主险的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30万减去6万，也就是24万。
1: 哦、
0: 嗯、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导致张先生第一次轻症赔了6万之后，第二次满额赔也只能赔24万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是其中夹在其中一大段话中的一句话。
1: 明白，
0: 是这样、
1: 嗯、那其实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选择轻症赔付之后不会减少这种主险保额的重疾险，会更有保障一些呢？还是说各有利弊？
0: 其实像张先生这种啊，就是在重疾险里共享保额的例子还有很多。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保障责任在共享保额，那其他的还有家庭成员的这种保额共享等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相对而言这种共享保额的条款啊，这种合同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保费会便宜一些、
1: 哦、
0: 那毕竟啊，保险计算师在当初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部分的风险概率计算进去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啊，那风险它是全方位的，它不可预知的，我们不能用这种概率的这种理论去解决风险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
1: 嗯、
0: 那其次呢，在充分了解认知各个产品的具体细则和已经赔付的它的条件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家庭目前的情况，还要听从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再做出全面综合的这种判断和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其实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哈、啊，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么作为投保人的我们，在选择任何一款重疾险之前，其实都有知情权，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最后想请高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注意吗？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购置的重疾险它是什么样的，它在每一项责任触发之前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理赔，那了解所有的条件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那所以结合本期张先生的案例啊，我也相信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理赔金会产生偏差了，这是其中一项、
1: 嗯、
0: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购置这种重疾险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并不能知道我们的重疾险里包含哪些责任，排除哪些责任。那所以啊，还是我刚才反复在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进行分析诊断，然后再进行解读。那其次呢，除了像张先生这样轻症和重症 互相享受额度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的它整个的套餐里面是要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共享额度的情况，以及重疾责任和寿险责任是不是共享额度。所以一定要在了解全部情况的基础之上，有专业的人员帮我们保驾护航，去帮我们做出正确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要发愁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种越听越晕啊，然后觉得杯弓蛇影不敢买了，也不要有这种心理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客观正确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倾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会。
1: 他什么样的都有啊，那才子。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国家记忆，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

0: 优秀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8: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9: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10: 放心，一定赶出来。
9: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10: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11: 说有人在偷偷地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2: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想有人啊？后院里了，后院！你藏在哪里了？
13: 墙里有东西、啊，
12: 你看看床底下。
10: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11: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9: 别傻的！
10: 老子

0: 拼了！
1: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0: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2: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4: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安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5: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4: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6: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4: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5: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7: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8: 这
7: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9: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这能
11: 看吗？这能看吗？
12: 这
10: 能
12: 看吗？
13: 这能看吗？这能看吗？
14: 这能看吗？这能看吗？
15: 这能看吗？
16: 这能看吗？
17: 这能看
18: 吗？这能看吗？这能看吗？
19: 这能看吗？这能看吗？
3: 这能看吗？这能看吗？
2: 这能看吗？这也是义啊。
5: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2: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51岁的生日。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也正是这一天，一项绝密的任务将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开展，究竟能否成功，钱三强和刘杰都忐忑不安。
2: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啊，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1: 眼含热泪。钱三强等待着中国原子弹爆炸测试最终的消息传来。此时，原子弹已经被吊装到罗布泊深处一个高达102米的铁塔顶部。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连接雷管已经完成。现场的科学家无比紧张，多年以后他们对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
3: 当时所谓是很注意的，就是要保证响，那你如果炸不响，就不是一个臭蛋了，就糟糕了，这个对太不能够交差了，要保响。
2: 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钮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按电钮非常重要，按电钮的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死的，这可了不得。
4: 按这一下，就是987的5321，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去弄都不敢弄，那都说我不敢，我不敢。
1: 这一刻终于要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检验的时刻。
5: 4321起步。
1: 10月16日下午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铁塔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早已布置好的用于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化学效应物等，纷纷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波。
2: 不得了，这东西，我们只在多少？我们只在这个叫离开那个爆炸的地方60公里，60公里那么远了，60公里很远，那是听得见的，不是嘛？一下子可逛了以后，后这个。
1: 王干昌。由钱三强亲自推荐到原子弹研究一线，他在现场确认，这确实是成功的原子弹爆炸效果。
2: 那当然是，你那么大的那这浮弹炮弹应该大，不可能的。他们是不是？当然，我说当然是。
1: 强光闪亮，火球凌空，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蓝天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当晚十一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没有人能够想到，从一穷二白中走来的新中国，自中苏关系交恶之后，真的能够依靠自己在短短五年内

0: 完成原子弹研制。这一切与前三强密不可分。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给前三强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前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我个人感觉到全心全意地在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很遗憾，我有点呕心沥血吧，真是在考虑啊，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而是考虑怎么安排啊，全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啊能够搞下去，国家能够搞出这场战来。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前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改变。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三天，前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他改名为徐进，去农村参加劳动。轰鸣的列车上，前三强仍然心系核武器研究。尽管此时原子弹试爆已经成功，但是还有一项秘密的任务牵动着前三强的心。这个绝密任务从四年前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了。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和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谈了另一个话题，氢弹。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威力比原子弹大几十甚至几百倍。此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苏联、英国三个国家已经成功完成了氢弹爆炸试验，而1960年初刚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法国也在对氢弹研制摩拳擦掌。很显然，氢弹已经成为继原子弹之后体现国防实力的重要砝码。因此，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尚未成功之时，前三强已经创建性地意识到了氢弹的重要性。他对刘捷说道，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氢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这一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研制原子弹尚且需要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再分出精力研制氢弹，压力不可谓不大。刘捷认为核武器研究所应该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了前三强所领导的原子能所身上。研制氢弹首先要克服的同样是理论难关，前三强要挑选的人才更是需要肩负原子弹与氢弹理论研究的双重工作。什么样的人可以担当如此重任呢？他想到了自己极为熟悉的一位科学家。1948年，刘法回国后的前三强仍在清华大学任教，青年学生黄祖洽报考了前三强的研究生名额，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在这段校园岁月里，前三强了解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黄祖洽从清华毕业后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常年的相处让黄祖洽获得了前三强的信任。
2: 他前天就跟我说，哎，我们原子弹快成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要未雨绸缪，就先走。

0: 是指渔民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这样的人能否担当重任呢？出于让清淡先行一步的考虑，钱三强不甘心放弃人才。1961年1月12日，顶着压力，钱三强找来渔民布置绝密任务。
1: 1961年1月份，钱三强先生找我，他说现在所里面有个决定，就是调你参加清河理论组。他说清河理论组是个代号，实际上呢就是清淡的预先研究。
0: 听完了钱三强的决定，渔民感到非常突然。研制清淡是国家绝密级的工作，真的会让他这个经常受到批判的老运动员去参与这个核心机密吗？渔民一时间不敢相信。又是三强同志承担起政治责任，拍板定案，决定调渔民同志来参加并领导这项工作。这是由于三强同志竭力排除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知人善任的结果。被委以重任后，渔民与黄祖洽开始领导清河理论组有序工作。与此同时，钱三强又部署了另一个小组，清河反应实验组，理论与实验两手一起抓。而清河反应实验组的成员就包括了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由于是钱三强的夫人，与钱三强同在欧洲学习物理的何泽慧在回国之后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一线。如今氢弹研制的筹备需要更多力量，钱三强不再避嫌，将何泽慧调入清河反应实验组。清河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清河反应实验组同步推进研究，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到了时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清河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此时由于政治的原因，钱三强已经被迫远离核武器研究一线，但他仍然牵挂着氢弹研究的进展。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钱三强所选的青年才俊承载着他的嘱托，砥砺前行。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渔民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渔民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不停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消息上报到党中央，人们雀跃万分。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渔民看到了清晰的试验数据，与他的理论设计完全一致。
1: 不试图落地，我想根本没问题，看起来没问题，就是弹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做。
0: 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投下了一具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2: 9 8 拐 6 5 4 3 2 1，起爆！
0: 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大漠上空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1: 这心里也非常愉快，当初设计是100万吨左右，实际上出来了330万吨。
0: 这天，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0: 经的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此时法国仍然在进行氢弹研究，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零8个月，氢弹却一直没有动静。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便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国防实力进一步提升。氢弹爆炸成功这一天，前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此时，这位功勋科学家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许多人评价前三强都曾用到“书生气”这三个字，正是这份痴心又耿直的书生气，让前三强的命运一再起伏。因为书生气，前三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冒失地提出要带大笔美元出国采购科研设备。因缘际会下，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事业因此开始起步。同样因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他多次仗义直言。1959年至1960年期间，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非放射性样品经过超声波后活化为带有放射性的原，这一发现被当作了重大成果，并被提升到路线的高度，要走出发展原子能的新道路。作为原子物理学家的前三强当然知道超声波不可能产生出放射性，他开始坚定地反对这一所谓道路，并组织精密的实验，用事实否定了这一所谓的新生事物。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前三强这样的务实作风却被错误地扣上了只砖不红的帽子。时间来到1966年，愈演愈烈的运动让前三强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带美元购买设备被列为里通外国的证据，访问苏联时与老师用法语交谈也被视为具有叛国嫌疑的行为。而由他组织的氢弹预先研究工作被批为由前三强个人主管独断独行的反党阴谋。于是1967年6月，就在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一直被隔离审查的前三强得到通知，他将被下放到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直到5年之后前三强才重返北京。1975年，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秩序，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胡耀邦找前三强谈话，让他在科学院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了解科研人员的心声。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当天的会场上，62岁的前三强竟然掩面痛哭。
1: 前三强将近9年了，没有平等地参加过一个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审问，没有参加过一个会。突然1975年8月27号要他来主持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座谈会，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文革结束后，前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前三强无比珍惜这个工作机会。赴任后，前三强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恢复学部的工作异常艰难。自1957年后，22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现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73岁。前三强亲自组织的选举工作，经过近1年时间的推进。

0: 建、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上世纪80年代后，在钱三强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中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如今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树立着钱三强等人的雕像。在他亲手创办的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钱三强将被永远铭记。在这里，他永恒的目光凝视着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
1: 国家记忆。
0: 1943年的一天，旅居法国的钱三强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件。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形势更是极为紧张。为了排除泄密风险，两国之间的信件往来必须接受检查，不能封口，并且不能超过25个单词。这样一段时间的特殊书信往来，改变了钱三强的一生。从他在法国的科研高光时刻，到回国后潜心两弹一星的探索之路，再到晚年波折的经历，这些信件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物理研究史。信会是谁写的？25个单词又会是什么呢？这里是北京北四环外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然而对于中国科技事业来说，这里并不普通。小区内的3栋青砖灰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招贤纳士所建的特楼。一封封只有25个单词改变钱三强一生的信件就出自这位老人之手。他叫何泽慧，同样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何泽慧与钱三强的结合可以说是影响中国近代物理研究的一段世纪之恋。那么何泽慧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1914年3月，山西灵石，一个堪称簪缨世家的名门望族何家迎来了第三个女儿，取名为何泽慧。清朝300年间，这个家族出过15名进士，29名举人。山西人甚至有俗语，无何不开科。1901年，何泽慧的父亲何成作为山西首批赴日留学生东渡日本，回国后成为近代实业家，在苏州发展，并购买下了著名的苏州园林代表网师园。1932年，何泽慧从外祖母创办的苏州振华女校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正是在这里，何泽慧与钱三强初识，一个聪颖灵秀，一个文质彬彬，共同的是两个人都才华出众。当时中国的大学宽进严出，清华的课业尤为繁重，最终物理专业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是第一名，而第二名正是钱三强。当时的钱三强不仅学习成绩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曾经代表清华乒乓球队斩获许多比赛的冠军，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何泽慧则温婉聪慧，很受大家喜欢，同学们都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天设一双。但慑于传统思想，羞涩的二人虽然彼此相互欣赏，但很少主动找对方说话。
2: 没有，这现在说到念书嘛，就只管念书，不讲恋爱。咱们念书时候不能讲恋爱。
0: 大学时光转瞬即逝，何泽慧与钱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就此两人天各一方。

0: 然而爱情的种子早已悄悄种下，只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就在前三强满怀愤恨赴法国留学之时，何泽慧同样报国热情高涨。他和几位男生一起去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以自己的专业报效国家。但几位男生被留下了，成绩更好的何泽慧却因为性别而被拒之门外。该如何是好？何泽慧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心情十分低落。此时他得到一个来自家乡的消息，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灵石县。事不宜迟，他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准备奔赴德国学习。出国前，何泽慧打听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他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希望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
1: 他跑到德国就是说也是吃了闭门羹，他跑到那去呢，那个他找那个系主任，那个系主任就跟他见面，就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技术物理系是个保密的系，是不可能吸收外国人，尤其不可能吸收一个女性来学这个弹道专业。那系主任就不接受了。那么何先生呢又跟他有一番辩论，他就跟那个系主任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去当我们兵工署的顾问，帮助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就不收我呢？
0: 何泽慧的真诚与执着打动了系主任，就这样他成为了就读于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弹道学的第一个女性学生。1939年9月，正当何泽慧仍在柏林埋头深造的时候，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此后战争愈演愈烈，德国整个国家被封锁，远在他乡的何泽慧甚至无法向家人报一份平安，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
1: 他就希望钱三强帮他转达一下，如果说他有机会给国内写信转达一下，就告诉我平安，因为他没法给外边寄信，他只能给巴黎寄信。
0: 钱三强很快给何泽慧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焦急万分的老人马上回了信，表示感谢，报知了家中的平安。当钱三强把这封家书转给何泽慧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给钱三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于战时限制，当时规定一封信只能写25个字，从这之后两人的书信往来就愈加频繁，他们用短短25个字一封封地讨论天气，讨论学术，讨论未来。就这样书来信往，让沉睡了多年的爱情开始萌芽生长。
2: 祝你好不好，祝你好不好，就是够了25个字，我挺好，你放心好了，就是这样。
0: 莫东是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之时一直住在这里。2013年的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儿子钱思进带着子女重返法国，试图寻找钱三强当年的足迹。
3: Bonjour, c'est pourquoi?Vous seriez le fils du professeur Chen.
4: Oui,
0: 让钱思进分外惊喜的是，这栋房子不仅外观没有变，而且房子的主人一直住在这里。他们的到来让房东一家非常高兴，房东太太还在家里找到了当年钱三强签的租房 藏合同。合同一签就是11年，这些文件见证着钱三强11年的光阴，也见证着何泽慧与钱三强在巴黎的曲折往事。时光匆匆而逝，转眼到了1945年。这天，钱三强终于鼓起了勇气向何泽慧求婚，在一封25个字的信里写道：“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看到信后，甚至都没有犹豫，就提笔写下：“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1945年，二战终于结束，世界从一场噩梦中醒来。9月10日，钱三强在书案前提笔，既满怀希望又无比紧张。这封信的收件人是何泽慧的姐姐何怡珍女士。因为工作范围相同，互相认识得清楚，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代向堂上报告。很快，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1945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早晨，在巴黎寓所的钱三强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何泽慧。此前何泽慧并没有告知钱三强他会来法国找他，此刻他的突然出现给了钱三强莫大的惊喜。这次相会，何泽慧只随身提了一个小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全都是一些实验室资料。在巴黎短暂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除了一起讨论实验照片和曲线图，参观实验室，还领略了塞纳河上的日落，在埃菲尔铁塔上欣赏了巴黎的全景。这两颗本已相通的心灵，经过巴黎的这次碰撞，已经完全融合到一起了。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注册结婚。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双双出席，并送上美好的祝福。当时参加婚礼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这对被小居里夫妇祝福的新婚夫妻会在一年之后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与钱三强结婚的2年之前，何泽慧在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师从波特教授，在这里他第一次观测到了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这一发现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何泽慧也成为了核物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与钱三强携手后，两人一起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他们的科研事业也迎来了共同的高峰。1946年，钱三强夫妇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2: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
0: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1946年底，法兰西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这是该院为了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主题。

奖项之一，而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就在夫妻两人事业上频频收获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也迎来了结晶。1948年4月的巴黎卢森堡公园，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抱着仅5个月大的女儿钱祖璇，留下了这张幸福的照片。这个时候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这样的生活。可是，在耀眼的荣誉面前，钱三强与何泽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们要回到中国。1948年夏天，欧洲战火已经平息，中国却急需科学的力量。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璇，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新中国诞生1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展科研工作。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连简单的仪器都找不到，可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竭尽所能想办法解决。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1955年到1959年，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经历了苏联从支援到撤出的变化，中国不得不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为了避嫌，钱三强没有推荐何泽慧进入原子弹研制一线。何泽慧对丈夫的工作表示支持，却仍然没有放弃梦想。1960年，原子弹仍在研制之时，钱三强已经创建性的开始筹划氢弹预先研究。此时，何泽慧也成为了氢核反应实验组的成员，配合黄祖夏和俞敏领导的氢核理论组进行预先研究工作。1965年2月，小组成员从苏联公布的有关文献中发现某一氢核反应截面数据大得不合理，如果相信这个数据，未来的氢弹研究很可能有风险。那么中国研究人员要不要重新做实验核算呢？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短短2年0.8个月的时间。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共同为这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2年6月28日，噩耗传来，钱三强因心脏病去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外人看来，何泽慧似乎没变，他依然坚持全天上班，依然坚持做研究。他们不知道的是，自钱三强走后，家里的东西几乎就没有变过位置，保留着钱三强在世时的模样。那是何泽慧对钱三强永远的纪念。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院士去世，享年97岁。在战火中携手，在科学中前行，钱三强与何泽慧这对有中国居里夫妇支撑的伴侣

改变了中国甚至世界核物理研究的历史。如今两位科学家已经携手远去，然而这段壮丽而浪漫的世纪之恋将如同那朵举世震惊的蘑菇云一般镌刻在永恒的记忆之中。

0: 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将军，这个人呢是飞扬跋扈，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慢说这些官员一品大员他不放在眼里，就是当今的皇帝他看不顺眼，都把这皇帝给害死，另立新君。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对于这位将军是敢怒而不敢言，皇帝都敢杀，何况其他人。那说这位也算出奇盖了帽，这人是谁呀？此人姓梁，叫梁，梁冀的妹子，是东汉第7位皇帝汉顺帝的皇，他的父亲梁商是东汉王朝的大将军。梁商死后，顺帝就任命梁冀为大将军。梁冀这个人打小就放荡不羁，现在做了将军，有了实权了，那更了不得了。您看这权势，权势这玩意儿了不得，平常要瞅这人跟洗面佛一样，一旦这个人执掌生杀大权，你再瞅这个人，你就会发现这人身上都有渗人毛，你瞅他就觉得冷的慌，脊梁沟冒凉气，头皮都发炸。为什么？这就是权的力。为什么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想当官，做皇上，做大将军，做一品大员？为什么？执掌生杀大权。慢说古代，现在也是一样，咱别说什么大官，就一个公司的领导董事长。

0: 总经理、科长、处长，要是占据要职，瞅着也瘆人，闲言少叙，这个梁冀本来家里面就有权有势，这回做了大将军更了不得，稍不如意就把人处死，在梁冀身上杀个人跟碾死个蚂蚁大同小异。到了汉安三年，也就是公元144年，汉顺帝死了，两岁的刘秉继位，这就是东汉的汉冲。梁冀的妹子以皇太后的身份临，现在老梁家执掌了朝政大权，那两岁的孩子懂得嘛呀？所以说老梁家现在说话更了不得了，这梁冀这身份又往上上了一格。没过几年，刘秉死，梁冀呢又扶持八岁的刘瓒为帝，这就是东汉的汉质帝。你别看这质帝呀，年纪很小，八岁的孩子，可是这小孩人小鬼大，特别的聪明。他知道梁冀这个人呢，向来是骄横跋扈，所以说有一次在宴会之上，当着群臣的面，这小孩就指着梁冀就说：“说你呀，你真是个飞扬跋扈的将军。”大伙心说：“我的个娘！”这也就是您万岁爷敢说这话，我们要敢说这话，当时脑袋瓜就搬家呀。不过这些人听着都觉得浑身发冷，都觉得要大难临头。可见这梁冀这权势到什么。梁冀听完之后怎么想，梁冀心里也很不高兴，这么多年净听好听的了，没想到这个八岁的孩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指鼻子说自己是飞扬跋扈。呀，梁冀心说好啊，啊，现在刚八岁就敢这样，这要长大成人还有我的好啊，还有老梁家的好啊。好，你等着。那又说等着能怎么地，你能对皇上怎么地。梁冀还真敢，怎么叫飞扬跋扈第一人，真敢在这个汉质帝吃的这个饼子里面，就蒸的一种食物蒸饼里面下了毒药了。汉质帝哪知道，结果稀里糊涂就给吃了，吃完之后这肚子里面哈，老肠子跟老肚子直打架，拧到一块拧着劲儿那么疼，是就地打滚。汉质帝也知道可能是中毒了，把身边的这个太尉李固给叫过来了，叫李固啊，说你呀赶紧给我接点水，我肚子太疼了。李固刚想转身接水，梁冀在边上一拽李固，哎，等接什么水呀？不能喝，喝完水就得吐，不能接。俩人正搁这争执呢，再看汉质帝打几个滚儿，死了。汉质帝被梁冀给毒死了。虽然说李固没有看到，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但是李固判断这件事跟梁冀不无关系，就是他下的手。现在这梁冀这还了得吗？啊，连皇上都敢杀呀，这人要长此以往，这汉朝的天下这不就改姓梁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所以李固联合了一些人士联名上书，要另立新君，打算立清河王刘算为帝。刘算这个人呢，为人处事很公正，而且十分的严厉，从不留情啊。
1: 在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的爷爷率先出场了。这个著名的人物就是曹操，他的爷爷就是花钱买官的曹腾。曹腾呢，是东汉时期人，汉孝安帝入宫的时候，他陪着太子读书，孝顺帝的时候又升了个小官叫小黄门。资治通鉴里面有记载说，曹腾长夜算，算不以为理，指的就是

0: 清河王刘算呢，说这刘算对曹腾爱答不理，想求见自己都不惜得见他。你别看这些朝臣们都喜欢刘算，但是很多的宦官听说之后啊，心里面可就着急了。宦官不得意刘算，那怎么办呢？他们不想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做他们的主子，大伙儿要推举一个人到梁冀那儿做说客，这个人就是曹腾。曹腾拜见梁冀之后，开门见山：“
1: 梁将军，可不好了！我听说太尉李固还联合了几个人在家里捏窝窝，听说好像要立这个什么清河王刘算为帝。哎呦，刘算这个人对于将军是大大的不满呐、啊！倘无刘算登基，恐怕将军对您大为不利，万望将军早做定夺。”哦，
0: 梁冀心说：“李固，你等着，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别急，等我另立新君之后，我再收拾你。选谁？选来选去，选了自己妹子梁女莹有婚约的刘志为帝。”选到刘志头上，不管怎么说，这刘志要登基和老梁家还有关系。转过天来，这梁冀就把群臣召集到一块儿，大伙儿一看，心说梁将军今天怎么面露杀气，这脸狰狞可怕，腰中佩剑，这什么事儿？这干嘛？这要宰活人是怎么？大伙儿心说我们听着，就听梁冀就讲：“诸位，今天把大家伙招来，非为别事。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我打算立刘志为帝，不知大家伙意下如何呀？”说完之后，拿着大三角眼看每一个人，甭管看到谁头上，谁都一激灵，赶紧把脑袋低下来了。一个说反对的都没有，真不反对吗？不敢反对，谁敢说不字儿？你看现在梁冀啊，凶神不体，这要说不行，脑袋瓜就得搬下去。结果大家伙异口同声同意赞成，就按大将军的意思办。那说真没有反对的吗？真没有敢说的吗？也有，谁呀？李固和杜桥这两个人为首坚持立刘算，刚想站出来说话，就看梁冀把大袍袖一掸：“退朝。”这事儿定下来了。你想说啊，没给你机会。群臣散去，李固是心中不服，怎么办？写了一封书信给梁冀，那意思劝这个梁冀，你呀应该有所收敛，你要再这样下去啊，恐怕多行不义必自毙呀。人生活在天地间，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神灵，你要对不起天地，对不起神灵啊，恐怕呀天神会谴怒于你等等等等。梁冀看完之后气的把这信呢撕了个粉碎，在家里是大骂李固，马上就找这梁太后去了，跟梁太后一商量说：“李固这人不可留啊，这人太可恨了。”就这样罢免了李固的职位，然后拥立刘志为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桓帝。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拥立刘志之后，

0: 桓帝感谢梁冀，所以对待这梁冀是大为的封赏，简直就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桓帝准许梁冀上朝时可以穿靴佩剑，而且不必快步疾行，拜见皇帝的时候赞礼郎不得直呼其名，这是西汉初年萧何享受的待遇。萧何汉初三杰之一。再比如说这梁冀每次参加朝会的时候独自一席，一人坐一张桌，别人都仨人或五人挤一张，他一人坐，而且十天上一次朝。总而言之吧，这梁冀非富即贵，是大富大贵呀。京城当中的官员没有一个能赶上他的。换句话说，打东汉开始往下数，作为人臣的就没有一个能赶上梁冀这样的。翻回头再说这个梁冀，哇，了不得呀，正应了那句老话，叫保暖思淫欲，贫贱起盗心。现在的梁冀过着奢靡淫逸的生活，是声色犬马呀，在家里是大兴土木，像什么客厅啊卧室啊都里面还有暗室，这个暗室是冬暖夏凉，而且是屋屋相连户户相通，在那柱子上拿那金色都雕刻的图案，在墙壁之上画满了好多画，什么神仙啊，什么仙女儿啊，啊什么五福捧寿啊等等等等，而且是亭阁曲折相连，小桥流水互相映衬的，家里那钱金银珠宝什么珍奇玩物，甚至于连西域的汗血宝马梁冀家里都有。而且这个梁冀又仿照东西萧山的景观建立了一个极大的园林，在这个园林里面有森林啊，有山涧，有奇珍异兽，经常这梁冀和媳妇儿在这园内游玩，来找他的人呢都找不着，怎么这园子太大了，怎么办，贿赂守门人，给那门子点钱，那意思你帮我找找，这园子太大了我找不着啊。那些门子没有一个不腰包正的溜骨的。后来这个梁冀还不满意，又把园林扩大到像皇家园林一样几十里地，到处张贴告示征集牲兔，就活的兔子，修建兔园，把那兔子给放里面，这兔子您可不能动，慢说杀死，你就把兔子那毛碰倒一根你都得给跪着扶起来。可是有一个姓胡的西域商人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套头，把一只兔子给弄死了，这回可倒了霉了，被人揭发入狱，最后一查一牵连，死了十多个人，就为一只兔子。此外这个梁冀还在京城西面另造了一大片别墅，在里面都是网罗一些什么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滚了马的强盗、山贼土匪，他都给收集到一块为自己所用，同时还把一些无辜的百姓充当奴隶都给抓来，称为自卖人。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这个梁冀权倾朝野，是为所欲为呀，杀了很多的人，甚至于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皇帝要任命的官任命之后不到梁冀家去谢恩，没过几天轻的被免职，重的脑袋瓜给混丢了。一些正直的大臣实在忍不下这口气，联名上书给桓帝，请求桓帝惩办梁冀。此时的汉桓帝也感到梁冀这个人呢做的有点过了，欺人太甚，就暗下决心准备除掉他。到了公元158年， 汉朝出现了日全食，
1: 其实这个
0: 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在当时有专门占卜天象的人就跟皇帝陛下就说这是一种暗示啊，这说明老天爷不满意了，梁冀这个人必除啊，天降灾祸，告责大将军。汉桓帝一听更加坚定了自己铲除梁冀的决心，还没等汉桓帝动手呢，梁冀先下手为强，就把那些占卜天象的还有向这皇帝陛下汇报的人呢就给逮着了，活活打死。汉桓帝听说气得银牙直咬啊，好你个梁冀，你真是太霸道了，你眼里哪有我这个皇帝呀？那说皇帝赶紧下令吧，下令上去杀，下令上去打。不行，在当时的皇帝啊，没有什么实权，他得依靠谁？依靠身边的宦官。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59年，汉桓帝啊找来单超等5位宦官，找这5个人带领宫中1000御林军，趁着梁冀不备就包围了大将军府。梁冀也知道了，也来不及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小皇帝居然敢对自己下手，也知道自己要被逮着那恐怕死得更惨，于是和媳妇儿一起服毒自尽，吃毒药自杀了。紧接着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这些亲戚也都倒了霉了，有的被掐尖入狱，有的被处以死刑。朝野上下，梁冀的心腹有300多人，朝堂之上的官员一下子给掏空了80%。梁家倒台，老百姓高兴劲儿自不必说呀，欢呼雀跃，是敲锣打鼓啊。汉桓帝没收了梁冀的家产，一共值钱的有30多亿。那时候30多亿是什么概念？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相当于全年税收的1/2。而且被梁冀占用的一些花园啊、兔院啊等等这些田地归还给老百姓耕种。汉桓帝是论功行赏，把单超等5位宦官都封成了侯，史称武侯。打这儿起，东汉的政权又由外戚的手里转到了宦官的手中，史称武侯专政。
1: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东汉的这位大将军梁冀。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把梁冀比下去的贪官，估摸着也只能是和珅和大人了。您打开《资治通鉴》，上面记载说，收寄财货，县官差卖和30余万以充国府之用，减天下租税一半。您打开清史上，和珅这个人物您不陌生，尤其电影电视没少了演和珅。和珅有人说他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乾隆帝一死，嘉庆下狱，定和珅20条大罪，查抄和珅的财产金32000余两，地窖里藏着那银子300余万两，租地1260余顷，房屋1000余间，至于什么珠宝玉器，那就不用数了，上亿两的银子。所以当时不是有一句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吗？和珅被查抄的时候，抄出家产折合1亿多200银，抵得上清王朝几年的财政税收。那么东汉的梁冀呢，折合多少钱呢？33亿钱。皇帝高兴，免了天下人一半的赋税。

0: 一担大米等于现在340斤，清朝的一担大米等于现在206斤，把这个差别算进去，再一算，按照大米来算，粮计涉案值为102亿公斤大米，和珅呢只有68亿公斤大米。要这么算，这俩人还差着不少呢。可是再算人口呢，东汉王朝只有5000余万，而清王朝的人口是东汉的几倍。如果说和珅是雁过拔毛的话，那么梁冀是雁过留翅，把翅膀给留下来。这位大将军把东汉王朝的地皮刮薄了好几层啊，只可惜最后落得一个身死家灭的下场。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说的这位梁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上回上文书说到，汉桓帝诛杀了外戚梁冀以后，宦官单超等5人因为参与谋划有功，同时被封为侯位，历史上号称五侯专政。打这儿起，皇权又落到了宦官的手。那位问了，说宦官当权怎么样啊？与外戚当权比起来，是好还是坏呀？答案只有一个，更坏。比外戚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您打开东汉的历史，您看看，打汉桓帝开始，一直到汉献帝，都是宦官当权。尤其到了东汉末年的十常侍，那可以说坏的都出了边儿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宦官当权，外戚失宠，这些人会甘心吗？普天下的老百姓会同意吗？那么究竟这两伙人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对付宦官的呢？宦官和外戚之间又发生了哪些冲突？欢迎大家收听这讲书党锢之祸。什么叫锢？禁锢党人，禁锢党派人士，怎么回事呢？哎，您听我慢慢给您。现在的东汉王朝是宦官长，把持朝政，卖官买官，从朝廷到全国的郡县都有这些人的亲，搞得是民不聊生，是天怒人怨，出现了当时的三空田野，曹汤老百姓活不下去。不但老百姓反对，同时也遭到了一些中小地出身的太学生反对。什么叫太学生？这个太学是西汉设置的一种高等学府，汉武帝任用董仲舒的建议传授儒家经典，造就一批官僚人才，所以这叫太学。太学里的学生就叫太学生，到了东汉也是一直延续。书说简短，这些太学生没有一个不骂这些当权的宦官。

么呢？因为太学生在太学里求学，为的就是捞取个功名，能够当官封妻印子。结果这回好了，宦官当，执行的是买官，有钱就能当官，认识人就能当官。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朝中有人好做官。你念了十几年的书，你满肚子里面都是学问，没用，朝廷没人照旧不用。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使不上，人家不用，反而呢任用的是一些府内空空的平庸之人。你说这样下来，这些太学生能不恨宦官吗？就这样，在太学里也掀起了一股反宦官的斗争，公开揭露和抨击宦官这些罪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宦官。与此同时，包括外戚在内的世家豪族也看到这股，在他们心里也愿意推倒宦官，自己重新掌权，所以很自然的，这两股势力就走到一起了。因为现在这两者有共同的目标啊，士族出身的这个河南尹李英和太尉陈蕃就跟太学生的领袖郭泰贾彪结成了好朋友。这些人呢是互相的赞誉，搂胳膊挎腰，好成一个人了，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宦官的党派。在太学里也流传着这么两句话，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权陈仲举。李元礼是谁？就是李英。陈仲举就是太尉陈蕃。那意思号召太学生要以李英和陈蕃为榜样向他们学习。你看这股反宦的势力闹得是沸沸扬扬，宦官能不知道吗？这些人一个个耳聪目明啊，有点什么消息这些人都知道，心说这还了得呀，赶紧得找机会得打击这些党人，所以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两次党锢战争。头一次在公元166年，也赶巧有事儿，在当时有个叫张成的人，这个人呢很迷信，平时啊好算一卦，什么事都占卜占卜，自称叫小神仙。这个张成和宦官侯览关系密切，俩人没事就出去喝酒啊，没事就出去玩啊，啊等等等等。有一天这个侯览就跟张成说，说现在呀朝廷马上就颁布大赦令了，大赦天下。那意思你要有仇人你就赶紧叫人去杀，杀完之后也没事啊，犯了死罪大赦天下之后死中得活。哈，这张成是感恩戴德，回到家里就叫儿子去杀人，结果这个案子就落到了河南尹李英的手里，李英就把杀人凶手绳拘索带，准备法办。结果第二天大赦令下来了，张成一看，哈，这个乐劲儿啊！李英，看见没有？大赦令诏书下来，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儿敢逆天行事吗？皇帝大赦天下，赶紧把我儿子给我放了。这话就传到李英耳的里了，李英是火冒三丈啊！看来这个张成是预先知道有这大赦令，所以叫儿子故意杀人，就算大赦也射不到他儿子身上，来呀，先给我砍了，把脑瓜给扒了下去。张成一见，我的个娘，亲儿子死了，这还了得，把这李英给恨的，恨不得喝儿之血，食儿之肉，这怎么办？找人去，写了一封诬告信，请这个宦官给皇上送上去了。哪个皇上？汉桓帝。这信是怎么写的呢？就说李英等人在太学里结交各地往来的太学生，这些人呢秘密组织党派，诽谤朝政，败坏

0: 民族，有造反之嫌，等等等等。汉桓帝呀，本来就忌讳这个，这个梁冀这事儿就心有余悸。再听说这件事儿，也不做调查，也不做了解，下令就把李英等200多个党人一起都送到监狱里了。别的党人是闻风而逃，都跑了。汉桓帝在盛怒之下，派人四处查找抓捕党人。太尉等人上书为李英辩护，结果也被免了职。这个诏书啊，是州城府县村庄镇店逐级的往下传达，往下发放。单说这诏书来到青州府管辖，青州府管辖内的各郡都往上报党人，唯独平原郡没报。平原郡没报，这个官员很不高兴，把平原郡的郡守给找来了，说怎么回事啊？青州管辖6个郡，5个郡都有党人，怎么你平原郡就没有呢？你说说为什么你不报？这个郡守一听，我说大人呢，各地风土人情民俗都不一样啊。哦，别的地方有党人，平原就得一定有啊，没有啊。不过您要一定诬陷好人，那平原郡个个都是党人，我情愿死，我一人死保得百姓平安。这官员气的是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找了个理由把平原的一些官员都送到监狱里回报朝廷。总而言之啊，有的是党人，有的根本就不是，也给逮起来了。你看逮了不少的人，可是啊，这种反宦官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审李英的时候，李英啊是慷慨激昂，把宦官集团的这些罪恶、这些罪证一五一十都讲述出来，把那些审案的官员听的都是冷汗直流啊，搞得宦官很被动。在这时候，汉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站出来了，站到了李英这一边。为什么？这个窦武也想为自己谋取实权，把宦官推倒对于他说也是有利的，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有利，所以他站出来了，联名上书请求桓帝赦免李英等人。桓帝一看这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于是乎就让王府去监狱审问这些太学生。问谁呀？头一个问的就是范滂。范滂啊，披枷带锁，脑袋用这黑布还给罩着，站在台阶之下。王府呢就问这范滂，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

0: 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什么事
2: 吧？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 救救我！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说你们互相袒护，究竟有什么企图？范滂一笑，说孔子曾经说过，看到善，就应该赶紧去学习，唯恐来之不及；看到恶，就应该远离，就像手伸进滚开的热水当中，会马上抽出。我只想称赞善良，让大家都来效仿，让大家都远远避离。我原本以为朝廷会鼓励我们这种做法，没想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朝廷认为我们这是结党营私。古人修德积善可以为自己积福，而现在修德积善却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我很费解。大人，我希望我死之后能把我的尸首埋在首阳山旁，我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伯夷和叔齐是历史上两位有名的贤士，两个人不食西周的一粒粮一粒米，双双饿死在首阳山。这两个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为王位相争而互相相让是可贵的。关于这两个人的美德是千古传颂啊。王府听了范滂的话，深受感动，让狱卒解下了他们的刑具，取消了对于他们的酷刑。你看中国有一种中庸的说法，很是流行，一旦什么事顶了牛了，进也不行，退也不行，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二一天作五，采取中间这个办法，折中的办法。他下令赦免李英等200多个党人，但是呢，把这些人驱逐回乡，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回朝做官。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英虽然被驱逐了，虽然被禁锢了，可是人还在，思想依旧存在，反而通过这场战争，李英等人在社会上都被人们所认知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说，反对宦官的势力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比以前更加壮大了。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第二年，汉桓帝死了，桓帝没有儿子，窦皇后和他父亲窦武商量，就把桓帝的侄儿12岁的刘弘迎立为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灵帝。汉灵帝您打开看看，腐败都出了名了。汉灵帝继位，窦武呢被封为大将军之职，陈蕃也被封为太傅之职，两个人共同执掌朝政。结果这两个人就把那些李英又给请出来了，因为这些人是一伙的，请李英出来干嘛？叫他们谋杀那些宦官。 李璎一回到朝中做官，宦官集团就看到危险了。哎呦喂，死对头又回来了，这可不行。再一打听，哦，感情这个窦武、陈蕃、李璎这些人是一伙的，干脆先下手为强吧。正所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怎么办？宦官曹节、王府等人先去要挟汉灵帝，说你要不下令逮这个窦武，我们就把你逮起来。你说这汉灵帝怎么办？心有余而力不足，汉桓帝都惹不起这些宦官，何况灵帝呢？更白给呀。所以没办法，下令逮捕窦武。可窦武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自己也是大将军的，也有兵权。窦武一看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不动武那是不行了，已经演变成国家内乱了，马上调动驻守京师的北军开始讨伐宦官，领兵带队进了京城啊。宦官一看你有兵我也有兵，指挥防卫宫廷的虎贲军还有御林军加以抵抗，又是一场武装的争权夺势的斗争。有人会问说这结果怎么样？可想而知，窦武失败了，要不然怎么会有第二次党锢之祸呢？那时候窦武不是大将军吗？是大将军，可是窦武这个人呢没有办事能力，婆婆妈妈干什么事老犹豫。哎，你说打不打呢？我是派1000兵还是2000兵呢？这是怎么打呢？老这样，你这哪能行？作为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做事老犹犹豫豫婆婆妈妈，势必倒霉。那李璎、陈蕃是文弱书生，你让口头辩理啊，那行，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引古论今，那有一套。要让这俩人领兵带队，门都没有，刀怎么使不会。什么叫一字长蛇阵？哪叫二龙出水阵？根本不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虎贲军和御林军打败了北军，窦武大将军被人家包围之后是自杀身亡，包括陈蕃也被宦官杀害。就这样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紧接着宦官的侯穆侯览指使自己的属下上书控告党人张俭，说他呀同同郡的24个人结党谋反，汉灵帝下令逮捕张俭，张俭是闻风而逃，是望门投止。什么意思？也就是走到哪儿依靠哪儿的老百姓接待和掩护，最后逃到了塞外。您记着张俭这个人，到后文书我们说汉献帝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个人。总而言之，张俭跑了，宦官曹节又趁机奏请灵帝收捕李璎等100多人，又把这些人押进监狱里了。没出几天就被人家给秘密杀害了。此外，这个宦官集团还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几天的时间里被杀的、被流放的、被监禁的党人有600-700之多，接着又把1000多个太学生全都关押起来，凡是有替这党人喊冤的也都是被杀被捕啊。一些官员也都为此给免了职，驱逐回乡，或者是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都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我们总结一下，两次党锢之祸都是东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宦官骄奢残暴，作恶多端。

0: 爱学生发动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经过了这场灾难之后，宦官再次掌权，也使得东汉的朝政愈加腐败。几年的时间下来，由于宦官和外戚争权夺势，弄得是社会极不安定，再加上各地的一些什么水灾呀、虫灾呀、旱灾呀、瘟疫呀接连二三，一些豪强地主趁机又兼并土地，无数的灾民没了活路，是背井离乡，成为了流民。老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终于被迫打出了造反的旗号，开始聚众起义。这就是在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这场祸乱宦官获胜，最后士大夫一党所剩无几。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大多同情于士大夫一党，认为这场祸乱伤及汉朝根本，为后来的黄巾之乱以及汉朝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司马光曾经说过，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处于朝廷，以道来处罚小人的罪过，没有不服的。就说天下太平，你拿法律拿道德来约束他们，这个管用。可是当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隐匿不发议论，想躲避小人的陷害，也是不能够成功的。天下大乱，你想躲你躲不了。党人生活在混乱的年代，不能处朝堂之位，想用口舌来拯救天下大局，结果却激怒了虎狼一般的这些宦官，其结果遭到了残酷的刑罚，而且还连累了朋友。士大夫们被害死了，国家也随之灭亡，这才是让人觉得痛心疾首的事情啊。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

0: 精神继续走下去。
1: 对，
2: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3: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八十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5: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6: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5: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7: 哎，小鬼！
8: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7: 在哪儿不许动！
9: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6: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9: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6: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9: 滚开！
10: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5: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5: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1: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冲啊！向敌人往前冲！同志们，拿起枪往前冲啊！
7: 起枪，我往前冲！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8: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9: 放心，一定赶出来。
8: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9: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10: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1: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会，还是有人啊？曹元来了，曹元，你藏哪里了？
12: 解开，
11: 你看看床底下。
9: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

0: 别管我。
1: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2: 别杀他，别！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0: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3: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5: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6: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7集，新技术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吗？
7: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正在融合的指数型技术如何为应对能源储存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决策。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技术型失业带来的威胁该如何被妥善处理。
8: 我们创新的速度可能已经赶上了问题恶化的速度，合作是整个拼图中缺失的一块。问题在于，在我们努力以所需的速度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时，我们既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障碍。在讨论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时，环境问题是最重要的。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自动化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问题开始与环境问题一起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报纸杂志的头条新闻越来越多地宣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的工作。近年来，麦肯锡、高德纳和德勤等主要咨询公司都发布报告称，技术性失业将是不可避免的。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则发现，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美国 47% 的工作岗位都会受到威胁，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比例可能高达 85%。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以就业市场为例，这应该是即将到来的机器人末日迹象的第一个地方。不过，正如记者兼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在2017年连线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的，现在失业率低于 5%， 美国许多州的雇主都在抱怨劳动力短缺，而不是劳动力过剩。虽然数百万美国人在大衰退后退出了劳动力大军，但是现在他们又回来了，而且找到了工作。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得到了提高。当然，以历史标准来衡量，这种工资增长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的增长速度确实高于通货膨胀率的增速，也高于生产率的增速。如果人类工人真的处在被淘汰的快车道上，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历史早就讲述过类似的故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自19世纪早期卢德主义者挥起大锤砸向工业织布机以来，工人们就一直处于被淘汰的快车道上。1790年 90% 的美国人以务农为生，如今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不足 2%。 那么这些工作彻底消失了吗？并不完全是这样。在美国，先是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然后再转变为服务经济，现在又进入信息经济时代，自动化带来的工作替换远远超过了工作。

淘汰。因此，即便实现了自动化，也并不一定会导致有些人预测的那种可怕结果。以自动柜员机为例，当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推出时，有人就担心银行出纳员会遭到大规模裁员。1995年到2010年，美国的自动取款机数量从10万台增加到40万台，但是结果并没有出现大量出纳员失业的情况。由于自动取款机降低了银行的运营成本，银行的数量增加了 40%。更多的银行也就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人类银行出纳员。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出纳员的就业岗位在这个时期不降反增的原因。正如记者 T.L. 安德鲁斯在《时经》杂志上指出的那样，纺织业也是如此。尽管现在 98% 制造原材料的工作已经实现了自动化，但是自19世纪以来，纺织业的工作岗位数量一直在增加，律师助理和法律文书工作也是如此。许多人曾经预测这两个职业的从业者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而失业，但事实表明，20世纪90年代引入律师事务所的证据发现，软件实际上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是如此擅长发现证据，以至于现在律师必须雇佣更多的人手来筛选大量信息，因此律师助理的就业人数增加了。提高生产率是企业想要推进自动化的主要原因，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最能提高生产率的并不是简单的用机器取代人类，而是通过人类去提高机器的能力。对此，埃森哲咨询公司的詹姆斯·威尔逊和保罗·多尔蒂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解释道，当然许多公司已经使用人工智能来实现流程自动化，但是那些企图利用人工智能来取代员工的公司最多只能在短期内提高生产率。我们在对1500家公司进行调查后也发现，当人和机器一起工作时，公司的绩效提升最为显著。以宝马为例，当他们用人类机器人团队取代了传统的自动化装配线之后，生产率明显提高了 85%。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每一次当一项技术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势头时，我们都会发现蕴藏在其中的在整个互联网层面扩展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本身需要完成某种适应，而这就需要劳动力再培训，因而最终的结果是工作岗位的净增加。不妨先看看互联网本身。麦肯锡的研究表明，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13个经济体的数据来看，互联网每摧毁一个就业岗位就会创造 2.6 个新就业岗位。总的来说，在这13个经济体中，网络的扩展贡献了 10% 以上的 GDP 增长，而且这个数字现在仍然在继续增大。毫无疑问，某些工作岗位正在走向消亡。不过尽管许多专家都预测技术性失业将在21世纪30年代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在下一个十年里，他们的预测涉及的许多工作本身都可能会成为回忆。从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到仓库工人和零售员工，机器人都在咄咄逼近。 Amazon Go 可能不是所有收银员的末日，但是继续在杂货店、便利店和加油站工作的人确实会比现在更少一些。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影响扩大之前，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对劳动力进行培训？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比如高盛的一项研究表明，自动驾驶汽车每年将会创造30万个驾驶岗位，但是这些研究者同时还声称，我们将有25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转变。但这个结果却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教育进步，从用虚拟现实加速的学习环境到人工智能导向的学习课程，都将使再培训变得更容易、更快速、更有效。最后，在人工智能变成我们与技术的友好界面之后，我们将会看到再培训所需技能的转变。对于大量的工作来说，技术的流畅性和敏捷性将会取代对深度技能的掌握。这同样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实现大规模合作。2018年7月

0: 美国出现了670万个工作岗位空缺，劳动力短缺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这里不仅有工作机会，而且还有创纪录的就业人数。怎样才能迅速培训劳动力以填补这些工作岗位空缺呢？这是我们尚未解决的一个挑战。2002年，一位当时还不太知名的牛津哲学家尼克·勃朗特罗姆在《进化与技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存在风险这个概念。几年后，博斯特罗姆因为他的模拟假说一举成名。模拟假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母体之内的。他于2002年发表的这篇早期论文也引起了轰动，因为他把几乎所有读到他的人都吓得惊慌失措。博斯特罗姆在这篇论文当中描述了一种新的威胁，也就是所谓的存在风险，也被称为全球灾难性风险，但种类略有不同。传统上，全球灾难性风险指的是所有灾难性事件，从杀死地球上的大部分生物的小行星撞击，到全面的核战争。但是，博斯特鲁姆想让我们知道的是，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威胁。在他看来，指数型技术有发展成为人类自身的存在风险的可能。纳米技术失控，也就是 K. 埃里克·德雷克斯勒所说的灰谷，就是一个人们熟知的例子。另一个假想的例子是，一个愤怒的人工智能突然觉醒过来，入侵了北美防空司令部，向全世界发动了核武器袭击。人们设想的其他一些例子还包括，某个转基因生物飞速繁殖，压垮了整个生态系统，人类正走在一条通往至幽至暗之所的崎岖道路上。然而，我们真的会如此吗？这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当然，像埃隆·马斯克和已故的伟大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这样的思想领袖，其实也一直在直言不讳地谈论存在风险。像牛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令人敬畏的学术机构，也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门。但总的来说，对于这个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无论如何，试图找到人类生存下去的准确概率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益的。不过，尽管出现了这种混乱局面，我们还是开始形成若干共识。但这还不是解决方案，只能说是解决方案所属的大致类别：远见、预防和治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怎么做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养活我的家人？如果说人类有什么长远考虑的话，那就是如何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来适应冬天的变化。换句话说，进化塑造了我们的时间视野，只能看到6个月左右的未来。当然，后来人类又进化出了扩展这种时间视野的方法。延迟满足这个心理学术语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而且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拥有将延迟满足进一步延迟到超越寿命极限的能力，比如通过承诺来世幸福来塑造今天行为的宗教就是依赖这个机制的，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现在似乎正在失去这种能力。全球概览创始人斯托尔特·布兰德在一篇为恒星基金会撰写的文章当中这样写道，文明正在向病态的只能短暂地保持注意力的方向复兴，这种趋势可能源于技术的加速发展，市场驱动型经济学的短期化视角，民主制度下只关注下一次选举的任期视角，或者源于个人承担多个任务导致的分心。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变大，这种短视需要加以平衡和纠正。布兰德想出来的纠正方法与恒星基金会有关。这个基金会最著名的一个事件是在美国内华达州大盆地国家公园腹地的一个山洞深处建造了一座大钟。设计建造这座钟的目的是保证10000年内都能准确计时，但是它真正的用途其实是心理上的，可以让我们站在10000年的时间尺度上思考问题。恒星基金会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明白，如果你试图防范存在风险，那么你需要考虑长远。那么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进行长远思考呢？预防。荷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荷兰的大部分地区都位于海平面以下，所以它是整个欧洲受气候变化威胁最大的国家。但是荷兰并没有把不断上升的涨潮水位看作一个需要在短期内快速解决的问题来解决，比如试图通过修建更高更大的海堤而采取在短期中需要维护，在长期中最终需要替换成采取长期性的积极措施。对此，从荷兰人的思维方式来看，纽约时报的迈克尔·基梅尔曼解释道，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假说，也不是对经济的一种拖累，而是一个机会。荷兰人正在开辟一条独特的前进道路。从本质上讲，只要有可能，就要让水进来，而不是试图去征服大自然。要与水共存，而不是与水抗争。荷兰人设计的湖泊、车库、公园和广场，这些地方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好去处，当海水涌进和河流溢出时，还可以作为巨大的水库。另一个例子是人工智能、网络、传感器和卫星等指数型技术的融合。通过这种融合，我们获得了开发一个全球性威胁网络探测的能力，这比目前存在的任何探测工具都要复杂得多。这一方面的建议涉及范围很广，比如全球性的粮食网络监测，以防止灾难性的饥荒或恐怖袭击。空气嗅探器，它能够探测一切隐含了风险的气味，从引起瘟疫的病原体到核材料。流氓人工智能探测器，大体上说，那就是用来追捕流氓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所有这些看起来似乎都相当古怪，但考虑一下对于小行星撞击导致的灭绝事件的探测，20年前这种想法还介于阴谋论与好莱坞惊悚片之间，而今天它已经得到落实。一是哨兵系统，它只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为了监测可能地球受到的撞击而设计的。二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DART 项目，那是人类为行星防御而设计的第一个引导小行星偏离轨道的任务。另外，我们已经使用卫星成像技术跟踪野火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虽然这种技术没有那么未来主义，但是至少也称得上超凡脱俗。2018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始训练人工智能解读有关野火的数据，一年以后，他们的神经网络
能够以98%的准确率

0: 从太空探测到森林火灾了。还有很多研究人员正在探讨如何处理所发现的火灾。消防无人机已经在研发中了。未来的十年之内，基于太空的森林火灾定位人工智能将与地面上的自动灭火无人机进行实时通信。这并不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而且它只是紧急服务非物质化的一个早期步骤而已。这种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强制性的。即便没有技术的进步，地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生命系统。最初地球的大气层是由甲烷和硫磺组成的，直到一种叫做氧气的毒气出现，然后一切都被颠覆了。恐龙曾经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超级霸主，但是现在恐龙只有在博物馆里才拥有一席之地，在寂静无人时暗自庆祝他们曾经的超级霸主地位。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除非我们想加入恐龙的行列，否则我们就必须掌握预防的艺术。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预防可能是战胜存在风险的关键，但是适应性和灵敏性才是预防的最终保证。然而当今社会的组织方式并不具备这些特点，大多数组织和制度都是在另一个时代建立的，而那个时代的成功是用规模和稳定性来衡量的。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衡量商业成功的标准是员工规模大小、拥有资产多少等。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指数型世界里，灵敏性胜过了稳定性。因此当你可以租用它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买下它呢？既然可以众包，为什么还要租赁呢？艾比营已经成功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酒店，但是却连一间客房都没有。优步和来福车几乎取代了所有主要城市的出租车公司，但是他们连一辆自己的出租车都没有。虽然有人认为只有在商业活动中才需要如此高的灵活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治理也同样需要。自1997年以来，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已经成了电子治理的先驱，或者说爱沙尼亚已经将传统上最迟缓最顽固的部门数字化了，目标是大大减少反应时间。你有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吗？在世界上的几乎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意味着漫长的排队时间、没有尽头的繁文缛节和层出不穷的麻烦事儿。但是在爱沙尼亚，99%的公共服务都是在线完成的，而且用户界面非常友好。公民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就可缴纳好税款，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安全地进行投票，并可以从一个分散的受区块链保护的数据库访问所有医疗信息。爱沙尼亚政府估计，由于克服了官僚主义，这个国家已经总计节省下了800年的工作时间。在爱沙尼亚这个榜样的鼓舞下，世界各国政府也都开始拥抱数字化，许多初创公司也在这个领域提供了很多帮助。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

0: 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8集，我们对未来的乐观有三个理由。
4: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该如何通过远见、预防和治理来应对由技术型失业带来的混乱局面。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我们对未来感到乐观的三个理由，以及未来世界的四次大迁移：气候移民、城市搬迁、向虚拟世界迁移，以及元智能进入伯格世界。
5: 整个城市景观都散发着积极的能量，也就是说都符合绿色标准，并为可持续的再生能源为动力。但是真正让这个项目不会只成为几个有趣的房地产新闻标题的，却是如下事实：所有为 QuietSign 的智能社区开发的软件系统都将是开源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肯定会加速智慧城市的发展。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小行星探测计划，到荷兰雨水友好共存的重新设计，再到爱沙尼亚灵活的电子政府治理，所有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降低指数型风险吗？答案介于完全不能和未完全之间。但是我们有三个感到乐观的理由。第一，技术授权。500年前有可能应对这类全球性重大挑战的只有各国的王室，30年前则是大公司或政府，今天却是我们所有人。指数型技术让小团队也有能力解决大问题。第二，机会。我们在创业无畏当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最大的商机。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每一个风险，无论是环境风险、经济风险还是存在风险，实际上都是创业和创新的基础。第三，融合。我们倾向于以线性方式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危险，试图把昨天的工具应用到明天的问题上。但是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将经历以往100年以上的技术进步。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拥有的许多最强大的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现在才刚刚开始出现。所以是的，我们面临的威胁虽然可能看起来很可怕，但已经拥有的解决方案只会继续增强我们的力量。人类是一个迁移的物种，在过去的70000年里，我们走出了非洲，并继续在各大洲流浪。我们爬上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游过了江河，跨越了大陆，渡过了海洋，最终我们到达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本身是一种由人口外流驱动的创新。在我们离开旧日的一切，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我们创造出了思想、技术和文化。这个过程不仅关乎哈莱姆摇摆舞是怎样传播开来的，也关乎我们所有人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当然，这绝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人类经历的许多大规模迁移都开始于人们的逃离行动，逃离危险、灾难和我们现在笼统地称之为历史的一切无法言说的恐惧。然而，尽管移民往往起源于冲突和悲剧，但是从长远来看，移民对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伊恩·戈尔丁和杰弗里·卡梅伦在他们的著作《杰出人士》一书当中这样解释道：人类共同体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突出地表明，移民一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通过移民的镜头审视人类共同的过去，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跨越文化边界的人口流动是怎样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世界的。随着人们的迁移，他们遇到了新的环境和文化，这迫使他们适应和创造新的做事方式。信仰体系和技术的发展，农作物的推广和生产方法的推广，往往源于移民的经历或遭遇。 正如戈尔丁和

0: 维伦所描述的那样，移民不仅仅只是人们在移动，也是思想在流动。移民一直是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创新的加速器。几年前，经济学家佩拉特莫泽决定尝试将这种加速器的影响量化。在某种程度上，这项研究是他基于个人经历的一种探索。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移民。莫泽有一次告诉记者说，我想确定改变这些高技能移民流动的政策是如何影响科学和创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莫泽和他的团队决定深究一个古老的传言，逃离纳粹德国的德国犹太人对美国的创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移民潮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大规模移民潮始于1933年4月，当时阿道夫·希特勒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恢复职业公务员制度法，禁止所有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中任职。数以万计的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包括消防员、警察、教师，当然最重要的是还包括学者。这种迁移确实是一个创新加速剂，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几乎所有力量相比毫不逊色。虽然莫泽的研究证实了前述传言，并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移民的力量和历史上的这个特殊时期，但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移民推动创新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比如新美国经济携手合作联盟于2012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美国获得专利数量排名前10的大学所获得的每4项专利中，就至少有一项专利的发明者是在其他国家出生的。考虑这个趋势的另一个视角是通过所谓的产品再分配，表示新产品和新服务进入市场并迫使旧产品和旧服务退出市场的速度。这说的也就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颠覆。研究人员认为，产品再分配是衡量创新影响力的黄金标准，比用专利数量来衡量更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移民和这个黄金标准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通过追踪2001年至2014年间每一家雇用高技能外籍工人的美国公司的产品再分配率，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拥有高技能外籍员工的公司，创新率和这些创新对市场的影响都明显更高。高技能外籍员工的工资每增加 10%， 产品再分配率就会提高 2%。 而且不管公司在研发上花了多少钱，情况都是如此。移民对创新的影响同样适用于移民对创业的影响。尽管有很多人声称移民抢走了本国民众的工作，但是数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移民更有可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窃取就业机会。在美国，移民创办新企业的可能性是美国人的两倍，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则占所有新就业岗位的 25%。 从2006年到2012年 33% 的曾经获得过风险投资的上市公司中，至少有一位创始人是移民。在财富500强企业中，40%是由移民或其子女创办的。2016年一半左右的独角兽公司是由移民创立的，每个这样的公司至少可以提供760个新工作岗位。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需要提出新的想法来化解环境和生存风险，需要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来取代那些即将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淘汰的工作岗位。其次，为了实现这些想法，我们还需要更大规模的全球性合作，以及跨越国界、文化和地域的深切同理心。我们很快就会见证这一切甚至更多的发生，而这又要归功于全世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五大迁移。当我们将视野从下一个十年扩展到下一个世纪时，我们将会见证超大规模的移民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是出于一些早就为人熟知的原因而移民的，比如为了避免环境灾难和追逐经济机会，不过是在更短的时间期间内更大的数量级上完成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正在跨越从未跨越的边界，离开地球 进入外太空，脱离常规现实，进入虚拟现实。如果脑机接口等尖端技术的发展持续加速，从个体意识迁移为集体意识，也就是在技术上可行的蜂群意识，或者对那些痴迷星际迷航的人来说，会转变为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伯格人。所以，女士们、先生们，请系好安全带，不要将头和手伸出窗外。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8集，我们对未来的乐观有三个理由。
0: 移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速器，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由于马上要讨论的5个大迁移，我们很快就要与所知的世界玩现在你看到它了，然后你又看不见了这个魔术了。虽然我们已经从技术的角度探讨了缓解气候变化的多种解决方案，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大规模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的能力还远远不够。毫无疑问，当气候发生巨大的变化时，人们会随之做出改变。根据学者的估计，这种影响非常惊人，而且一直处于攀升当中。早在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发布第一份报告时就警告说，哪怕海平面只是稍有上升，也可能导致数千万的环境难民。1993年，牛津大学科学家诺曼·迈尔斯更新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声称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多达2亿人的流离失所。这个结论引发了争议。10年后，正如社会学家马克·莱文在《户外》杂志上解释的那样，天气的变化已经成了我们的集体焦虑，塑造了我们对技术、自然、报应和必然性的幻想。我们越界了吗？我们窃窃私语，是我们改变了天气，现在天气要转过头来改变我们了。那么，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改变呢？气候中心是一个由顶尖科学家和记者组成的独立组织，他在2015年对所有可得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后发布报告称，即便我们能够防止气温上升2摄氏度，极端天气仍然会使1.3亿人流离失所。但如果我们不能呢？气候中心的预测非常不乐观，如果碳排放导致气温升高4摄氏度，如果今天的一切都不加任何改变的继续下去的话，就会如此，这可能会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淹没目前居住着4.7亿到7.6亿人口的土地。为了向公众清楚地说明这种程度的流离失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气候中心还制作了一系列地图，标出了全球变暖对地球上每个沿海国家和特大城市的影响。除非你是一条鱼，否则这不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当气温升高4摄氏度之后，全世界许多大城市，比如伦敦、香港、里约热内卢、孟买、上海、雅加达、加尔各答等都会被淹没。游泳将成为在这些城市从 A 地到 B 地最快的方式，许多岛国将永远消失。而在美国，会有超过2000万人葬身海底，在华盛顿特区，海平面将直达5角大楼。如果你认为今天纽约的房子太贵了，那就等着吧，因为华尔街以南的一切都将消失。除了洪水，全球变暖也会使干旱这个人类宿敌再度肆虐。叙利亚是世界上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部分原因就是干旱。在欧洲，即便我们能够阻止气温升高2摄氏度，地中海也会继续变干。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对此，著名记者埃利梅·奥哈根在《卫报》上撰文解释说，换句话说， 目前正努力应对来自

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的各地中海国家，最终可能都会面临不得不移民的危机。可以想象，有一天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会逃到法国，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变得更热更干旱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被迫移民，它是大约1800万人流离失所。即便我们把气候移民放在预测光谱的最低端，那意味着气温升高两摄氏度有 1.3 亿人的流离失所，我们仍然会看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七倍的全球人口迁移。然而气候移民是一种特殊的强迫移民，因为施加这种强迫力量的正是我们自己。金钱上的成本和人类痛苦的代价都会比我们愿意付出的要高得多。东京有3800万人口，是地球上最大的超级城市。想一想，重新安置15个东京人要花多少钱吧。为了简单起见，你可以暂且认为这是一项完全自愿的支出。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我们有许多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战略和技术，不管实施这些解决方案需要多少成本，它都比为7亿人寻找一个新家园要便宜得多。不管怎样，从长远来看，当天气不断变化时，创新的速度也会一如既往地继续提升。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迁移规模巨大，7亿人被迫迁居他乡，代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性人口结构重组。然而从总量的角度来看，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个人口迁移洪流相比，却可以说只是一只涓涓细流。因为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几乎所有人都搬到了城市。300年前，全世界人口只有2%居住在城市。200年前，这个数字上升到10%。随后，工业革命的蒸汽动力永久性的改变了这个数字。1870年至1920年间，有1100万美国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还有2500万欧洲人越过大洋来到美国定居，而且也主要居住在美国的城市。到190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0%。到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则为80%。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紧随其后。在过去的50年里，在中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率翻了一番，有的国家更是高达3倍。到2007年，这个星球跨过了一个关键的门槛。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1半人住在城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变得越来越令人振奋。1950年，只有纽约和东京拥有1000万常住人口，这是特大城市的标准。而到了2000年，全世界已经有18个特大城市了。到今天，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3个。那么明天又会怎么样呢？明天这个数字将会变得更加疯狂。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形容这个情况的新词了，超级城市。它是指人口超过了2000万的城市。相比之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加起来还不到2000万。预计到2025年，仅仅在亚洲就会有10个或11个超级城市。而且我们需要超级城市。到2050年，全球大约 66% 到 75% 的人口都将会居住在城市里。根据预测，到那个时候，全世界的总人口将高达90多亿，这是压倒所有井喷式增长的增长，是一场3倍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人口迁移的大迁移。到2050年，东京将失去全球人口最多城市的桂冠，因为德里将会取而代之，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比印度更高，非洲更是出现了爆发性的城市化浪潮。从开罗到刚果，非洲大陆的城市人口到2050年将增长 90%。 到21世纪末，尼日利亚的拉格斯可能会拥有1亿人口。将这些加起来，可以计算出从现在到2050年，每个星期都会有100万人搬到城市居住。多伦多大学城市研究教授理查德·弗罗里达称之为
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危机

与其他任何危机一样，这个危机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我们先来讨论机遇。从经济角度看，城市化有利于商业发展。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调查了全世界123个最大的都市经济体，虽然他们的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 13%， 但却创造了全球仅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2017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重新审视了生产率与人口密度之间的关系，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人口越多，生产率越高。比如伦敦和巴黎的生产率明显高于英国和法国的其他地区。在美国，人口最多的100座大城市的生产率比其他城市高出 20%。 在乌干达，城市工人的生产率比农村工人高出了 60%。 人口密度也推动了创新。圣塔菲研究所物理学家杰弗里·维斯特发现，一个城市的人口每翻一番，它的创新速度以专利数量来衡量的话，就会提高 15%。 而且事实上，从维斯特的研究结果来看，无论研究的是哪个城市，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收入、GDP 和生活质量因素，包括影院和餐馆的数量都会随之增加。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对资源的需求反而会变得更少，而不是更多。一个大都市变成原先的两倍大之后，从加油站的数量到冬季取暖所需要的能源，都只增加了 85% 左右。

0: 锦和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锦和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
1: 什么样的都有啊。他那才子，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7: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安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8: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7: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9: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7: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8: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0: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9: 这
10: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1: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13: 这真对，这
14: 对，
13: 这
14: 对，
13: 这
14: 对，
13: 这对，这
14: 对，这对，这
13: 对，这对，这对，这
14: 对，这对，
13: 这对，这
15: 对，这对，这
16: 对，这对，这对，
17: 这对，这对，这对，这
2: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
8: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
2: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下半年的一天，夜幕刚刚降临，在辽宁大连的一处工厂里，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变得更加忙碌。他们争分夺秒地把一个个大箱子装上车，然后开着车直奔码头。而码头边早已有一支船队在等候，这支拥有70多艘汽船的船队属于大连华顺商号。他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军舰的海上封锁，把那些箱子运到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半岛的一处重要的接运站。在漆黑的夜里，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搜查，船队时而在敌舰后面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时而紧贴敌舰一侧，避免探照灯的照射。就这样，凭借着机智和勇敢，船队终于在清晨抵达了目的地。而在接运站的码头边，成百上千辆小推车、马车和牛车正在等候。无数之前民工将用这些简陋的车辆把这些箱子秘密运送到淮海战役的最前线。在淮海战役期间，这样的场景常常在大连和山东出现，因为那些被冒险运往前线的箱子里装满了大连建新公司的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武器和弹药。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后来在总结淮海战役的胜利原因时这样说道：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是与东北的军工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中国各地经济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军工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各解放区为了恢复经济，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经历了战乱的破坏和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中国各地的经济却处于凋敝状态，东北也不例外。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地区，东北的工业生产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钢铁、化工、机械等工业几乎陷入停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要求有条件的地区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现代化的重武器装备。在这一指示下，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亲自进行调查，发现大连这个港口城市不但交通便利，还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在这里建立军工生产基地。1947年7月，大连建新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兵工联合企业，主要生产其他解放区无法生产，但在解放战争的阵地攻坚战中迫切需要的75口径炮弹。而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使用的炸药和炮弹，大部分都是建新公司生产的。 在今天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就有大连建新公司的劳模赵桂兰曾经荣获的奖章、奖状和奖旗等珍贵文物。赵桂兰是大连建新公司的一名装配工人，她几乎每个月都被评为生产模范，并且为了保护工厂的财产，曾经几次负伤。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支援前线，东北解放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职工竞赛运动。从1946年春天到1948年秋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各行各业大约20多万工人参加了生产竞赛。许多工人自觉将每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10个小时，他们宁愿不要加班报酬，也要加快生产。这使东北的工业生产成倍增长，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因此，像赵桂兰这样的劳模非常多，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就有许多这一时期活跃在生产线上的劳模们所荣获的奖章、奖状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工具。也正是在无数劳模的努力下，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生产煤炭1667万吨，恢复建立发电厂64个，建立军工生产基地9个，兵工厂74个，为赢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事实上，在各解放区，由于国民党进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原料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难，像大连建新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很少。为了组织生产、发展贸易、支援前线、改善民生，各解放区都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和恢复工商业，鼓励中小企业开展生产。那么，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1946年秋，正当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时候，国民党对大连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严密封锁。由于大连等地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向需要从外地采购，国民党的封锁给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工厂无法开业，人民食不果腹，生活极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地党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商讨对策，提出了组织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决定广泛组织中小规模的企业开展生产，并且强调要先恢复豆油、火柴、牙刷、被服等民用工业的生产，这样既可以满足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又能支援解放战争。一时间，大连等地掀起了开办中小企业的热潮，各种形式的生产小组也层出不穷，原本因战乱而萧条的工商业重新恢复了生机。而在各解放区，像大连这样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城市和地区很多，因为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工商业在解放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北京税务博物馆馆长邓荣华介绍说，
2: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的第12条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营业不受侵犯，这就已经将保护私营工商业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1: 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这篇报告中也强调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

0: 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而为了鼓励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各解放区先后废除了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制定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北京税务博物馆就收藏着许多与此有关的珍贵文物。这一张是晋冀鲁豫行政公署1947年发出的布告，宣布了对私营酿酒业的处理办法。而这一张则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1948年颁布的布告，布告对如何征收煤炭业和陶瓷业的税收做了规定。除了布告之外，展厅里还有各解放区为工商业者颁发的摊贩营业证、营业牌照以及开具的营业牌照完税收据等等。有的营业牌照上除了作坊的名称、经理姓名、营业性质、营业方式、资本总数、营业地点、到期年月这些基本信息之外，还印着工商业者应遵守的规约。那么各解放区颁布的这些政策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税务博物馆馆长邓荣华这样回答。
1: 一是在积极发展工商贸易的前提下，运用税收政策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贫苦工农及小商贩的利益；二是采取减免税政策，保护和支持公营事业和合作经济的发展；三是针对地龄严密的经济封锁，运用税收的增免和税率高低，配合对进出境物资的管理，达到争取必需品入境、限制非必需品入境、鼓励咱们解放区土特产和剩余物资的出境目的，打击和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护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
0: 除了税收调控之外，各解放区还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了具体措施，比如向工商业者发放低息贷款、提供厂房、组织货源、改善交通运输、委托加工订货、实行产品包销等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打消了工商业者的顾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领取营业牌照，恢复生产。许多城市在解放后都迎来了工商业的大发展，比如当时的大连县掀起了开办工厂的热潮，仅1948年就为将近27000人解决了就业问题。而哈尔滨在解放后不到2年的时间里，工业和商业的开业户数分别由4000多户和3000多户，各增至约10000户。洛阳的私营商业1948年才只有329家，1949年就已经发展到了2918家。各解放区工商业的恢复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解放区的财政收入。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解放区运到三大战役的最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底，举国瞩目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东北地区即将解放。然而，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偏远山区，组成土匪武装，通过反动宣传蒙蔽和拉拢当地群众，与前来。

0: 剿匪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对抗，争取民心，剿灭残匪，成为当时的一项艰巨任务。
1: 说起剿匪，很多人会想起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和战友们里应外合活捉土匪头子坐山雕的故事。然而现实中的剿匪斗争比电影情节更复杂。1948年底，在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就曾经遇到了一个异常棘手的情况。
0: 这座叫做北安的城市曾经是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城市，这座外表平常的老建筑就是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省委旧址陈列馆。在陈列馆中保存着这样一张老照片，几位身穿棉衣头戴皮帽的人在冰天雪地里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就是曾经参加剿匪战斗的龙江军区警卫团的指战员们。面对这张照片，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剿匪故事。1949年1月的一天，在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小兴安岭的深山中，两个骑在马背上的人一前一后地从远处走来，其中一个好像领导模样的正是当时的龙江军区警卫团政委，名字叫李延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与土匪展开谈判。一个解放军干部为什么要和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土匪谈判呢？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叫做鄂伦春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处。他们能骑善射，常年以打猎为生，对于深山以外的社会形势他们知道的很少。翻开黑河地区简志，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东北解放前夕，黑河地区的土匪通过拉拢、恐吓、拜把兄弟等招数，蒙蔽和裹挟了小兴安岭上一个近200人的鄂伦春部落。土匪们负隅顽抗，不断侵扰当地百姓，对抗剿匪部队。随着全面解放东北的脚步越来越近，部队准备采取强攻手段，彻底消灭土匪。就在这时，一个特殊的命令到达了剿匪前线。原来为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鄂伦春族与当地的政治土匪们区分开来，让鄂伦春人尽快摆脱土匪的控制，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特殊部署，要求部队不能强攻，要尽一切办法让鄂伦春部落平安下山。对于当时的情况，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韩有峰说：
2: 所以咱们黑龙江省这个剿匪部队就整个的就调整了这个剿匪的方针，原来就是大兵团出动围剿，从那之后呢就改变成什么呢，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以武装围剿呢为辅，到后期基本上就不打了，就是上人上去到这个上山寻找这部分这个受蒙骗的这部分鄂伦春族。
0: 不能强攻，就只有劝降和谈判。然而不明真相又心怀恐惧的鄂伦春族对于前来谈判的解放军代表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甚至任由土匪们折磨和杀害解放军战士。几个月下来，前往深山谈判的十几批干部战士无一例外都被杀害，给部队造成了极大损失。劝降不成功，又不能重兵围剿，剿匪工作眼看着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支神

0: 行关大捷，从解放淮阴城的阜宁战役到举国瞩目的辽沈战役，身经百战的李延培和他的战友们真的能将误入歧途的鄂伦春部落带下山吗？
1: 很快，李延培被任命为龙江军区警卫团政委的职务，负责剿匪工作。当他听说已经有十几批干部战士因为与土匪谈判而牺牲的时候，李延培深感痛惜。他说，不要再派其他同志进山了，我经验丰富，还是让我去吧。就这样，李延培瞒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悄悄地启程了。为了找到这个深山中的部落，李延培带着参谋穆景祥在山里转了好几天，终于在瞻河边见到了他们。当时只有9岁的鄂伦春族亲历者莫菊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2: 我们搁那儿住了有半个多月了，突然这家伙狗汪汪咬啊，这咬的声音特别隔路，完了我们小孩儿啊都跑过去了，跑来两个骑马的，来了以后我们这边就我看大人就上来了，上来了以后他们就下马了，下马了他们想拉拉手啊，还不是干啥玩意儿，他们也不跟他们害怕呀，不敢靠前儿。后院知道了，他自己介绍我来这个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说让你们下去过好日子，你们这个你这么过多遭罪呀。
1: 李延培的到来在部落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土匪们对鄂伦春部落首领莫东生和莫金生两兄弟说，这是个密探，如果放回去，解放军的大部队马上就会来围剿，你们鄂伦春人全都得死。说完把李延培五花大绑，不由分说就要拉出去枪毙。对于这个情况，李延培早有预料，他知道跟土匪们没有道理可讲，关键是要尽快让鄂伦春人了解自己。于是他抓住仅有的一点时间，尽量尝试挣脱土匪的拉扯，同时滔滔不绝地向部落首领莫氏兄弟讲明自己的来意。终于部落首领莫东升大喊了一声，慢着，让他把话说完。原来莫东升发现李延培两人不但没带武器，而且处处为鄂伦春族的生存着想，又联想起在这之前土匪们每次都说解放军会杀鄂伦春人，结果并非如此。于是他鼓起勇气喝止了土匪们，让李延培继续说明自己的来意。经验丰富的李延培抓住这个机会，把山外的革命形势、党的民族政策和国民党垮台等事实一一讲给了鄂伦春族。在场的土匪们则恨不得马上杀了李延培。对于当时的惊险情形，李延培的儿子李东海说，
3: 我爸爸上山就是没想活着回来，他就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几次跟那个谭都是被拉出去枪毙，后来那个孟东升几次都给拉回来了。
1: 李延培对莫氏兄弟承诺，只要鄂伦春族脱离土匪，不与人民为敌，服从政府领导，就可以保留枪支继续打猎，政府还可以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地方定居，如果不信还可以用他当人质，派人下山考察。经过几天苦口婆心的宣讲和深入的沟通，莫氏兄弟终于同意派人下山看看。在北安，鄂伦春族的谈判代表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李延培和军区领导带着他们在各处参观，并送给鄂伦春族大量的粮食、衣物和药品等。 部队和政府的诚意深深打

0: 动了鄂伦春族的谈判代表。一件看似无解的事情，就这样在李延培冒死闯虎穴之后，有了新的转机。李延培的勇敢行为也得到了战友们的赞赏和敬佩。他的女儿李东征还记得战友们对李延培的评价：“
1: 谁都管你爸叫李闯王。”我是咋说？你爸就能闯，打仗那是绝对勇敢。我爸跟我说过一次，不，这啥哪一个战役？平型管不是哪一个战役？我爸说人家是朱德亲自派他上的，说你打仗勇敢，你给咱先上。
0: 在北安市黑龙江省政府旧址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组雕像记录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2月28日，鄂伦春部落代表莫德林等人向人民政府签署和递交了相关文件，同意下山定居。而那些蛊惑和蒙蔽鄂伦春人的土匪也陆续被带出深山，依法处决。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在解放军指挥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处在历史与战火夹缝中的鄂伦春部落就这样重返人民的怀抱，走向了新生。1952年，莫东升等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关切地问：“鄂伦春人都下山了吗？”莫东升则激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鄂伦春人的新生活。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瓒，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爆发。正当东北野战军战士与国民党军在辽宁锦州附近的小村子塔山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一位老人急匆匆地从附近的村子朝战场赶去。这位老人名叫赵炳南，是当地的一个农民。他听说野战军正在和国民党军打仗，缺少粮食，便将家中剩余的60多公斤粮食装进粮袋，赶往前线，希望能为野战军尽绵薄之力。然而，越靠近战场就越危险。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炸弹在周围爆炸，子弹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可赵炳南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坚决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就是死也要把粮食送到前线去。
2: 在解放战争中，像赵炳南这样积极为解放军战士运送粮食的人非常多，他们将大批粮食运送到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专家统计，三大战役一共历时141天，人民解放军总计消耗粮食接近48万吨。那么，数量如此巨大的军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今天的人们还能看到赵炳南为东北野战军运送粮食的粮袋，粮袋上残留着9个弹孔，他们见证着这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为前线运粮的英雄事迹。而纪念馆中不仅珍藏着赵炳南的粮袋，还珍藏着其他百姓支援前线的文物，其中就有辽宁省黑山县的百姓们为前线捐献物资所留下的收据和账本，以及他们给野战军战士送水送饭用的 壶和同等工具。就在塔山阻击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战争中的另一场著名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爆发。黑山县和相邻的北镇县的百姓们听闻消息后，纷纷组织人手为前线杀敌的野战军战士运送粮食。比如，黑山县下湾子村的百姓们自发将自己珍藏许久的粮食拿出来，碾米磨面，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出了1500公斤的干粮，全部送到阵地上。而北镇县的郭大发村虽然是个只有120户人家的小村子，全村百姓却给前线送了20000公斤的粮食。一位名叫王凤义的贫苦农民听说野战军战士吃菜很困难，赶紧将自己家留着过冬的2000公斤大白菜用大车送到了部队里。这些村民的故事是解放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缩影。正是有无数这样积极支持解放战争的普通百姓，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而让今天的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百姓的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他们怎么能拿出这么多粮食支援前线呢？这一切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政策说起。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加入到抗日阵营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允许地主出租土地，只是通过减租减息的办法来减轻农民所受的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减租减息的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7月到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10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颁布的一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他还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收藏着解放战争时期印制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而在展厅里，我们还能看见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发布的布告。布告宣布当地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号召人民群众发挥劳动热忱，努力生产，发家致富，充分发扬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虽然这些珍贵的文物已经泛黄，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而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重要意义，北京税务博物馆馆员张丽荣这样回答：
3: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0多年里开展土地革命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大大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他们以各自的行动积极支援前线。比如在淮海战役期间，在山东省惠民县的古家安村，这个只有80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竟然有70户人家都主动将自己的粮食捐给前线。一位双目失明的农民甚至拄着拐杖摸索着走到报名之前的会场，强烈要求将自己家中的50公斤谷子捐献出来。土地改革的胜利标志着农村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已经在解放区消失，这不但促使广大农民踊跃支援解放战争，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而除此之外，为了发展生产，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还想出了哪些办法呢？北京税务博物馆的展厅里展示着一张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1946年发布的布告。布告内容是鼓励人民积极发展生产，踊跃缴纳公粮，以及为此实行的一些办法。公粮是农业税的俗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在辖区里所征收的农业税一般以食物为主，所以通常称为公粮。而这些公粮正是支持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最为重要的物资之一。除了这张布告之外，我们在展厅中还能看到更多与解放区的农业税相关的文物。他们当中有的是收粮的存根，有的是关于农业所得税和各种田房税契的布告。那么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征收农业税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税务博物馆副馆长邹红娇这样回答：
1: 在1947年土地改革以前，根据地一般实行农业累进税制，土地越多交的税也越多，而土地改革后，土地已经大体平均分配，封建剥削不再存在。为了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在已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区规定废除农业累进税制，实行比例税制，并一律让各块土地常年平均产量激增，不按当年实际产量激增，凡因劳动或改良作物所增加的收入一律不增加负担，使多生产者多得利，因翻年或其他不可抗力而导致欠收的情形下，则由政府酌情减免。比例税制公平合理，公私兼顾，大大提高了解放区的农民生产劳动的热情，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发展。
0: 除了颁布新的税制之外，各解放区还根据各自的情况颁布了各项政策，比如鼓励垦荒，组织农业互助活动，修复农田水利工程，改进农具，防治病虫害，以及建立农业科研机构，改进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等。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和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政策，大大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发展。以东北解放区为例，1948年，东北解放区平均每公顷土地收粮高达1440公斤，比上一年增长了1/3。解放区1948年和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分别是1187万吨和1320万吨，而在1946年到1949年间，东北人民所缴纳的公粮高达686万吨。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区的

0: 变化，而也正是因为各解放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人民群众不但积极地缴纳公粮，还有能力将更多的粮食运送到解放战争的最前线，从而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冬，解放天津的战斗即将打响。关于守城敌军的布防情况，是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最想掌握的情报。他能够如愿以偿吗？天津战役打响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就收到了一张天津城防图。这张图啊，做得很细致，敌人的战斗攻势以及天津城的布局可以说是一目了然。那么，这份重要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呢？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虹桥区，展厅内陈列着3000多件平津战役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一些文物十分特别，他们是北平、天津等地地下党员使用过的微型照相机，以开缝纫店为掩护时使用过的缝纫机等文物。据不完全统计，平津战役期间，北平和天津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有2000多人，他们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曾是天津地下党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专家说，它是由多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的。1949年平津战役前，国民党天津守军为了加固天津城的守备，在原有城防设施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号称大天津堡垒化。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攻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要把国民党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摸清楚。于是，很多打入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搜集情报的任务。麦玄坤就是其中之一。麦玄坤1923年生于天津，1942年考入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1946年6月毕业后进入天津公务局第1区工程处任职。1947年，天津城大兴土木，构筑城防工事。麦玄坤时任天津城防第8段工程员。天津城防工事一共分为10个工段，但麦玄坤只负责其中一个工段。为了拿到另外9张图纸，他就利用自己工作之便到各个工段搜集资料。如果看到有重分的图纸，他就顺手牵羊拿一份走，如果没有，他就找机会借出来一份。很快，麦玄坤搜集到了所有施工图纸，这些图纸不方便带出去，麦玄坤就趁着每天别人午休的时间在办公室绘图。这套绘图工具就是当年麦玄坤使用过的。为了买这套工具，麦玄坤不仅动用了家里的积蓄，还卖了一件自己的衣服。麦玄坤连续画了1个多月，就在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发生一次意外事件。这一天中午，麦玄坤正在全神贯注地仿制图纸，突然一个工程处的监工进来了，径直走到他的桌前。 此人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郑重其事地问：“你是不是要学张松献地图啊？”虽然当时麦玄坤并不太清楚《三国演义》中张松献地图的典故，但是他听到“献地图”三个字，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时，麦玄坤马上镇定了下来，说：“我说你呀，别跟我开玩笑了，还没上班呢，那么早干嘛来呀？”然后麦玄坤东拉西扯，岔开了话题。后来这个监工再也没有提起此事，麦玄坤化险为夷。后来麦玄坤终于将城防图绘制完成，这张图标有天津城防外围线护城河宽度、深度和坡度、行人道、交通壕等详细数据。他将这张城防图交给了王文元，王文元当时任天津中共地下党市政工委书记，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就是王文元之前布置给麦玄坤的。这一天，王文元来到位于天津市区西北角的一家大众照相馆。
1: 老板，
0: 老板是个小青年，名叫康俊山。康俊山在1947年加入共产党后，他所经营的照相馆就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基地。王文元这次交给康俊山的任务是拍照和伪装城防图。虽然康俊山不是第一次接到类似的任务了，但城防图太大了，康俊山一连几个晚上都在试验。最后他巧妙地把图纸经过缩拍、化学处理，裱糊在两张12寸的老年夫妇照片后面，直到确认万无一失，才通知王文元来把照片取走。
2: 中共地下党拿到了城防图，接下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图送出去。执行送图任务的同志要从天津城前往河北沧州，把情报交给中共华北城工部的同志，而这一路至少需要3-4天的时间。路上敌人设置了重重关卡，对来往行人严格盘查，因此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交通员。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0: 这一天，王文元骑着车来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他表面上是来修车的，实际上是来接头。车铺老板名叫赵岩，是一名地下交通员。赵岩曾多次到解放区送情报。第二天一早，赵岩化妆成出城的百姓，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兵把守的关卡。出了城，赵岩搭马车直奔河北沧州，一路都很顺利。没想到就在快到解放区的时候，危险降临了。这天，从路边的农田里突然钻出来2个土匪，他们拿着枪，一边喊检查，一边把赵岩乘坐的马车拦了下来。土匪将所有的钱财洗劫一空，土匪看到赵岩的包袱，二话不说就要抢走。赵岩说：“里边的东西你们用不上。”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包袱。赵岩说：“这2张照片是我们家去世老人的遗照，我回去上供用的。”土匪一听，转身就离开了。虽然赵岩被洗劫得身无分文，可是抱着照片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因为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了。于是赵岩马不停蹄地赶路，终于把照片送到了河北沧州的华北城工部的负责人手中，圆满完成了任务。而几乎与此同时，天津城内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成也在执行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他 他公开

0: 身份是天津公务局负责工程验收的技术员。在张克成所在的办公室，有一位姓常的工程师负责城防公路图的绘制。虽然张克成经常能看到常工程师手里的城防公路图，却始终没有办法拿到它。终于机会来了，这一天常工程师被人叫走了，因为走得匆忙，公路图忘了收起来。于是张克成等办公室的同事都走了，就把图纸带回家。张克成一到家，马上关起门窗，开始手工复制图纸。然而图上的信息太多了，张克成画了整整一夜也没有复制完。他思来想去，决定冒一个险。张克成把图纸留在家里，直接去上班。张克成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常工程师在四处乱翻。别人问他找什么，他又不敢明说。张克成知道丢失图纸是重罪，常工程师短时间内不会声张。于是张克成不动声色，下班后马上赶回家继续复制图纸。就这样，张克成用了两个通宵把图纸全部复制完成。次日天一亮，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把图塞到一个角落。常工程师上班后翻找到了这份图纸，从此不再声张。后来张克成复制的这张图被缝在棉裤里，辗转送到了天津城外的解放军手中。1949年天津战斗打响之前，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陆续收到了几份天津城防图，这些图记录着不同的军事信息，他们是麦玄坤和其他天津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时任天津战役前线指挥的刘亚楼马上组织技术人员，将这些记录天津城防信息的图纸进行比对分析，最终绘制出一份天津城防的综合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刘亚楼呢曾经这样说，正是天津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图，为我军了解敌情、下定决心、部署兵力、制定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天津解放十周年的纪念的时候，刘亚楼呢也曾经这样说，天津是人民解放军和地下党组织共同给打下来的，对天津地下党组织同志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0: 1949年1月15日，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在29个小时之内就被人民解放军攻破。战斗结束后，天津城中的老百姓都说，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专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真实反映出城防图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2: 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

0: 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那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0: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5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8: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9: 去醉仙楼。
8: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0: 哎，您坐稳了。
11: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2: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3: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8: 快走，别挡道。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
4: 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3: 他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0: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然，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25集，图书馆。
2: 陈岗和刘思阳的脚镣和手镣被松开了，他们被押下楼来，换了新的牢房。疯疯癫癫的华子良送来了早饭，刘思阳注意着他那神经质颤抖着的手和满头的白发。
1: 刘思阳正要回身离开牢门，忽然看见疯子华子良从巷道外走过，手里又端了一碗饭。这是给谁的呢？为什么要由疯子单独送饭呢？刘思阳留在牢门边仔细望着。过了一会儿，他看见疯子到了平房底下那个隧道口上，接着电灯闪着光，照亮了黑暗的隧道，疯子钻进去了。吃过早饭，刘思阳才把刚才看见的事情轻声地告诉了陈岗。
2: 陈岗，你知道这件事吗？
1: 陈岗没有回答。隧道深处的地窖里关着一个不知姓名的战友，这个事儿陈岗第一次听到是从临走的小萝卜头的口里知道的。原来因为情况不明，他觉得没有必要告诉刘思阳。此刻刘思阳问起这个事儿，陈岗便觉得没有必要再瞒他了。不过他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难于开口。
2: 我们还是问问胡浩吧，看他知道不。刘思阳征求着意见，陈岗迟疑着没有讲话。他怀疑在楼下牢房待得最久的胡浩

0: 也未必了解详情。
1: 刘思阳把刚才看见的事儿对胡浩讲了一遍，胡浩摇了摇头。
0: 关的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已经关了好几个月了，每天都是单独送饭，过去是特务去送，不久前改换成了老疯子送饭了。老出工呢？不知道。老出工是许多年前被抓进了主犯的，人很善良，我担心那个老出工。哦，疯老头送完了饭又独自在院坝里一声不响地练着跑步。刘思阳看了看又问胡浩，华子良在下疯之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刚来的第一天就看到他练跑，据说他已经被关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这样的。有熟悉他的人没有？从来没有见过他跟谁说过一句话，我们同牢房了五年了，他也没开过口。每天放风竟在院坝里边练跑步，天晴是这样，下雨也是这样，刮风下雪也是这样。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院坝里积满了水，疯子周身都湿透了，还是踏着积水乱跑。可是一回到牢房他就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着，活像一尊泥塑木雕的怪物。下疯了以后他连眼神都变了，头几个月一看见特务就发抖，据说他是在车药仙罗世文牺牲的刑场上被陪绑吓的。
1: 胡浩说完默默地低下头去看书。这时候刘思阳才发现胡浩手里竟拿着一大本书。他在渣滓洞关了一年，除了自己人编的教材从没有看过报，更没有看过书。到白公馆以后和程岗在一起也只是互相讲述学过的东西，从来没有书看。刘思阳情不自禁地从胡浩手里拿过那本书，抓到眼前仔细地看着。《
0: 中国史纲》第二册，简博赞助。刘思阳惊异极了。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在外边都是禁书啊，你怎么会有啊？怎么这你们住了这么久还不知道图书馆啊？啊，图书馆里有啊。图书馆？真的？真的？公开的？公开的？在哪儿啊？等一会儿我带你去借书。哎呀，这个太好了。刘思阳差点没叫出声来，在这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竟有个图书馆，真是想不到啊。程岗，你知道吗？这里有图书馆。说完刘思阳才看见程岗的手里也拿着一本书。原来程岗是从另一个人的手里得到的这本书。
1: 程岗微笑着没有说话。
0: 上午的放风时间终于到了，刘思阳和程岗一先一后跟着胡浩用最平静而缓慢的脚步向图书馆走去。刘思阳发现自己的心扑通扑通的直跳，就如同去参加一项冒险活动似的，情绪也紧张了起来。图书馆设在一间普通的牢房里，光线微弱，仅有一个很小的窗户。这房间在楼房的背面，很不引人注目。门是锁着的，管理图书的人还没有来。图书管理员是老袁，他马上就会来的。刘思阳记得，老袁是从上饶集中营辗转押来的。但是连他的真实姓名敌人还不知道呢。在楼上陈岗就给他介绍过，但是不知道他是图书管理员。
1: 过了一会儿老袁来了，他打开了门先走进去，坐在图书登记的桌边没有说话。一踏进房间

0: 陈敢和刘思阳都闻到了一股霉臭的味道，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仿佛他们不是进入一间图书馆，而是进入一座荒废已久的古堡。满目破旧的书刊废纸胡乱地堆积在摇摇欲坠的书架上，通道的地板上也堆满了发黄的陈旧杂志，一取书，那厚厚的灰尘就会飞扬起来，变得满屋烟尘，灰雾蒙蒙。
1: 胡浩和陈岗已经挤进书架丛中去了，他们一走动，屋子里便灰尘四起。刘思阳迟疑了一下，但是多时未读书而产生的强烈的欲望支持怂恿着他，使他不顾一切地钻进了尘埃之中。书架上杂乱的书籍，旧的发黄。突然，刘思阳看到了一本《简明哲学词典》，他把这本书取了出来，夹在了腋下，又顺手拿了一本《罗亭》。刘思阳还想再找一找，可是灰尘使他呛得太厉害，他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退到了图书馆的门口。刘思阳把书交给了老袁，对方只把借书登记册推到了他的面前，让他自己签名登记，一句话都没有说。
0: 陈岗也夹着两本书出来了，刘思阳看见他的脸上全是灰，头发也弄成黄褐色的了。回到牢房以后，刘思阳忍不住地说：
1: 哎呀，这图书馆可真该扫除一下了。陈岗看了一眼刘思阳，怎么，你没有感觉出来啊？感觉什么呀？你想想看，像这样美妙的地方，特务能愿意进去受罪吗？啊？哦，真的，我可真够笨的，竟然没有想到。
0: 刘思阳翻开哲学词典，愉快地读着那些许久没有读到过的东西。他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像和多日不见的朋友在患难中重逢似的。他匆匆地翻阅着，心里很自然地想到，要是渣滓洞的战友也有这样的书读，那有多好啊。过了一阵儿，刘思阳又拿起那本《罗亭》，这本书是图纸印的，灰褐色的封面已经破旧了，被补过的。扉页上有一行楷书的毛笔字：“文优止烈，特请珍惜。”是谁的题字呢？刘思阳诧异起来，他好奇地翻着翻着，突然他看见书页的图纸中夹杂着几页白纸，赶紧把白纸翻了出来。原来有人把书上的破页缺页全都用蝇头小楷在白纸上补写出来了。刘思阳把扉页的字迹和蝇头小楷比较了一下，是同一个人写的。
1: 刘思阳来到了胡浩的面前，你看这是谁写的字呢？
0: 胡浩接过刘思阳递给他的书，一进他那近视的眼睛看了一下，
1: 这是车耀先的笔记。图书来的不易，这座图书馆是罗世文、车耀先领导大家斗争的胜利品。
0: 车耀先是1940年被捕的，当时他是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和省委书记罗世文关在一起。刘思阳在渣滓洞就知道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在这里会看见车耀先同志的亲笔。
1: 罗世文和车耀先在抗战胜利那年，利用了国共谈判的有利形势，组织了斗争，迫使敌人把被捕时没收来的书刊集中起来，在西风监狱的集中营里办了这个图书馆，管理员就是车耀先同志。后来西风的人搬来了白公馆，这些书也就搬过来了，特务的破书也堆在了一起。车耀先同志每天都在图书馆里修补图书，所以在许多的书上都留下了他的笔记。思阳，你来看，这本书可太好了。 陈岗在大声地叫着，你看的是什么书啊？陈岗把书一合，封面上的字就露了出来，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看完了给我，陈岗。嗯，还借了什么书啊？读书偶遇，邹韬奋的。哦，先给我看看。
0: 刘思阳从陈岗的手里得到了书，飞快地翻阅起来。他看见这本生活书店战前发行的书籍里有着好些插图，其中还有一幅精美的马克思的画像。忽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刘思阳回头低声地说，
1: 胡浩，可以找到笔和纸吗？嗯。下午放风以后，刘思阳偷偷地接过胡浩递给他的一支切去了大半截笔杆的毛笔和一小块墨，还有一张折小了的白纸。
0: 刘思阳躲在角落里，用背掩饰着自己的动作，牙齿轻轻地咬湿了毛笔的笔尖儿。唾液半合着墨，在白纸上临摹着那张马克思的像。他慢慢地画着，画得相当像，然后用留下的饭粒儿把画像贴在了已经破旧的《读书偶遇》的封面上。
1: 陈岗，你看我画的像吧？贴在封面上，敌人会发现的。不会，他们认不出来，这座图书馆敌人根本就进不去。陈岗摇了摇头，他不赞同刘思阳的做法。
0: 夜里刘思阳失眠了，兴奋使他久久的不能睡去，静静的躺着，合上了眼，心里却翻开了无穷的回忆、联想和希望。快到半夜了，同牢房的人打着鼾，深深的睡熟了，刘思阳的脑子还是十分清醒。下楼来还不到两天，他已经看见了、知道了那么多新的事情。真的，就像才上战场的新战士，他被周围的事物吸引得眼花缭乱、心潮激荡，不能控制自己了。旁边有什么东西窸窸窣窣地响，刘思阳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看见身旁的胡浩侧着身子躺着，两只手在昏暗的光线下摸索着。一块地板被胡浩的指尖撬了起来，那块地板竟像奇迹般无声地服从着胡浩的动作。胡浩把手伸进地板的缝隙，摸出一沓纸，取了几页，又把那沓纸放到地板底下，然后重新盖好了地板。这一切胡浩做得十分迅速熟练，几乎是没有声音。接着刘思阳又看见胡浩仍然侧着身子躺着，仿佛是在睡觉。其实他没有睡，他手上握着笔，凑近纸张，在昏暗的光线下，近视的眼睛几乎贴在纸上，一丝不苟地在写着什么。胡浩不停地写，直到天快亮了，才把纸和笔放回到地板底下，翻身睡去。
1: 早晨，点名回来了，刘思阳把夜里看见的事情低声地告诉了陈岗。不要管他。可是他到底有什么秘密活动啊？他又不是党员，他在写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已经好几年了，那不是很危险吗？他用的大概是代字和符号，除了他自己谁也看不懂。劝过他几回让他别写了，可是他不同意，不过他做得很谨慎，没有被敌人发现。他一写就被我看见了，那是因为他没想瞒你。哦， 刘思阳

0: 你在墙角搬开砖头，一摸就能找到。
1: 刘思阳默默地听着程岗的话，没有插嘴。直到放风的时候，他还在读着手上的书。所有的人都出去散步了，刘思阳藏好了手上的书，慢慢地站起来，跨出了牢房。他似乎看见程岗在眼前一晃，还有那个很少说话、运气深沉的齐小轩，都消失在图书馆那边了。刘思阳四面望了望，值班的两个特务正在说话，其他的看守特务都不在楼下。刘思阳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决定到图书馆再借几本书。程岗老齐在那里，也许会给他介绍几本好书。
0: 刘思阳走到了图书馆的门口，看见老袁正依着门念着一本唐诗，津津有味的，还发出了咏诵的声音：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刘思阳走进门去，老袁没有看他，继续朗诵着：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1: 刘思阳从尘埃中走过书架林立的黑暗而窄小的通道，一个人也没有看见。程岗和老齐没有进来吗？刘思阳亲眼看见他们向这边来的呀。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就不见了。他呆呆地站在书堆之中，惶惑不解。外面老袁的声音还在不停地咏诵。刘思阳失望了。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走过昨天帮程岗还书的书架，偶然想看一看那本贴上了马克思像的书。他停下来，伸手到书架上寻找，可是他发现那本《读书偶忆》不在了。他离开那个书架，慢慢地走着，忽然想起胡浩说过，有些书是堆在破纸堆里的，人们从灰尘中轻轻地取出来，又轻轻地还到灰尘中去。刘思阳找到一大堆凌乱堆放的东方杂志，他试着翻阅，果然找到了几本书。他选择了一下，取了一本已经没有封面的《反杜林论》，又把剩下的几本放回到原处。
0: 刘思阳回到了借书处，拿起笔，正要在借书登记册上登记，可是老袁突然停止了朗读。他回过头来对刘思阳说：
2: 不是书架上取的，用不着登记。
1: 刘思阳迟疑地放下了笔。真怪呀，这个老袁一直在念唐诗，他怎么知道自己拿的不是书架上的书呢？刘思阳随手翻阅着借书登记册，看出来了，那上面登记的全是不被敌人注意的书名。
0: 刘思阳放开了借书登记册，目光忽然停住了。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本书，正是他昨天归还的那本《读书偶忆》。可是书上已经没有了他贴上去的马克思像，连封面也被撕掉了。是谁撕掉的呢？又是谁把它放到了桌子上呢？刘思阳清清楚楚地记得，他进图书馆的时候，桌上并没有这本书。思阳同志，刘思阳抬头看见了一对责难他的眼睛。
2: 不应该这样，毫无必要地招引敌人的注意。任何时候，任何细小的麻痹轻敌都会带来血的教训呐、啊。这不叫勇敢，这和蔑视敌人的英雄气概毫无共同之处啊。
1: 刘思阳红着脸走开了。

0: 感到一阵强烈的羞愧，但是他从内心里发出真诚的感激。只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用这种原则的态度来帮助他在错综复杂的斗争里克服缺点，不断提高，成为真正成熟的战士。
1: 在他的身后继续传来了缓慢而又抑扬顿挫的吟诵声。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元，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26集，华子良。刘思阳没有找到的陈岗和齐小轩确实在图书馆里，不过他们不是在尘土弥漫的书架丛中，而是在楼板下面。图书馆的一处楼板也和许多牢房里的一样，多年以前就被失去自由的人们拔掉了钉子，变成秘密集会的地方。这地方是极端秘密的，不仅敌人从来没有发现过，就是囚禁多年的人也不知道。只有党的组织在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才偶尔有少数同志利用它。
2: 这秘密的集会地点在楼房的最下层，就在楼下牢房的楼板的底下，四周封闭着厚实的条石，支持着整座架空的屋架。在这潮湿黑暗的屋脊里，耸立着许许多多的石柱砖墙来承受楼房的重压。在架空的楼顶上秘密地铺设着楼板，这就是楼下牢房的楼板。穿过那些密布的砖石柱基和早已被拆穿的窄小的墙孔，他们竟可以走到楼下的每一个房间里。
1: 头上的楼板已经盖好，在充满霉腐气味的潮湿的瓦砾堆上，陈岗靠着一根粗大的石柱坐着。在这从未见过天日的屋架底下，黑黝黝的，几乎没有光线，只有留在条石之间的几个气孔射进了几缕微光，隐约地照见对面齐小轩那张沉思的瘦脸。
2: 陈岗听了齐小轩的话，也在思索用什么办法才能尽快地把老齐从黄以升将军那里得来的情报送出去呢。中美合作所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美蒋特务准备在溃退之前炸毁全市的工厂、电栅、重要桥梁，并且要在山城纵火，把百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一定要把这危险的敌人的秘密计划通知给地下党，否则就无法保全这座西南最大的城市。

0: 分析黄医生透露的情报，可以断定华盛顿要派一个秘密代表团来，并且会来一个美国训练的爆破队。
1: 齐小轩说着突然停顿了，头顶上传来了图书管理员老袁朗诵的声音：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有人来了。
1: 齐小轩低声说着，又倾听着楼板外面继续传来的声音。程岗屏息坐着，一动也不动。
2: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0: 自己人，可能是刘思阳。陈岗低声地判断着。
1: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老袁在读一首新的诗：
2: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0: 走了，人走了。齐小轩这才继续说道：上海、武汉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南下广东、福建、西北，直取兰州、迪化。解放西南大军也即将出发。现在敌人的恐慌和疯狂完全可以理解。重庆的大小工厂、自贡的盐井、成都、昆明、贵阳、西南各大城市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而且，解放的时机渐渐的逼近了。陈岗听刘思阳讲过渣滓洞的越狱准备，下楼以后又听老齐谈了越狱的计划，觉得及时把准备情况告诉给党也是完全必要的。和地下党建立联系，我们才好和渣滓洞配合一起突围出去。首先是送情报，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尽快的和地下党恢复联系。令齐小轩感到忧虑的是，白公馆和地下党的联系最近中断了。过去经常由厨工送信出去，那厨工是贵州人，从抓进来主犯时起便不断地受到党的教育，在西风时他就自愿地秘密送信。从他被特务处置以后，白公馆和外面的联系便中断了。因此齐小轩才决定找被捕不太久的陈岗研究外面的情况，以便采取新的行动。从那个出宫出事以后，为了谨慎，原来的地址不能再用了。陈岗，你手上有可靠的地址吗？ 地址是有的，可是怎么能够送信出去呢？
2: 现在能进出中美合作所的还有一个人。
0: 谁？
2: 代替出宫的华子良。
0: 他？那个疯子？
2: 陈岗很不信任那个疯癫胆怯而又衰迈的可怜虫，
0: 几声枪响就把他给吓疯了，他能帮我们送信吗？这个人绝对不可靠。
2: 我们观察了他几年了。齐小轩谨慎地深思着。
0: 观察的几年，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他被捕前是不是党员？现在还查不出来。
2: 陈岗觉得老齐的话更加证实了自己平时的看法。
0: 我看他一定是个普通的群众，敌人没有弄清楚，误把他抓来了。我们绝对不能把党的机要文件交给他送出去啊。
2: 你的根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尽管一个人也可以战斗，但是任何人绝不会认为孤军奋战有什么可取之处。对于我们来说，最痛苦的

0: 莫过于和党失去了联系。华子良被捕已经整整的15年了，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他和谁都没有联系过，也从来不想和谁联系，甚至直到现在，解放军即将向西南进军的前夕，他也并不想和谁联系。还有什么根据啊？他一直疯疯癫癫的，行动反常。你认为他的行动反常吗？为了蒙蔽敌人，我们的人可以忍辱负重，但是他呢？当老厨工遭到了枪杀，大家非常难过的时候，他仍然那么冷酷，毫无同情之心。不，他和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不一样，毫无共同之处。陈刚，齐小轩摇了摇头，看来他有不同的看法。我倒是觉得……
1: 这时楼板外面传来了一阵朗诵诗的洪亮声音，陈刚脸色一变，他听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0: 老齐，你躲一下。陈刚抓起了一块石头准备着，黑暗的瓦砾堆亮了一下，楼板被掀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突然就出现在了陈岗的面前，微光中能看得见他满脸像刺猬一样的胡须，一对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华子良，陈岗心里一惊，他立刻扑上前去要除掉这个不该出现的人。慢着，陈刚。
1: 华子良迎着扑上前来的陈刚，他挥了挥手，疯疯癫癫的神经质从他身上一扫而光。他露出被拔光了牙齿的牙龈，笑了一下，明亮的眼睛转向了齐小轩。
0: 我有事情要找你。你找老齐？陈刚一把抓住了华子良想卡住他的脖子。等一等，齐小轩在旁边轻声地招呼了一声。陈岗转头一看，正碰上老齐的目光。齐小轩点了点头，示意陈岗松开手。你是什么人？
1: 迎着老齐的问话，华子良上前一步，不慌不忙地说：“
0: 共产党员。为什么到这儿来？党需要我。”现在发挥作用。你找谁？特子书记齐小轩同志。谁告诉你的？罗斯文同志。什么时候？1945年8月18日，罗斯文策要先牺牲的那天，我陪撒藏的时候。4、5年前，我是华英山根据地的党委书记，省委书记罗斯文同志是我的上级。可是在敌人的面前，我只是个嫌疑分子。在去兴藏的路上，罗斯文同志估计到了，敌人押我去只是陪撒藏，为的是再考察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他指使我伪装疯癫，藏起阴笔，欺骗敌人。枪声一响，我就被吓成了疯子了。
1: 陈岗紧捏着的手松开了。齐小轩继续问着：“
0: 为什么现在才来联系？”省委书记给了我特殊的任务，非到必要时刻，不准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如果我不在了，你怎么办？你牺牲后找吉仁书记捞援通知。你的任务是让敌人确信我身经失察，然后第一，与地下党建立联系；第二，完成越狱突围任务。
1: 陈岗激动地望着华子良，面前这位多年来伪装成疯癫的人

0: 真是深谋远虑，卧薪尝胆，善于长期坚持斗争的老同志。这时齐小轩突然提出了新的问题，
1: 你的联络暗号是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女子吧。
0: 一听见这个口号，齐小轩的眼睛突然湿润了。这口号正是罗世文同志牺牲前夕指定他担任特支委书记的时候告诉他和老袁的。为了在这复杂困难的绝境里保护党的最大利益，华自良正确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长期没有和组织联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忍辱负重的毅力和胆识是多么可贵呀、
1: 同志，你来得太好了。好多年来你不停地练习跑步，你一直在做着越狱的准备呀。
2: 华子良紧握着齐小轩伸过来的手，
1: 我知道你和老袁几年来一直在阻抑着我，可是直到现在我才有了和地下党建立联系的条件。
2: 华子良摸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交给了齐小轩说，
1: 这是地窖里的通知给党的信。你和地窖里的同志联系上了？
2: 齐小轩沉毅的声音里也带着稀有的激动。
1: 他是谁？徐云峰。老许。
2: 一瞬间陈岗惊喜交加，
1: 他关在地牢里啊。
2: 华子良微微地点了点头。齐小轩没有马上拆开许云峰的来信，却对着华子良问，
1: 此刻你需要什么说吧。笛子。
2: 齐小轩转眼看了看陈岗，陈岗立刻低声说道，
3: 林森路318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
0: 一片漆黑的地窖里冰冷潮湿，层层岩块和巨石堵住了阳光、空气和一切人间的声响，恰似一口封闭了的棺材，深埋在阴暗的地底下。成年累月，只有那缓慢的、无法觉察的进水从石缝中渗出来，不时地带着单调、微弱的滴答声，落进了这无人知晓的洞穴。在这使人绝望的、密不可知的活棺材里，许云峰已经被埋葬了许多个日月了。无边的黑暗、与世隔绝的孤独一直困扰着他，没有战友，没有任何战斗的条件，甚至很长时间连自己被囚在什么地方和经过了多少日子他都不知道。可是他却清楚地记得，离开渣滓洞那天正是1949年元旦，狂热地庆祝胜利的联欢场面，永远比后来再次遭受的独行拷打更能留下色彩鲜明的记忆，并且激励着他独自战斗。
2: 地窖，也许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没有特务来日夜看守，许云峰在黑暗中反复探测着这地窖的位置，脚下是整块的岩层，谁也无法挖透它。右面峭立着的也是凹凸不平的岩墙，而对面和左壁全是用不太整齐的条石砌成的。
0: 许云峰在左面的石墙上反复地探索着，终于找到了一处条石接缝较宽的地方，那是在靠近墙角的角落。从左面数过去的第三块条石，他用手指

0: 在接缝间用力地刮了一下，湿润的石灰粉掉下了一点儿。新的发现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他拿定了主意。许多日子过去了，他的手指早已经磨破，滴着鲜血，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挖掘。每天他只有很短的时间停止工作，那就是当满面胡须、身穿囚服的白发老头送饭进来的时候。神经质的老头每次总是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一言不发。奇怪的是，他每次进来开亮了浴灯，出去的时候常常忘记关灯。徐云峰不知道他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让自己多接触一点稀有的光线。
1: 此刻什么都清楚了，
2: 徐云峰的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昨天他已经和送饭来的华子良接上了关系，陈岗在这里，刘思阳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不认识的然而互相深深了解的战友们在这里。他再也不感到孤独了。在黑暗中，许云峰分外兴奋地期待着华子良的到来。他决定把自己长期以来对越狱问题的全部考虑尽快地报告给特支，并且希望特支将他的意见转告给地下党。
0: 瓷器口正街上，爆竹噼噼啪啪地响着，烟雾弥漫中，成群的大人和小孩围在一家新开张的杂货店门口。
2: 老板是个大块头，穿着一身对襟的黑绸衫裤，手里边拿着一把全纵黑纸大折扇。他红光满面的黝黑的脸上摊开了笑容，说着一口带着湖北语音的四川话，忙着指点店员们，招呼着顾客。他对着门口成堆的人群不断地点头哈腰：“
3: 里边坐，里边坐，随便参观，参观。”
2: 红漆柱头上挂着一副洒金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门檐正中挂着金字横匾：“新记杂货店。”
0: 华子良挑着一担青菜也从人群中硬挤了进去。心宽体胖满面春风的老板放开笑脸迎了上来：“
3: 掌管，请这边坐。”泡茶。
0: 一个伙计送上了盖碗茶，又送上了烟。
3: 啊，分店生意虽小，今天刚开张，八折三天。
2: 老板贵姓啊？特务嬉皮笑脸的点燃了一根烟问着：“
3: 兄弟姓何，任可虎，何总行。初到码头，多曾馆长照应，小店价钱公道，货色齐全。”
2: 老板满口袍哥话，像个久跑江湖的人，又豪爽又讲交情的生意人。一边说着话，老板又看了看特务旁边站着的白发苍苍的华子良。
3: 班长，您喽也请坐喽。
0: 华子良抱着扁担在那挑青菜旁边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
3: 啊，馆长，多曾您家为此，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明天有空定要陪你各自吃茶哩。
2: 特务眉开眼笑：“哼，头回生二回熟嘛，啊！
3: 你家说的对，对呀。今天馆长搬点货回去，
2: 百十个人开火，只要价钱公道，当个老买主也行啊。”特务说到“价钱公道”几个字的时候，声音故意拖得长了一点。
3: 哦，好说好说，开张就。

0: 交朋友，八折之外，格外再打个折扣。伙计们，快来给长官办货。
1: 办完了货，老板又殷勤又周到，把特务从拥挤的顾客群中送出了铺门，又是握手，又是道别。回过身来，他笑嘻嘻地顺便和挑着担子挤在人群中的华子良也拉了拉手。这时，他把一张纸条塞进了华子良的手心里。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不掌握我路，随人干将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3: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4: 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5: 不准在这里拉琴。
6: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2: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6: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2: 快走，他们来了。
7: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

0: 伟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2: 兄弟别怂了，
3: 别怕怂了，
2: 兄弟
3: 不要怕这小子跟
2: 完蛋了吧，
3: 我们
2: 看看
3: 让他打败他。
4: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5: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交给我住手，宰了他的妻。
1: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5: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2: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3: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2: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4: 哎，小鬼！
5: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4: 在哪儿？不许动！
6: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3: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3: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6: 嗯，滚开！
7: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2: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7: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2: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

0: 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1: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2: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3: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2: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4: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1: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5: 同志们，
6: 冲啊！
5: 向敌人
6: 往前冲！
5: 同志们，
6: 打
5: 起子弹往前冲啊！
7: 枪，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9: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红灯记》。197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中国京剧团的现场演出拍摄而成，后来由我省作曲家张北方和周律老师重新作曲，将他们成功移植为豫剧《红灯记》。里面的唱段呢，比如说“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和京剧一样鼓舞人心，气势磅礴。《红灯记》我们大家都知道，讲述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里，铁路工人、地下工作者李玉和和他60多岁的母亲、17岁的女儿李铁梅，祖孙三人在一起生活。他们虽然是一家人，却不是一个姓。后来他们在17年前一次大罢工的流血斗争中组成了一个革命家庭，革命先烈传给他们一盏红灯，这是他们的传家宝，是战斗的信号，是革命胜利的象征。有一次，李玉和接到了上级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一份密电码，要他通过组织转交给百山游击队。由于叛徒的出卖，密电码还没有转交出去，李玉和就被捕了。坚强的李奶奶为了鼓励后人继续战斗，将他们三人的身世告诉了铁梅。阶级仇、民族恨将铁梅心中的革命火种燃烧起来，她立志继承革命事业。阴险毒辣的日寇宪兵队长鸠山把李奶奶和铁梅也抓走了，他为了将密电码搞到手，对李玉和母女说尽了甜言蜜语，用尽了酷刑，还妄想以骨肉分离杀害亲人的残忍行为和陪绑的方式威逼铁梅。但是这一切丝毫都没有动摇铁梅的斗志，革命的三代人坚韧不屈，表现了工人阶级崇高的革命品质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李玉和和李奶奶牺牲以后，鸠山故意放走了铁梅，妄想着用放长线钓大鱼的诡计从铁梅手中得到密电码。早在铁梅和李奶奶被捕前，李奶奶已经告诉了铁梅和党组织的联络地点，铁梅得到了邻居刘大娘和桂兰姐的帮助，安全地找到了地下工作者周师傅，把密电码送到了根据地百山。百山的游击队最终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鸠山等日伪军。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李玉和的唱段。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红灯记》里面李玉和和李奶奶以及铁梅的经典选段。李玉和已经为革命献身，坚强的李奶奶为了鼓励后人继续战斗，将他们三人的身世告诉了铁梅。阶级仇，民族恨， 将铁梅心中的革命火种燃烧起来，他立志继承革命事业。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红灯记》里面李玉和和李奶奶以及铁梅的经典选段。李奶奶这个角色在剧目当中起到一个连贯全剧的作用，她不仅给李玉和精神鼓舞，还启发铁梅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伴随着李奶奶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先烈，尸体。

0: 断。
1: 有这

0: 不掌握活路，随人干掉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家恨，激发我们的邪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倒，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在蜀王李克府中，醉酒的李克发疯似的要冲出去寻找阿史那云，安黑虎死命阻拦。这时闻讯赶来的杨妃娘娘已站在了门口。安黑虎，放开他。安黑虎放开了李克，他满脸是血，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克儿，路就在外边，可是你知道哪条路能让你找到阿史那云吗？就是找到了，他又会接纳你吗？克儿啊，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阿云是为了成全你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才离开你的？李克一愣，突然放声痛哭起来。
9: 云妹，
6: 杨妃娘娘伸出手轻轻抚摸李克的额头，眼泪也夺眶而出。他挥挥手让人把安黑虎抬下去治伤，然后又叫身边的侍从扶李克进卧房躺下。侍女端来醒酒汤，杨妃亲自为李克喝下，接着他坐在儿子身边念起了清心咒。听着母亲似有若无的诵经声，李克恍若置身于一种无色透明的环境中，他仿佛听到了来自天堂的声音，失败的痛苦渐渐远去。突然他想起全文记告诉他的那个秘密，太子妃可能将无法再生育，虽然自己失去了一次移花接木的机会，可一个新的机会却同时出现了。如果太子没有子嗣，那么他的储君地位还能巩固吗？想到这里，李克的心情 完全放松了，气息渐匀，在母亲身边渐渐进入了沉沉的梦乡。因为意识到了新的希望，李克变了一副模样，重新在长安的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慢慢地收拾旧部，笼络新的党羽，一天一天的，蜀王府又重新有了一些生机。这年夏天，长安附近一个多月没见雨水，京畿各县都出现了将发生旱灾的迹象。北苑一处山岗上有一口井，井口有一只石雕的龙头，日夜都有清泉从龙嘴里流出，玉叶池里的水都是从这老龙头流出来的。从前老龙头水量非常大，三里之外就能听见流水之声，有人说那是龙吟。可是今年立春以后，水量渐小，龙吟之声早听不见了，有人说是龙王爷打瞌睡了，这预示着关中将有大旱。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亲自到老龙头视察，那龙嘴里果然只剩下细细的一道水线，井水也只剩半池。随行的房玄龄说：“
9: 皇上，看来这旱龙只怕是要从草原南下了。前番臣奉旨北上草原，亲眼目睹赤地千里的惨状，杂草尚且挡不住的旱神，更何况是庄稼了。陛下要早做打算才是啊。”
6: 李世民点头称是，他立即下令
9: 让太子加紧从南方运粮过来，囤积备荒，另外让关中各县调拨钱粮，

0: 鼓励民间打井备旱，凡打井一口，赏钱20贯。王德，从即日起，每天与日落之后，派人将一只玉杯放在龙嘴下，次日五更，把玉杯取回澄清殿。于是，每天早上，王德便多了一件差事，将这只玉杯放到李世民的桌上。天一直没有下雨，老龙头吐出的水线也变成了水滴。一天早上起来，李世民看见那玉杯里面竟只有半杯水，他不由一愣。宣长孙无忌随扈，随朕去武功县视察旱情。李世民等微服来到武功，没有进县城，直接到乡下了。让他吃惊的是，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耕作的农人。走了半日，好容易遇见一个瘸腿老农，赶着一头毛驴走过来，驴背上驮着两只木桶。李世民让人把马车停下，下车过去问着：“老人家，你驮的是水吗？”瘸腿老农打量他一眼，点点头：“不错。”长孙无忌也下了车，他对老农说：“老人家，我们行路渴了，能讨一碗喝吗？”老农说：“看样子您几位是富贵人，这水啊，只怕你们不敢喝呀。”说着，老农舀了一瓢递了过去，长孙无忌接过一看，愣住了，是一瓢泥汤。他把水递到李世民的手中，李世民皱着眉头问：“这水是浇庄稼的？”“
1: 庄稼？人都喝不上，还能给庄稼？”
0: 李世民打听这水是从哪里驮来的，瘸腿老农一指前方说：“
1: 往西走10里外有一条小河，要是过一阵子再不下雨，只怕连这黄泥汤子也没有了。”
0: 老人家，朝廷不是悬了赏钱让百姓打井吗？
1: 赏钱？俺们可没听说有这事儿。
0: 李世民的脸上浮起一片阴云，他又和老农攀谈了一阵儿，问过村里有多少人，收成的情况，最后又问：“老人家，这河里的水也干了，您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呢？出潼关往山东逃荒呗。南边旱得厉害的王村已经走了30多户了。这种事儿啊，3-5年一回，大伙儿都习惯了。”
0: 和老农别过，李世民心情沉重起来，他望了一眼原野：“
1: 伏击啊，你看到什么了没有？”
0: 长孙无忌望了望原野，老老实实地说：“
1: 皇上，臣没有看见什么。”“你再看看。”
0: 长孙无忌又举目看了看，一拱手说：“
1: 恕臣鲁钝。”“伏击啊，你难道没有看见一团杀气吗？”
0: 长孙无忌一愣。
2: 是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2: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回到宫中，李世民召来钦天监、袁天罡。袁天罡，旱情什么时候可以缓解？袁天罡回答说：“今年关中会五个月不雨，这是一场百年不遇之旱灾，一如草原去年的情形。”李世民心里一惊，袁天罡祖孙三代都是测算天象的，素有善观天象之名，是当时的星象权威，他口气这么坚定，应不会有大误。李世民读过前朝的史料，大业三年，关中137天不雨，粮食几乎绝收，关中百姓十亡之八九。如果真按袁天罡的说法，那今年这关中百姓只怕要逃光了。袁天罡，靠打井可否渡旱呢？皇上，井太浅了，恐怕不行，要打些深井，太少也不行，起码要上万口，而且在多修些渠道，只是关中百姓靠天吃饭的积习已久，让他们打这么多井，修这么长的渠，只怕没有多少人愿意干呢。李世民心情愈加沉重。袁天罡，不要把关中五个月不雨的事情说出去。皇上，那臣该怎么说呢？你就说，旱龙锁关中最多百日，百日后旱龙必去，龙王一定会现身。袁天罡退下，李世民下旨让几位重臣来到澄清殿议事，待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岑文本等人到后，李世民一脸怒意地说：“岑文本呐，打井这事儿，朕都说了30多天了，怎么关中的百姓还不知道打一口井可赏钱20贯呢？你们中书省是怎么办事的？”岑文本拱手说：“陛下，臣查过了。”不光百姓不知道，县里也不知道，公文刚下到各州。李世民生气地说：“朕亲自交办的事情，公文在各官署间转了30天才下到州里，等转到县里，岂不是到秋后了？到那时，就算打出井来，又有何用？”岑文本不敢再答话，低下头来。房玄龄，是否知道关中有多少百姓逃往山东了？皇上，臣接到过报告，这种情况从上个月就开始了，多时一天可达100人。潼关守将怎么不严加封堵呢？皇上，不是潼关守将不想封堵，是臣不让他们堵啊。自古以来，关中荒年，流民东出；山东荒年，流民便西进，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了。今年雍州之旱百年不遇，流民之数将大大超过往年。如果把东去之流民悉数截住，到了秋后，关中到处都是流民，势必危机经济呀。所以臣想让流民渐渐东去，以减缓关中的守备压力。李世民带着埋怨的口气对房玄龄说：“
京畿京畿，你们都是朝廷重臣，眼里怎么就只有这巴掌大的地方呢？隋之亡就是起自遍地流民，这流民离开家园到了异地，先是乞讨，如果乞讨不来便只能偷盗，偷盗不成就要抢劫，小股为贼，大股可就成寇了。朕的意思，这潼关必须尽速封堵起来，再也不许关中百姓离乡。虽然受了斥责，但房玄龄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向李世民谏言说：“皇上，臣以为潼关眼下还是不封为宜，不封关，流民三三两两的东进，譬如洪水徐泄，总不至于决堤崩岸。如果封住这条通道，万一抗旱不及，到时候上百万百姓聚在潼关关前，只需一人揭竿呐喊，就难保不出几个当世的陈胜吴广之辈呀。此事还请皇上三思。朕在长安，你们这些大臣们也在长安，六部的官员都在长安，如果尚且阻止不住关中这股子流民潮，山东那些州县吏又如何能阻止得住呢？不要忘了，天下各州都饱历战乱，百万流民东进如飞蝗漫野，他们走过的地方又会出现新的流民，到头来关中人口尽失，山东若再起纷乱，大唐将会是一副什么样子？见李世民这样坚决，房玄龄也不敢再执己见，紧紧地闭上了嘴巴。可是怎么才能让留下来的百姓度过荒年，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难题呀。丰壤之年，关中可养200万人口，现在这么严重的旱灾，到了秋收少说要夺去关中一半人的口粮，朝廷眼下还有那么多军队和草原南迁之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粮食赈济他们呢？当魏征说出这番疑虑时，李世民给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各级官吏肯下力气，动员关中百姓10户打一口井，组织百姓多修沟渠引泾渭之水，就算5个月不下雨，凭着这些井渠也可以从老天爷那里征回几十万人的口粮，朝廷再从各处节省一些，设法从南方急调粮食过来，可以帮这几十万人渡过难关。皇上，那还有几十万人的口粮如何解决啊？李世民伸手指了指天说：那几十万人的口粮，老天会帮我们解决的。钦天监、袁天罡已经测算了，汉龙锁关中顶多100日，到了出伏必见龙王。要是那样，

朝廷倒真的可以领着关中百姓和这汉龙拼上一把。流民之害已越千年，没有一个朝廷能真正制住。如果这么大的天灾，大唐都可以让他的子民们活下来，那以后再遇到灾难，百姓还怕什么？心中不再存有畏惧，他们又何必四处流亡？千年流民之祸可一朝根除，大害便化成大利了。李世民一脸讥赏，宣城说得对呀，人定胜天，打仗靠的是一口气，应对荒年靠的也是一口气。从今天起，关中抗汉之事要成为朝廷的第一要务，朝野上下要同心协力，像当初打仗一样应对旱灾。朕就不信打几千口井比杀几十万敌兵还费力，引几十道沟渠比攻几百座城池还难。朕更不相信老天爷会这么无情，真的会把朕渴死。抗旱渡荒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但是打井修渠的事情进展的却并不顺利，旱情越来越严重。又过了一个月，潼关居然发生了几千灾民冲关的事情，守军和他们打了起来，双方伤了好几十人，灾民还放火烧了草料场。潼关守军和灾民发生了冲突，灾民还放火烧了草料场。李世民闻讯急急赶到中书内省，见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等几个人正在议论着此事。玄龄啊，潼关关前现在聚集了多少流民呢？回皇上，昨天冲关时不过几千人，早起兵部派人去验看时已增加到好几万人了。武功的旱情最重，所以该县的百姓也最多。长孙无忌，武功打了多少口井了？长孙无忌有些支吾地说出一个数字来，皇上，一共打了74口。什么？74口？朕下达关中各州县打井备荒的诏令已经一个月了，武功这么个大县居然只打出74口井，百姓不跑光才怪呢。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渎职的县令给撤了呢？长孙无忌叹口气说，皇上，这不能怪县令，这阵子旱情日重，长安粮价暴涨，20贯钱买不来多少米，百姓谁肯下力气打井呢？这件事情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报给朕呢？长孙无忌满脸委屈地说，皇上，臣也是昨天才从户部知道的消息。什么？都慢吞吞的，这迟早要出大乱子的。房玄龄对李世民一拱手，陛下，潼关关前的流民聚集得越来越快，前几日还只是三五成群的过来，现在已经一村一村的赶过来了，朝廷要早拿个主意才是啊。李世民面露沉思之色，太子李承乾在一旁说，真是小人难养。父皇，反正已经从定襄抽调回来。

儿臣也是一时着急嘛。房玄龄看太子一脸窘态，连忙岔开话题：“皇上，洪水来了，堵是堵不住的。臣还是那句话，趁流民数量还没有多到无法控制，早些开棺放闸吧。”李世民看了他一眼，一脸不悦地说："绕了半天又绕回去了，你们还是不相信朕能治得住这股流民之害。"殿中诸人都是一凛，房玄龄吓得再一次闭上了嘴。经过短时间的静默之后，魏征开口说。皇上，事情的起因是水，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水。既然钱贱米贵，那何不改赏钱为赏粮呢？30担粮食一口井，百姓立时得到实惠，焉能不用命去打井呢？一旁的岑文本摇摇头说："这个法子只怕很难落到实处。"从南方运粮的速度，本就只能勉强应付军粮和北狄南迁部众的所需，哪里还有什么余粮可赏给百姓呢？李世民在屋中踱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那就征粮打井。皇上，征谁的粮啊？征关中大户们的粮，你们立即给朕推荐一个人负责此事，朝廷给他随机行事之权，1月之内征50万担粮，用这些粮食作为奖励，打10000口井，修100里渠。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明白，这是个得罪人的差事，举荐了谁，就等于是害了谁。你们这些参议政事的重臣，第一职责不就是给朕荐人吗？各位平日高居庙堂，拿着朝廷的俸禄，满口忠孝仁义，到了这个当口，怎么都一声不吭了？这话刺激的诸臣都很难受。魏征正要毛遂自荐，岑文本先一步开口说："皇上，臣举荐一人承担此任。"谁呀？蜀王李克。岑文本的话一出口，殿中诸人皆是一愣。当天下午，散朝回府的岑文本就被李克堵在了家门口。李克一脸怒意地问："岑文本，你为什么要推荐本王来干这件谁也不想干的事情？"殿下，我是为国举贤，这事儿没有些胆魄的人是办不下来的。殿下应义果敢，是朝中最合适的人选。为国举贤，真是冠冕堂皇啊！本王还不知道你的心思，不就是因为本王前番当众羞辱了你，让你下不来台，所以你要挟私报复？你们这些文人，恨起人来心胸比针眼还小，害起人来手段比蛇蝎还毒。这么多年了，本王怎么一直就没有识透你这一点呢？殿下，您不是一直想寻一次出头的机会，想做别人做不来的事儿吗？殿下。

0: 我这是在成全你呀。哼，你以为本王看不出你的用心呢？没有人愿意去接这差事，大臣们甚至连见人都不敢。这是为什么？大唐立都长安已经15载，功臣勋戚遍于关中，要争关中大户之粮，就避不开他们。如果本王行事谨小慎微，只图自保，就一定争不来多少粮食，打不了几口井，到头来如何向父皇交代？反过来，如果本王念起真经，动了真格，就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打井攻城之事，也就是我众叛亲离之事。陈文本，你这是成全本王，还是把本王往火坑里推？殿下，随你怎么想，我是中书侍郎，据实向皇上举才是我的职责。正在这时，一个家人过来对岑文本说：老爷，魏王那头派人捎信，要邀您午后去品茗论诗呢。哦，好啊，那我就先不回府，直接去魏王府。李克闻言愈加愤怒，哼，投靠的真快呀，这又是一宗邀功的好材料吧。殿下，投靠怎么了？邀功又怎么了？殿下既不是嫡出，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请问殿下，你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你不要看不起魏王，魏王的见识你10年也追不上。大唐有这样的皇子，那是社稷之福啊。说着，岑文本登上马车，走，直接去魏王府。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克愣愣地站在门口，气得浑身发抖。跟在李克身后的全万计朝着离开的马车吐了口唾沫，骂着：呸，真是一个属狗的贱种啊。殿下，这种人您犯得着生他的气吗？朝廷里有那么多大臣，京里有那么多皇子，凭什么让殿下去干这苦差呢？殿下，跟皇上好好说说，咱们不接不就完了？不，这差事我还就接下来了。殿下，这可是飞蛾扑火呀。全万计，你都听见了，刚才那个人是怎么羞辱我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要是连那一点可怜的胆气都丧失掉了，那我就真是如他所言，一无是处了。第二天，李克就进宫向李世民请缨，要求承揽征粮打井的事儿。李世民有些意外：克儿，谁都知道这是得罪人的事儿，你为什么

偏要出这个头呢？父皇，别人不敢接，是因为身有所累。儿臣前番做下那么一大件蠢事，如果不是父皇心有庇佑，就算不杀儿臣的头，也该废了爵位。儿臣还有什么可累的？李世民久久地看着李克，半天才说：“克儿，你要想清楚了，这可能是你一人与半个朝廷在较量啊。那些被你征了粮的人，只怕十年之内都会记着你这笔账啊。父皇，如果真出现一场这样的较量，无论胜败，儿臣无怨无悔。”好，你还真有种。那朕就下两道诏，一道抗旱，一道征粮。李克，你马上派人贴到潼关去，并且告诉聚在关前的百姓，钦天监看了天象，汉龙只会在关中横行百日，现在已经68天不雨，如果再过32天，龙王还不来，朕就开棺任他们去逃荒。李克领旨告退，李世民望着他的背影对王德说：“别说啊，这个三儿敢做敢当的脾性还真有些像朕当年的模样。”李克上任后雷厉风行，除了动员百姓打井，还领着工部和京兆尹的官员到实地勘测，定下来修一道便渠，把渭河水引过来。为此他动用皇帝赋予他的权力，在关中各县征召了5000劳役，干的是热火朝天。百姓们知道打井修渠可以得粮，也都来了干劲儿。仅5公一线，3天就打井100眼，超过了此前30天的总和。李克四处巡查一番后，满意地说：“哼，都说朝廷的事情难办，我看不就是那么回事吗？皇上给了我们30天的时间，可照这个样子干下去，我看24、5天就能干完。”调配给李克的一位水部郎中却说：“殿下，臣看您是塌下身子真想为关中百姓办点实事儿，但臣以为这打井和修渠的工程还真不能这么快。井打完了，渠修好了，许下的粮食怎么给百姓兑现呢？”“哈，有父皇的征粮诏，你们找着办就是了。”“殿下，虽有诏令，可是却征不动啊。3天了，征来的粮食不过几百担，这么下去如何凑得齐这50万担之数啊？”“什么？难道父皇的诏令也有人敢不听？”不服这口气的李克决定亲自去征一回粮。他先到了长安县，县里负责此事的县丞刘义生陪着他来到了东乡，走了几户揭不开锅的平民之后，前面出现了一处高宅大院。刘义生看着李克的脸色说：“殿下，这是云骑卫秦慎的家。”“嗯，你上去敲门。”“殿下，他呀是吴国公秦叔宝的侄子。”刘义生的意思是，这样的勋

0: 气就免了。可李克哪里吃这一套，他看了一眼刘义生说，哼，别说吴国公的侄子，就是吴国公自个儿的府门，本王也要敲开了征粮。去。刘义生只好提起袍脚，几步上前敲起门来。里头秦家正在吃午饭，大夫便便的秦慎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只鸡腿，面前摆着一大桌山珍海味。突然一名家人进来禀报，
1: 启禀老爷，县城大人又来征粮了。
0: 秦慎一脸不耐烦地说，
2: 这个刘义生怎么还来啊？告诉他爷去国公府了，让他去国公府找爷。
0: 家人哭丧着脸说，
1: 老爷，来的不光有刘县令，还有蜀王殿下。
0: 秦慎一惊，忙让家人把一桌子好菜全部撤下，换上几个小的可怜的糠团和一盆清的不见一丝油腥的菜汤，然后他正正衣冠准备迎接李克。临迈步又想起了什么，原来手里还拿着一只鸡腿，他赶紧把鸡腿塞到桌子底下，又让家人拿了一块布抹了抹嘴上的油。说话间，李克已经走了进来，秦慎忙不迭地上前行礼。李克还完礼，来到饭桌前，看看桌上的糠团，惊讶地说，
3: 府上竟然以此充饥。
0: 秦慎摇着头，一脸悲苦的样子，
1: 殿下，去年收成就不好，家里人口又多，前些日子我勒着裤腰带把仓中剩下的七担麦子全捐了军粮，眼下就只能靠糠菜度日了。
3: 哎呀，想不到秦老国公的侄子日子竟然过得如此困窘。
0: 刘义生在一旁忙说，
1: 是啊是啊，秦老国公家风简朴，长安城里谁人不知啊，秦大人府上的窘迫臣等早有耳闻，按照征粮令的规定，这一户要征300担，卑职以为他无论如何也征不来呀。
3: 好吧，那这一户就免了吧，到下一户去看看。
0: 李克转身正要走，突然抽抽鼻子，他好像闻到了什么。
4: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专题，在这个专题当中啊，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关于短剧的内容啊，给到大家。包括一会儿呢，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也会实时的停一下哈，有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有微剧品鉴官招募的活动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具体的看剧的抽现金的这个88元的具体怎么抽等等哈。因为今天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看的这部剧哈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先告诉大家怎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第一步呢，当然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然后呢就打开点开大象剧场啊，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可爱的胖嘟嘟的这个小象的头像，点开之后啊，就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红色的一个小条框，把它点开啊，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有留言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边看到一个小的红包啊，那么我们看剧的同时大家点开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啊。之前有跟大家介绍到，可能在每一天的7:50到8:30之间啊，这个大奖的概率，88元的红包大奖的概率相对会高一些啊，所以呢大家也是看好这个时间啊，实时的进行一个抽奖，每一天都可以抽一次，每一天都有可能能够中到我们现金红包的大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非常非常让人期待的暗潮涌动上，哎，来，我们一起看。那么大家呢，在看剧的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多多的留言哈。然后今天是上，明天是下啊，我们来一起。
1: 你又想喝一杯了？
2: 还是上点吧。我听说上面最近有动静。
3: 这就共党档案，赶紧过去送去。
4: 哎，
5: 龙副股长，你刚从济南调到奉天，对这里不熟悉，要不今晚跟我一起看个电影，顺便带你逛逛。
6: 我怕你老婆找到电影院来。
0: 刚才我跟大家有简单介绍说，这部剧呢是短剧版的潜伏哦。大家有没有看到潜伏？有没有看过潜伏？这部剧是短剧版的潜伏，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服化道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来看一下。
7: 麒麟咖啡厅，晚期安凤还巢。清剿行动一个月后，麒麟终于联系我了。
8: 同副股长，机关长找你。
9: 进来。
10: 机关长，您找我。
9: 接到信吧，今天晚上7点，麒麟会在咖啡店接头，暗号凤还巢。
7: 我党密码又被破译了，是麒麟暴露了。还是我暴露了。
10: 机关长，您的意思是
9: 今天晚上抓麒麟？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你要假扮共党联络员跟他见面，只要暗号正确，立刻逮捕。
0: 接到了一个任务。
11: 同学同志，现在麒麟可是咱们奉天情报网最后的内应，经组织反复斟酌，你有过样，又熟悉奉天，
0: 好看的，好看的，别说就看了
11: 这个
0: 两分钟，
11: 是他交给你了，
0: 断定这是一个
11: 组织查到几个月以后，日本人要在奉天搞分城计划，你的任务就是帮麒麟把情报网重新搭起来，成功潜伏到执行任务的那天。
7: 怎么才能帮麒麟逃走呢？

0: 今天启灵电影院有好戏。
1: 这现在才是有引起到他的注意，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是要跟他，
2: 尤其是凤凰巢。不好意思啊，我带火了。
3: 同志，这里都是特务，我设置了机关，等下灯灭了，我掩护你逃走。我们假装聊几句，
1: 哦，他是来救他的，看到吗？
3: 多谢了。
2: 稍等一下，结个账。
4: 马上就。
2: 你好，买单。
5: 好的，先生。先生，您的账单确认一下。
3: 快点，快点。
1: 他专门给他传递这个信号，希望能救他。
2: 想要趁乱逃跑，被我一把抓住了。他就是麒麟。
3: 他说我是麒麟。
6: 他刚刚跟我说了暗号，凤还巢
7: 同学。怎么会是麒麟？
6: 你的很珍贵，放开他。
7: 两位新同学。通过考验。嗯，
1: 怎么回事啊？
8: 没办法，最近麒麟正把人人自危那机关里谁没被查过呀？我的办公室都被翻了好几回了。啊！
3: 原来麒麟早就知道事情。
8: 久仰久仰。
2: 沈少臣，
8: 哎，沈股长，希望以后能够跟您多多的学习。
7: 这位是济南童家的千金，同学也是新调过来的。以后都是自己练的。这位是行动一股的沈股长，我的好帮手。
2: 哎呀，洪副股长，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1: 刚才那一巴掌
0: 这下扯平了，
1: 真狠啊。
0: 沈股长幸会，
1: 应该还回来。我们今天看的短剧啊叫暗潮涌动，
0: 刚才
1: 你是在后面，
0: 我想
1: 非常靠近，
0: 我请你看电影赔罪。
1: 我们现在呢在大型后面同步制作我们这部短剧啊，我们这个栏目的名字呢叫《大象剧场》。您请坐。他就是麒麟。待了两个月
0: 了。你是故意选在机关长考验咱俩这天跟我见面的，毕竟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接头？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2: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只是你的方法有点太冒险
1: 了。大概是在1940年左右啊，是一个年代剧。
0: 你见过我开枪？
2: 一个月前关掉的。 实身份以及装入密码本位置。
1: 大家有看过这部剧？
2: 换取人身安全。
3: 那次任务非常困难，要击杀叛徒的同时，还要将密函毁掉。
4: 欢迎大家来到跨年晚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倒计时。
3: 枪声要引在新年钟声里，我才有一丝时间撤离。

0: 《神枪手》啊，原来他俩早就有过交集了。你这先遣赴任务，多少年了？
1: 是
2: 陆剧呢，也是号称
1: 短时间的同志的最新消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同学同志，今晚你有新的暗杀任务。
0: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如果谍战剧，超爱谍战剧。
1: 你不知道是谁？叛徒张启山。他的手里面有不少我们的关键机密，
0: 潜伏很好看。
1: 等一会儿7点钟，他会在对面的清风路被日本人押去新津。
3: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我的计划是在他去码头的必经路上。
2: 夜长梦多，不如就在清风楼动手。
1: 清风楼人员密集，直接动手的话难度太大，而且如果引起骚动的话，你怎么脱身？
2: 别人不行，但我可以。
1: 那枪手怎么办？电影院离清风楼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跟暗杀联系在一起的。
2: 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0: 男主有没有一点点像刚才那点？有没有一点点像靳东？
1: 电影院离清风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和暗杀联系在一起。
4: 哎，老孙。
5: 交位置，
0: 把我

0: 就是他们有在，
1: 你看我就说吧，
0: 执行一次一次的暗杀任务。
2: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太危险，
0: 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进攻？我也觉得。
3: 同学同志，
1: 那就错过时机了，
4: 查不到我们头上。汉奸江启山死于牌匾掉落的意外，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0: 他说忙着谈恋爱，男主有一点点错愕。
1: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5: 石少淳，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0: 你看，果
5: 然，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老子差点他妈被广告牌砸死，你们俩甜甜蜜蜜是吧？
4: 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3: 如果下次你再有这样的行动计划的话。
6: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首映，明天报纸会刊登我们电影的首映新闻。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7: 好，来，
6: 三二，
0: 他俩这个
3: 你安排的
0: 太周全了，任何的细节都有考虑到，所以说没有很难暴露。
5: 怎么着，抢我的软饭吃？
8: 孙股长，志向远大啊！
3: 张启山的案子现在还没头绪呢，你倒是有空研究娱乐新闻啊！
5: 沈少晨，别以为你自己攀上高枝就是个人物了。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
9: 丁股长，
8: 丁股长，
10: 怎么了？
5: 季股长，你看看他们两个，这像话吗？
10: 不要影响工作。
5: 是
9: 是。
0: 根本不管，就说了说两，说不要影响工作，不要
3: 皇上不急，
9: 太监急。
10: 张启山を拘束するルートは警察庁の人に知らないという。金が昨夜に着手したのは警察庁の内部に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必ず奴を探している。
11: それは安いこと
0: だ。对，有人看过是吗？说暗潮的麒麟の確認に役立つ。画面质感也很好。级别的画面质感啊，我觉得现在短剧的制作呀，好的短剧，制作精良的短剧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包括演员的演技啊，整个剧本的完成度、流畅度啊，你看看节奏啊都很好，这部剧真的很好。哼，是的，是的。
3: 你怎么来了？
1: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做戏做全套，我来不是很正常吗？
0: 不能说为了完成任务给他搞了一个绯闻，
1: 给你带的早点，
0: 然后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了。
3: 我习惯在家里
9: 尝尝，
0: 也不现实。
9: 新出了个面包，
0: 是不是？吐司，早餐带了吐司。
9: 沈股长，你吃个面包怎么跟做任务似的？你就不能轻松点
8: 啊？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9: 我来接你上班啊。他可能
0: 想吃那个肉包子。
9: 男朋友。
0: 最后给了个吐司。
8: 七点半，我的司机会准时来这里接我。到警察厅正好八点钟，路上我还需要
9: 咱俩一块走路去上班，看看风景多好呀。
8: 我习惯了。
9: 习惯是可以改的，你又不是座钟，没必要天天按点儿走。今天听我的，走。
8: 锁门。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等会儿到了机关里，可得演得自然点啊。
0: 官宣恋爱了。
3: 沈股长，洪副股长，余馆长要见你们。
9: 行，
0: 两个人已经，
9: 我俩换个衣服就去。
3: 余馆长现在就要见你们。
0: 晚着去上班了，每次就是要见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紧张，就生怕他俩被发现了，是不是？你们来看啊，
9: 方丈。
10: 孙姑子，你今天开车送我和孙显才去一趟丰田医院。上一次孙显才负责的清剿行动里抓的那个女共党李霞。
1: 李霞。
10: 现在麒麟的联络员李霞同志断联了，需要你去顶替他的位置。他已经成功被我们策反，愿意提供中共的密码本。
5: 更重要的是，他愿意指认麒麟。等他醒了，我就让麒麟无处可逃。
0: 很怕两个人被发现，真的。
1: 孙股长，
0: 有点紧张。
1: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会抓共党，难怪那么多人崇拜你。我好想跟你一起执行任务啊！感觉跟着你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0: 今天这个短剧太
5: 好看了。还是同副股长有眼光，论办案经验，在整个丰田警察厅，除了机关长之外，只有我最懂怎么收拾共产党。哼，你要是跟着我，我把我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你。
1: 那我这次能跟你一起出任务了。
10: 腾雪，你有别的任务，今天下午留守警察厅，整理所有共党的档案。许少奇，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去医院。
1: 那个李霞是你的联络员吗？
3: 是的，他确实是交通站的同志，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还活着。这个事情我得想办法跟组织汇报一下。
1: 来不及了，得先行动。一旦他们去医院，让李霞供出你，你就危险了。我姐就

0: 是洛洛日本人手中牺牲的，我不能让我姐姐的事情再次重演。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同学，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现在是很冷静。而且我有办法，
1: 李霞肯定认识麒麟，
0: 但是我需要你完全信任。
2: 不管这件事情
0: 听起来有多离谱，
2: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很离谱啊？
0: 但总是有效啊，对吧？上次任务我不就完成的很好吗？
2: 说说看。
0: 首先，把你的命交给我。
3: 女主说了一句话，说：“把你的命交给我。”
0: 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
2: 这是日军医院，戒备森严，不可能闯得进去的。
0: 谁说要闯啊？
2: 那怎么进？
4: 萧晴，你守门口，严格排查每个人的证件，无关人员不准进来。
5: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6: 那就辛苦沈股长在此等候，我跟机关长。
7: 哎，董事长，
8: 你该的，
7: 他们来。

0: 哎，我没事，快去病房看李霞，供能对李霞下手，快！队长，
1: 所以盗墓贼进来过，可是不能，报告机关长，没有人闯进来过，他刚刚醒了一会儿，估计很快就会完全清醒。
2: 刚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我差一点就把你和机关长全都给保护下来了。
3: 要抽烟，你出去抽去。
4: 怎么样？哎，
5: 报告机关长，我已经组织医护人员完成了对股长的保障。
4: 没戏呗。
3: 放心吧，机关长，医生说过了，只是皮外伤。
6: 怎么来了？疼不疼？机关长派人通知我，你中枪了，我魂都快吓没了。机关长在这里瞎讲话，起来。
7: 旁若无人的撒狗粮，他们两个在旁若无人的撒狗粮。
8: 抱歉，机关长，我失态了。
6: 他现在需要有人照顾，你就留在这里。小姐，刚刚谢谢你，好好休息。
3: 过了吧？
9: 你没事吧？
3: 没事，多亏没打偏。
9: 你手抬那么高，我很难打偏啊。
3: 说正事儿，现在啊，看守李霞的守卫增加了，我估计杀他不容易啊。
9: 这个李霞没有刺杀成功，
1: 我要帮。

要先把剧停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给到大家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也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投屏上到我们的画面左右边啊。我们来看，我们刷剧赚钱大笑剧场12月18号呢，每天晚上开始啊，都是有88块钱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呢，也是能够得到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幸运啊。那么我们大洋新闻先把剧停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给到大家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也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投屏上到我们的画面左右边啊。我们来看，我们刷剧赚钱大笑剧场12月18号呢，每天晚上开始啊，都是有88块钱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呢，也是能够得到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幸运啊。那么我们大洋剧场看剧一定是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广告，主打一个真实的啊。那么我们现金的大奖呢，就是有88元的，还有这个20元的锦鲤奖，包括有8.8、0.3到2元不等啊。那么具体怎么抽呢？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还是要来到大洋剧场，然后点开我们可爱的小象的头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红包啊这样的一个小图标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点开之后，哎，就可以进行抽奖了。点击中间的这个点击抽奖啊，看一看能够中多少啊。因为我们根据规律来说哈，每天的8点左右啊，就是我们88元大奖最高概率的时候。刚刚我就是抽中了一个0.3元，哎，也是一份幸运，对不对？然后大家呢，所有在我们直播间，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短剧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啊，给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幸运啊。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剧本，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啊，多多的关注。这部剧啊，真的非常好，看到这里的一整个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啊。

0: 下，就是他要把他
1: 把口罩脱下来。
2: 機関長、薬の交換に来ました。患者さんの薬です。
1: じゃあ急げ。
2: はい。
0: 只能是在我们的科目。

0: 我告诉你，麒麟是谁。他说话了。
1: 。
2: 放开！
3: 怎么了？
4: 任务失败了，李霞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举报我，反而还帮我引开了机关长，他在掩护我。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叛变？
0: 现在呢，我们在看大型剧场的《暗潮涌动》啊，这一部
2: 可能就死了，先问哪里？咱们那就
0: 排名下一个，赶紧干！也是我们
3: 别
0: 乱
3: 打，
0: 大丧心，
3: 别乱打！
2: 说，技术科刚刚破译完，
0: 重磅推
2: 这个密码本是假的，
0: 好，非常非常好看的三，
2: 里面全部都是废弃的通讯符号。
0: 今天呢，我们是看
2: 下这个娘们根本就是假叛变，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0: 我还会陪大家来
5: 看，在抢救室门口。
0: 然后它是一个年代剧，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左右，像是短剧版的《潜伏》。大家有看过《潜伏》吗？就是这种谍战。
5: 别给我们假的密码，
0: 还挺好看。
5: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麒麟是谁？李小姐不说话，可能是累的。江三丰孙贤才给他提神，这是新军运来的神经刺激剂，可以放大你的证据。
0: 狠活了，太恶心了。
5: 这一针插下去会让你有10倍的痛苦，生不如死。说，麒麟是谁？
3: 不知道。
6: 中医针灸治头疼，我针灸治嘴硬。
7: 同学同志，刚得到消息，李杰李耀牺牲了。
0: 他现在在给他上刑，然后希望通过各种的非常非常残忍的手段，能让他说出麒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
5: 伟大的女性，就看你死了。
0: 在承受着这么巨大痛苦的同时，也没有做出任何的。
5: 告诉我。就戳瞎你的眼睛。
0: 他现在拿了一根针要戳他的眼睛。
5: 说。
4: 说。我说。麒麟就在你身边。他是你的心腹。
0: 谁不害怕呀？天哪，你谁不害怕？但是作为我们崇高的信仰来说，他指了一个不是的人，他指了一个，这个人一脸懵。
3: 我是麒麟，怎么可能啊？
0: 我的天哪！
3: 机关长，你可别听他胡说，他是个共党。他一定不会说实话的，你要这么一说，反而我的嫌疑应该是最小的。
8: 那孙股长的意思是，李霞在为你开脱嫌疑了？
3: 机关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陷阱。您要是不相信我了，就正中他下怀了。
5: 怎么了，
3: 机关长？我可不能走了， 李霞的审讯一直是我负责。
5: 李正进，
0: 真的非常大，推荐大家看我们这个《暗潮涌动》这部剧，真的不管是服化道，然后我们画面的质感，还有它整个情节的设计哦，
5: 腾雪
0: 都是非常非常
5: 的。想问他有没有
0: 上火？
1: 季馆长，腾雪没有审过人，我来吧。
5: 腾雪，你来。
0: 这一点的设计也是会让人觉得，就是你自己人去审问自己人，或者说是对自己人去施行。
5: 邓雪，
4: 废物，
0: 就是能看到他们之间有互相的绑。
4: 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
0: 我觉得每一鞭子虽然抽到了他身上，但是也是捅疼在了他的心里。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想要守护，有共同想要保护的人。
1: 可以了，
4: 学生不敢打。
3: 同学，可以了，同学。
0: 其实打的，哎呀，就是都是很难过的。
7: 天哪，
0: 就是这种纠结。
7: 给更久，
0: 就是这种，在这种，
7: 再来第一口。
0: 被逼迫的情况下去伤害了自己的同志。

0: 排名比较靠前的一部剧啊。
1: 李佳彤知道你下手杀他。
2: 是啊，他不确定我看不看得懂就开始激我，其实我看得懂。
3: 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
2: 我从来没想过抗日的这把刀会砍向自己同志身上。
1: 我理解你，换作是我的话也不会拒绝李佳彤这个请求。石原准备的续命针药效非常的强，李佳同志大概率是会被救回来的，而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石原的怀疑。不过这也许是我们的机会。
2: 机会？
1: 你现在的这种行为可以让石原把目光从李霞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来，既能救李霞，还能帮你摆脱机关长的怀疑。
2: 怎么做？
4: 对不起机关长，都怪我，是我下手没个轻重，您惩罚我吧。
5: 李霞已经救回来了，但继续审他意义不大，我准备当众杀了他，让丰田所有人知道当共匪是什么下场。
0: 李霞，
5: 同学，你来办。
4: 是。
6: 宋国长，这是机关长对您下发的处罚通知。
7: 秘密调查同学，一旦发现是共党，立即抓捕。
0: 现在他已经怀疑了同学，因为刚才同学下手太重了，有一种想把李霞置于死地的这种感觉，所以说。
8: 冯副部长，我来帮您开车吧。
4: 好。
8: 哎，您坐稳了。
9: 没下了，我和他们一起去。
4: 孙股长，这是机关长派给我的任务，你无权插手。
9: 少他妈废话，让你下来你就下来。

0: 是打算今天就离下吗？你真是条疯狗，到处乱咬。急了，我告诉你，机关长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他让我看着你，出了问题随时抓回去审。冯雪，你敢阴我，没问题也让你变成有问题，你完了。
1: 是吗？机关长给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夹在处罚文件里？那个文件是我写的。
2: 这份文件交给你们孙股长。
3: 是，沈股长。

0: 谁懂这个相视一笑的含金量啊？
1: 抓紧时间，按计划行事。
2: 这个机会既能救立夏，还能帮你摆脱季馆长的怀疑。
0: 怎么做？
2: 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和立夏同志身形相似的女尸，用来替换立夏，然后再找一个替死鬼，让他来当麒麟顶罪。有一个人选非常的合适。
3: 孙小才，
4: 我。

0: 们现在营造了，孙宪才开车救李霞的假象，只有把你摘出去，石原才有可能相信孙宪才就是麒麟这件事。
1: 要让石原贤二相信我是被孙宪才赶下车的，不受点伤怎么行？
2: 要不然还是别开枪了，你往身上做点坠车的擦伤就好了。
1: 不行，枪伤才是最真的。别啰嗦了，就当是我给你的机会打回来。开枪吧！
2: 你是狙击手，往你手上开一枪，你以后怎么开枪？
1: 我教你，朝这儿打。左手是我的飞棍，右手打这儿，你想最想。

0: 机关长，调查结果出来了，幸亏是您提前设好了关卡，孙显才、李霞闯关不成，引爆手榴弹自尽了。他一定不会相信的，我觉得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孙显才拦你下车？
2: 是的，机关长，童副股长拦他，他根本不听啊。
3: 真可怜，童副股长无辜受伤。
4: 怀疑的吧，应该是。
5: 取掉了。
6: 是。
7: 这个是本人。
8: 童副股长，您的伤处理好了。
2: 谢谢，客气。闪股长好。这部剧真的好好看，笑什么？咱俩还挺对称，谢谢大家。 在这么凶险的环境当中，还有这种小温暖啊！
9: 李霞同志已经安全了，然后也萌生了爱情，太好了！
10: 总算没有让我姐姐的事再发生。
2: 姐姐也是同志吗？你记不记得我之前问过你关于心经的事儿？我姐姐就牺牲在心经。哦，她的姐姐也是。你真的没有听说过那件事吗？同志。机关长。
11: 机关长。不用了。
1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怎么突然？
11: 孙显才就是麒麟。没想到他真是麒麟啊！不过也好，总算是把麒麟揪出来了。
12: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为了奖励你们，我给你们换了一间大公寓，你们两个手都受伤了，正好住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2: 谢谢机关长。他们两个去搬了一所公寓吗？我觉得很奇怪啊，他俩这个举动是有一点点奇怪的，一定是没有解除对他们两个的怀疑。我觉得反而是
13: 敌人接线了，
11: 室内有窃听。
2: 你看，室内一定有窃听，有各种窃听装设备。哦，这个让我想起来了，那个电影《风声》，你没有看过吗？《风声》。我们以后睡一个房间。
14: 什么？
2: 他说他们两个一共睡一个房间。
14: 我们是情侣。
2: 也是一整个为难。
14: 少晨，我累了，我们先上床休息吧。
15: 何に報告しろ。はい。天哪，也太迫不及待的在听窃听。
16: 你摇床的时候，我仔细检查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来不及铺设，只有客厅一个监听设备。
17: 组织通知我们保持静默，后续任务等通知。好，那以后。
15: 135摇床，二四六吵架，闹床要动静来。你这是谈恋爱，还是在排班啊？我这个人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妥当，我认为秩序感是非常重要的。
2: 135怎么？
15: 谈恋爱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2: 你连失序都不允许，还会允许自己心动？
17: 那是因为我很健康，
2: 男主是一个秩序感很强的人。
15: 规则意识很强的人，算了，跟你这种不懂浪漫的人没得聊。
17: 什么意思？
15: 我们今晚怎么睡啊？
17: 我睡地上，你睡床。
15: 哎，趴下。
17: 怎么？
15: 就这么睡？
17: 这不行，你是女同志。
15: 没事儿。
0: 跟你这种硬石头没必要。
1: 李霞同志在卧底期间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找到日本人在奉天的布防图，位置他已经找到了，就在警察厅的三号档案室里，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布防图拿走就已经暴露了。这份布防图对于我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报。嗯，
0: 明白，我保证完成任务。
1: 等一下，你跟麒麟同志还不能太快启动，而且这次任务组织希望用更低调的方式去完成，钥匙在档案室的郭姐手里。据李霞传回的消息，郭姐是广东人，喜欢煲汤，你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跟她搞好关系，切记拿到档案室钥匙。
0: 你说这广东的汤是什么样呀？
3: 我对煲汤有一些研究，可以试一试。放葱花太多了。广东人煲汤不放酱油，是最后放的。
4: 经过了这一个星期，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已经厨艺非常精进的。
3: 今天这汤差不多了。
4: 大厨了呀！
3: 我数三二一，数到三，咱们抬起来；再数到三，咱们放下。
0: 少废话，开始吧。
3: 一、二、三。
0: 我去档案室找密码。
3: 不行，你现在这个样子太鲁莽了。你现在和郭姐没什么交情，如果贸然去档案室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你考虑过？
0: 我们俩根本就做不了这种事儿。
3: 我们是在完成任务，
5: 你作为一名
3: 能不能专业一点？

0: 伤哦。他也确实是被人误解了，他心里也会很不舒服吧。但是我觉得他内心一定还是
1: 难受啦，
0: 很坚定的。即便是被别人
2: 有什么好难受的，
0: 被小朋友误解了，
2: 这条路本来就是很孤单的，
0: 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条路。
2: 别人怎么看，
0: 我们坚定到内心
2: 不重要，
0: 信仰，内心的光，它是一定是这个黑暗
1: 再孤单的路
0: 不掉的
1: 也有同路人。
0: 大家会害怕被误解吗？我觉得只要我觉得内心大家是守护自己内心的那片净土，赤诚的心啊，即便是被误解了，我觉得大家
1: 看我干什么呀，
0: 只要坚持到自己的信仰。
1: 难道我说错了，
2: 同学？
0: 其实其他的是别人的误解是无所谓。
2: 谢谢你。
0: 正好他们两个还是同路人，也没有那么孤单。彼此都有相同的信仰。
1: 刚才那锅汤不算，咱俩再试一次，要实在不行大不了咱俩明天去医院把这纱布给拆了，反正咱俩伤都可养好，是不是？试试
0: 试一次
1: 试试。
3: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赏脸来给我们家暖房，一会儿都多吃，别客气，好吧？
4: 好，恭喜啊！
1: 恭喜恭喜啊！
3: 哎呀，自己夹菜啊，我不管了。
4: 郭姐来这个人，
1: 郭姐，来尝尝这个汤，炖了5个小时了。哦，是吗？那可是好汤啊！

0: 姐对我们的汤不感兴趣啊，你是想到别的办法了吗？
1: 沈少辰，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女人有特殊特别的兴趣？
0: 问这个干什么？
1: 算了，哦，你是个硬石头。
2: 那你喜欢女人穿什么颜色呢？
0: 白色。
1: 那你是喜欢穿的多一点，还是说穿的少一点？
0: 同学，
1: 你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吗？
3: 现在这个男主啊，
0: 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油包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很好。
2: 我懂了。
0: 什么呀？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洋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在同步直播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栏目啊。大家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白色。
1: 那你是喜欢穿的多一点，还是说穿的少一点？
0: 同学，
1: 你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吗？
0: 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油包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很好。
2: 我懂了。
0: 什么呀？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洋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在同步直播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栏目啊。大家呢能够来到
1: 今天周三去聊床
3: 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看剧，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评论留言以及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啊。
0: 他怎么突然问这些呢？
6: 哎，你在家呢？我上厕所憋不住了。

0: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1: 白色，油爆琵琶，半遮面。
2: 干嘛呢？
1: 擦枪。
2: 哦。沈少辰，
0: 你看，这叫什么？乱中有序。
3: 乱中有序。
1: 你怎么突然开始收拾了？
0: 我都答应当你的同路人了，不得拿出点态度啊。好了，我去洗澡了。
3: 而且两个人情感的变化也是通过一些小的细节，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情感的链接处理的也是很好的。处理的
1: 冬雪，我有话跟你说。
3: 不急不躁，缓缓的，慢慢的，可能从同事然后到战友，然后到成真正的亲密的爱人。
1: 就是
4: 说呀！
1: 我看到你买的那些东西了。
4: 看到了。
1: 我知道你想怎么做。
4: 你猜到的。啊。
1: 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啊。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两个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4: 早什么早呀？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呀？
1: 那你说什么时候合适？
4: 明天。
1: 明天。
5: 明天我就把东西给郭姐送去。

0: 郭姐，
1: 今天我们这部剧真的很好看。
2: 郭姐，她男人不行，喝多少补汤都没用。
3: 听说你留过学，在哪个国家？
4: 法国。
3: 法国？法国好啊，浪漫之都。
5: 小童，这法国的男人要是不太行的话，他们一般都怎么办？他们也喝各种补汤吗？
6: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郭姐不是真的爱做汤。
3: 郭姐，法国人不喝汤。
1: 短剧版的，
3: 他们有其他妙计。哦，
5: 那是什么呀？
3: 希望我搞的这些法国货能起点作用吧。你喷我香水了？
0: 没有。
3: 那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0: 我点的蚊香。
1: 他喷的香水呢？男主喷香水的。骚死了。穿的有点太多了吧，这男主。来，
3: 不对，
1: 让我标看一眼这个剧啊。
3: 不是蚊香味儿。
0: 你靠这么近是不是不太好？

0: 今天怎么怪怪的？
1: 快点！哎呀，还得是你啊，小童真贴心。哎，等我啊！啊，记得帮我看好门啊！
0: 去试试合不合适啊？
1: 好嘞。
2: 我会想办法备份郭姐的钥匙。天皇生日舞会当晚，警察厅看守最少，我们要在那天下手。

0: 钱。
1: 姐姐送你朵花好不好？
2: 谢谢姐姐。
0: 这个元旦啊，能陪伴大家在每天晚上七点半，能够有一个
3: 你这花真好，
0: 美好的一个体验，
3: 特别啊！你这叠纸巾的功夫哪学的？
4: 我瞎叠的。
3: 机关长，
5: 林森，这里比刑警还热闹吧？
3: 那是自然。
5: 听说你很会抓公敌，我们的卧底线报说，警察厅有一条大鱼，交给你了。
3: 靴子所在，义不容辞。哦，对了，机关长，那位也是我们科的吗？
5: 同学，你们认识？
3: 不认识。
1: 什么时候行动？
3: 就现在，跟头行动吧。只是感觉跟他很有缘。哟，你这花的叠法倒真没见过。
1: 太难的叠法我学不会。
0: 终于是好看的，
1: 自己瞎叠的。
0: 终于能够看到一个好看的。

0: 官长，我们。
1: 金馆长，抱歉，金馆长。金馆长，我没忍住，我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
2: 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处理的，
1: 就是他们两个这个
2: 关系，情侣的掩护能够帮助他们，
1: 来，
2: 掩饰掉很多，是不是？能够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
3: 哎，等一下。按照警察厅的规矩，无公务擅自进入档案室者，不管碰没碰过档案，都得搜身。啊，不是我多心啊，实在是
2: 非常
3: 这规矩迫不得。
2: 紧张的一刻来了，
1: 是
2: 很紧张的一刻来了。
1: 搜一下，对大家都好。

0: 有搜到。
1: 收到，
2: 没有搜到。
3: 最终都会不会有能够平安的过渡到，然后大家都会为男女主。
4: 组织要求我们把播放图背下来，不能抄，也不能带走，绝对不能留下证据。
3: 拿到了这个播放图，我这怎么背呀、啊？这个也太难了吧，这个。
4: 看来是我多心了，沈股长、童副股长果然忠心耿耿，是帝国的荣耀。
5: 走。
6: 専門家としてお前はどう思う？
7: 彼女が先作った神話はこの前掴まれた共産党と全く同じです。これは偶然ではなく、た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3: 他还是从中会发现了一些细节和端倪，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个女主的怀疑。
8: 林科长，这是做什么？
9: 童股长，别紧张，我这是例行公事。
3: 我觉得这就是很像，潜伏以及风声。
9: 这个是帝国最新的测谎仪，如果你说谎。电流会波动，你的心电图就会有起伏。当然了，如果你诚实，你的心电图就会是一条直线。那我开始了。同学，你为什么要进入特务科？
8: 找工作。
9: 不对，你是来和共党接头的。
3: 还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他们那个时候的重测谎仪啊。
8: 对，刚开始是接头，是为了测试麒麟。
9: 你是共产党，对吧？
8: 我当时是假冒共党，是试探沈少臣。
9: 6542致幻剂，你放轻松，这一。

0: 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系统，降低你的自控力。好好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太多手段了。
1: 同学，这些坏人太多手段了。
0: 你有个姐姐，
1: 来对付我们的同志。
2: 是。
0: 他人呢？
3: 怎么死的？这个真的是要有强大的意志力，他是被炸死的，炸得面目全非。你姐姐是共党，你也是共党，回答，你是不是共党？
0: 6542致幻剂，
4: 同学呢？他怎么了？
5: 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1: 的。
0: 铜鼓掌，你现在在和铜鼓掌谈恋爱？
4: 是，机关里的同事都知道
0: 了。你喜欢同学？
4: 一般般吧。
1: 一般般吧，波动是。
5: 是曲线。
1: 曲线是什么？
5: 那就是很喜欢了。他是共产党，你喜欢他，那你也是共产党吧？
4: 我不是共产党，他也不是。
0: 那你就是麒麟。

0: 是，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 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啊，我们继续来看暗潮涌动的夏哈。好，再看一下我们的留言，感谢今天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有留言我有看到，然后大家呢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如果抽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哈。另外呢，在最后还有剩一点时间呢，有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的微剧品鉴官这样一个活动哈。大家看剧啊，其实不管是爽剧也好，谍战也好，等等等等各种的穿越哈，其实我在演播室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孤单，虽然说呢我们隔着这个屏幕啊，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也是可以能够通过文字的形式有一个交流，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大家能够来到现场，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一起来看剧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有一个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琳。那今天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象剧场啊，在元旦期间呢，给大家准备的大象剧场王炸短剧三连击啊，并且呢，大家在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板块当中来抢一下我们的红包哈。那么我们的这个三部的重磅短剧呢，组成了一个王炸矩阵的一个连环放送啊，让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看剧的同时，肾上腺素飙到颅内高潮，再到热泪盈眶。就是说，我们这几部短剧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三部短剧啊，也是红果排名非常靠前的三部剧。昨天呢，我们是带大家看了《暗潮涌动》的上，今天呢，即将要带大家看的就是下集啊。而且昨天呢，我们《暗潮涌动》这部剧在播的时候，很多的网友也在直播间，我看到有给我留言说，这部剧不管是从服化道啊，包括它的剧情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制作精良的啊，真的是可以燃到超标，而且情节跌宕起伏，很多很多的悬念呢是一环扣一环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三部剧是从2025年12月30号一直呢持续到2026年1月4号啊，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大象剧场三部啊，第一个呢就是《暗夜微火》，还有呢我们这两天看到的《暗潮涌动》以及《山河回响》这三部主旋律的爆款短剧。而且呢，可能经常看短剧的朋友啊，对里面的这个角色，包括里面的演员啊，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绝对是短剧界的顶流，像是王道铁啊、刘潇旭啊、王小毅啊、何正军等等等等啊。我们通过这几天的时间呢，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见证山河之众点燃信仰之光。那么这个元旦呢，我们可以在各种的这种主旋律的故事当中，在光影当中来一起跨年迎接2026年啊，新的一年。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通过这几部剧，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在黑暗之中一定是有回响的，微火汇聚，终成星河。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啊，一起期待一下今天以及明天的这几部剧啊。另外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看微剧抽现金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大象剧场，我们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最高是88元的现金红包的这个活动持续的加码当中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奖池里面呢，金额也是更高的，所以说中奖的几率呢也是更高翻倍的啊。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屏幕当中可以看到，现在有个恭喜您中奖了，这就是大家领到我们的红包的一个页面的提示啊。我们只要是1块钱以上的红包大奖就可以直接提现到支付宝啊，所以说呢，也请大家每天晚上的7:30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我们看短剧抽现金啊，我们欢欢喜喜的开启2026年。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取这个现金大奖？首先第一步，当然呢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啊。下载了之后呢，可以点开我们的客户端，看到我们现在就是点开之后的主页，在最上面呢有一个搜索框，就是小小的放大镜，大家点开这个搜索框之后，就输入4个字“大象剧场”啊，因为我是有搜索记录的，我直接点开就可以了，“大象剧场”这4个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了，一个可爱的小象，点开它的头像之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是啊，我们看到看剧抽88红包大奖的《暗潮涌动下》，就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的这部剧哈。然后大家点开我们的这部剧，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比如说我们看3824跟大家打招呼哈，还有就是蓝颜达格说没赚，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现金红包的大奖送给大家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边看到一个这个红包，大家点开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抽奖的一个小技巧也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大概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啊，能够抽中88元大奖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要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呢到了8点钟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参与抽奖。8点的抽奖的环节，如果大家抽中了奖，有抽中88元的也好，8块8的也好。

0: 好啊，或者是2块、3块、1块，甚至可能有0.3元的，都是一份幸运啊，送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幸运的开启2026年哈。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暗潮涌动下》这一部剧呢，如果昨天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没有来到我们大洋剧场看这部剧啊，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情。这一部剧呢是2025年8月份拍摄的，在红果平台呢，它的评分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啊，它是一个就像短剧版的《潜伏》，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那么，他的主演刘潇旭和王小毅呢，也是第三次合作了。那么他呢是有一个就是谍战的题材，有一些卧底呀、啊，包括狙击手同学，被观众是誉为最强 CP 天花板。然后主演的颜值也是相当的高的啊。那这部剧的背景呢是1940年为背景，也是讲述了两个男女主之间，他是要完成一个潜伏的任务，所以说呢有一个假扮情侣的卧底的行为，表面上是执行狙击啊，还有情报的工作，实际是守护到了自己内心坚守的信仰。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人也是渐渐地萌生了一些爱情萌芽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哈。那么昨天有来看到我们上的朋友，包括刚刚可能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或者刚刚打开电视啊，来到我们河南新闻频道的朋友啊，咱们接下来就一起看这一部非常优质的短剧《暗潮涌动下》。那么也期待大家在看剧的同时呢，能够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多多的留言和互动啊，讨论一下剧情，讨论一下这个男女主的演技也好，颜值也好，都可以，任何的内容都是可以来讨论的哈。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赶快开启今天的看剧时光吧。
1: 上设备。
0: 哦，这个时候昨天就是演到他们已经怀疑了男女主的身份，所以说呢就用药物希望能够让他们说出真相，说出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卧底。而且呢之前两位同志都是非常坚强的，
2: 你就是潜伏，你快说出来，
0: 顶住了这个压力啊，但是现在呢他们又加大了药量，加大了药剂，希望能够逼他们说出到底是不是共党，到底是不是
2: 你是共产党，你是麒麟，
0: 是不是麒麟，
2: 你是谁、
3: 沈少臣，你不是麒麟。
0: 其实他们两个在昨天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这样一个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说之前也会做了一些练习。
4: 気絶した。続きは。
5: この要領で嘘つける人はねえな。早く病院に来れ。
4: はい。
0: 太好了，终于顶住了压力。没有暴露。

0: 刚刚医生跟我说你可能醒不过来，吓死我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我，你是怎么扛住十倍剂量的？没有人能扛住十倍剂量，只有一个可能。
1: 什么？
0: 你不是麒麟。
2: 又有反转了。哎，
3: 我不是。
2: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麒麟啊？
3: 麒麟同志3年前就已经牺牲了，但是潜伏在组织里的内奸一直认为麒麟还活着，所以这次启用麒麟这个代号就是为了迷惑对手。
0: 原来如此。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凤凰同志？
0: 有。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4: 你喜欢同学？
3: 一般般吧。
0: 我们在假扮情侣，幸好得出来的是曲线。
1: 哎，他们问你这个问题了？
0: 问了。
1: 那你怎么答的？
0: 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
1: 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4: 你喜欢沈少辰？
0: 是。
2: 其实可能他们两个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一直在假扮情侣，我觉得就是很像短剧版的潜伏。
0: 你干嘛？
2: 还有看过？
0: 你赶紧换衣服，神仙还等着呢。
2: 他有点开心，因为觉得女主
5: 这样子的检查有点过分，
2: 喜欢他了。
0: 戚馆长这是说的什么话？您都是为了抓住内奸，保住警察厅的根基。
5: 以前的事别提了，现在你们是帝国忠诚的军人，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绝密任务要交给你们。
2: 今天我们看到剧叫
5: 这是这次的任务资料，
2: 是一个非常精良的剧场，
5: 日军实验基地核心设计场，帝国的荣耀。你们要做的就是护送他从奉天到大连的秘密据点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路上不能出错，不然我帮不了你们。
4: 是，戚馆长，保证完成任务。
6: 佐藤害死了我们很多同志，绝不能让他建第二座实验基地。这次行动，除掉他。
3: 我们没有完全摆脱卧底的嫌疑，再次动手，肯定会被怀疑，所以我来行动。
2: 就是这一次的测试，可能他俩是暂时的安全。有一点点，就是暂时的有相信他们不是卧底，但是
6: 你以为单打独斗是什么英
2: 雄行为？我觉得还是危机四伏。
6: 我潜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可要是连身边的战友都护不住，那我的潜伏还有什么意义？
3: 同学同志，你真的和我最初想象的很不一样。
0: 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
7: 我认为你是把革命浪漫化的富家小姐。
0: 那现在我是什么样？
7: 现在
3: 你是值得信任的战友。
0: 沈少辰同志，我要和你并肩作战，
2: 考验共同经历了很多磨难之后，可能两个人
0: 其实对付敌人
2: 更加的坚固，
0: 不一定非要自己跟对方硬碰硬，
2: 战友情
0: 不如
2: 也有刚刚
7: 说说你的计划，
2: 萌芽的爱情，
0: 嗯，让敌人。
2: 但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背景下，1940年这样一个
7: 妙计
2: 故事发生的背景下，嗯，
6: 都是沈部长教的好，
2: 信仰
6: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内心的光。
6: 不是你以前说的吗？有什么计划要好好商量。
2: 可能就是大于了私人的这种小情感，这种大爱散发出来的这种光芒是更耀眼的。呀， 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脸。哦，是因为有人在跟踪他们。
8: 看来机关长对我们很不放心啊。
7: 佐藤快到旅馆了，
4: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佐藤先生，我是行动股的股长沈少辰，这两位

0: 是护送您的机关同事，同副股长张三丰。
1: 啊，我还要上楼收拾一下行李才能走。
2: 我们去把车开过来。
3: 我陪您取行李。
1: 哎，
4: 到时候我支开别人，你想办法让佐藤看到我们伪造的移送文件，让他以为他是要被我们移送到实验室灭口，这样他一定会试图逃跑。
5: 佐藤知道他们那么多秘密，如果他主动逃跑，日本人一定会开枪杀了他。

0: 车站的地图，佐藤先生的行程计划。林科长，你要看吗？
1: 还是沈股长细心啊，是我敏感了。

0: 我真的是要反应很快，然后每一个每时每刻都要提高警惕。
1: 我再收拾一下东西。
0: 因为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看，这种谍战题材的。
2: 佐藤先生，
0: 年代剧啊，
2: 方便借用一下卫生间吗？
1: 请便。
0: 我觉得情节的设计，然后一环一环环环的相扣，以及危机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

0: 先生，可以出发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疆建筑部的大剧场。我还要休息一下，刚刚先下去吧。
1: 9-23次的朋友中奖了，楼下等您。
2: 哎。
3: 里面情况怎么样？
4: 门监他已经看过了，一切顺利。

0: 昌早就被机关长换过了。
1: 你们不会以为这次任务真的是护送佐藤吧？
2: 你们是要灭口？
0: 聪明。
1: 其实现在根本不需要佐藤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了，但是他知道实验室所有构造，这些信息一旦落入共党手里，
0: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死。
2: 你们是想让我们当杀害佐藤的替罪羊？
0: 严格来说，你们和张三丰
1: 都有过接触共党的嫌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所以我劝机关长把你们三个全杀了。
0: 只不过二位家世
3: 现在他们已经有一个，
0: 如果贸然动手的话，
3: 生命
0: 恐怕你们家人会找皇军告状。
4: 机关长还真是老谋深算，只要坐实我们是杀佐藤的凶手，我们的家人就变成共党家属，就算有怨气也不敢找皇军。
0: 程股长也很聪明，可惜啊，两个这么聪明的人马上就要死了。
5: 你不能杀。
6: 为什么？
5: 要是杀了他，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0: 张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快报告警官长，出大事了！是。
1: 这两张通行证来之不易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石原贤儿现在封了整个奉天城，要抓你们，还犹豫什么呀？
3: 如果现在他们两个已经是，我们一旦离开，组织在奉天的情报系统将会被彻底瓦解，这个损失太大了。
4: 你们现在回去送死才是组织最大的损失。
2: 如果他们两个现在撤离的话，
4: 我们必须接受现实。
2: 但是他们可能还是要选择留下来。
4: 孙浅才死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暗处。
2: 按照道理来说，石原不应该怀疑警视厅里面还有卧底，但是他把林森调回来了。你的意思是，组织有敌人的卧底？这个卧底不知道麒麟具体是谁，但他知道麒麟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4: 在这个范围内的人，
2: 就是现在他们发现了组织里面是有
4: 卧底，我来找
2: 内鬼的，然后又要
4: 把组织里的
2: 内鬼给抓出来。
4: 真的还是挺吸引人的，就是每一个你的意思是找人顶罪，
2: 情节每一个悬念啊扣的都非常好，节奏也非常的。谁比我们更可疑呢？全程无尿，
4: 多疑的人也多，人人可疑，
2: 演员演的也好。
4: 而亲信
2: 的破绽，就是最大的疑点。
4: 是的，
2: 短剧啊，我们现在是暗潮涌动。
4: 林森，杀掉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5: 你们要让石原贤儿相信，林森就是麒麟呐，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撤退吧。
6: 组织一直让他们两个撤退，但是他们两个选择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可能要完成这个任务要牺牲自己的性命。
5: 机关长，
6: 性命，但是昨天尸体已经处理好，
2: 他们
6: 现在警察所有人，他一定是
5: 派出去追捕陈少成和同学，
6: 拼死一试。
5: 就两个人，你也让他跑了？
6: 属下失职，但是现在可以肯定，他们两个就是共党。
5: 机关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找到他们。
7: 老李呢，已经把假消息放出去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放心，有你的计划，明天一定行。 这次呢，我也不好说是不是一定行。明天，我们要赌的是人心，可这人世间，人心最难测。如果失败，我们就会命赴黄泉。怕吗？不怕，怕是因为未知，而我。 能决定在哪天死，能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不会害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回答你。
2: 你为什么戳破喜欢我？
5: 那你怎么答的？
2: 我当然说是啊，
7: 你不就露馅了？
2: 那你是直接还是虚线？就是非常坚定的说不怕，就是这一刻还是很感人。
7: 他是因为未知，但是他内心的信仰是一致的，是坚定的。如果明天真的要死了，我还有点遗憾。遗憾什么？遗憾，有些事儿还没做，有些话还没说。那就说，
5: 不留遗憾。
7: 我喜欢你。
2: 在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大的环境当中，虽然说可能个人的情感啊相对会显得那么的渺小微弱，但是在这一刻啊，就是大家其实是有一个为了信念有一个必死的决心，然后坚定自己的信念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又迸发出来的这种个人情感的一些萌芽，又显得很珍贵，让人感动。
5: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你要守贞操啊！
2: 不是啊，
0: 他们两个
2: 没有结婚呢，不能对你做这个事情的。
7: 沈少臣，你都说都傻了，都要死了，你还在乎这个？
2: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啊！我要给你最好的，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
7: 八抬大轿我是顶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2: 你去哪儿啊？
0: 叠了一个戒指吗？是，让大家看一下。
2: 什么意思？
7: 我在求婚。
0: 求婚的关键是
7: 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不过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臣，你愿意娶我吗？少臣，你到底愿不愿意？
2: 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7: 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你等着。
2: 你又去哪儿啊？
7: 不用红蜡烛，有它就行。

0: 沈少臣同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
1: 同学同志，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但是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呢，也坚持了自己的爱情。
1: 根本就是假正经。
0: 可能会觉得在要共同赴死的情况下，人生不留遗憾。啊。
2: 江山父，なぜ君は奴を殺す？叫几个人一起去江山冯家。
3: 赵总，
4: 用好茶酿。

0: 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呢，也坚持了自己的爱情。
3: 你根本就是假正经。
2: 可能会觉得在要共同赴死的情况下，人生不留遗憾。啊！
4: 幸せをなぜ君はやつを殺す？じゃあ違う。一起去江山封家。
5: 站住！
6: 报告，张三丰已经死了。
2: 好，我们可以把剧稍微停一下，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参与我们的现金抽奖的活动啊。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每一天呢都给大家准备了有现金大奖啊，每天都有88元的现金大奖，每一天一定会有一位抽中我们的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另外呢，除了88元，还有20元的锦鲤奖，3位8.8块到0.3到2元的红包雨是不停的。嗯，那我们的中奖率也是相当的高啊，98%的人都能够中奖。然后满1元的这个奖金的话，是秒提到支付宝的2个步骤啊。第一就是下载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到我们大洋剧场，看剧看2分钟。或者是发评论，红包就能够跳出了啊！现在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来到大洋剧场之后呢，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在客户端以及现在我们新闻频道都可以看到啊。然后看到有朋友已经中奖了，有中的3毛的啊，这一份幸运也给到大家。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屏幕的右边有一个红包，大家就点开这个红包，点它。然后页面呢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快乐抽奖机的抽奖了，点击最中间的点击抽奖啊，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我点击之后呢，就看看一会儿呢会中多少，有多少，哇，中了1元，哎，中了1元，我看就这么，我中了1元太开心了啊。那么满1元就可以直接领取奖项到我们的支付宝了，到我们的支付宝。那么也期待大家呢抽中了我们的现金红包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告诉大家今天大家中了多少的现金大奖啊。那么整个看剧领红包的流程我跟大家说到啊，那么我们之后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大家多多的参与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样一份幸运，这样一份福利当中。
7: 杀掉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8: 你的意思是让石原贤二以为张三丰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7: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
8: 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
7: 你想怎么做？
8: 人是由精力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
2: 他们已经有他们的这个主线任务了，就是让这个林森，让他们误以为林森就是麒麟。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了。其实作为我们现在看到这来说，这个任务几乎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大家男女主可能会失去生命，但是他们为了心中的信仰还是在坚持，在行动。
4: 麒麟，俺が麒麟。
9: 机关长，林森就是麒麟。在躲特那天，我们发现了他的身份，他就把我们绑到这儿来，还逼我们出出机密情报。

0: 你胡扯什么呀？还想把秦林的身份栽赃到我们的头上？我知道了，是你们两个共匪想要诬陷我。
1: 诬陷？林科长，我希望你进审讯室的时候罪能一样硬。<笑>
0: 我进审讯室？我千清百白。
1: 机关长，
2: 只有你两个人，你让他跑了？
1: 属下失职。
0: 松绑，
1: 秦科长，他
0: 把林森抓去审讯室。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我进去还能出来吗？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很清楚。石原贤儿想让我死，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了。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地牺牲了。
1: 哦，他们是要找出
0: 玉夫
1: 组织内部的，
0: 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1: 组织内部的这个叫渔夫的，他是潜伏在组织内部的一个叛徒、内鬼。
2: 进。
3: 报告机关长，行动谷沈少臣同学回队，
4: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
2: 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
3: 谢谢机关长。这是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以防隐患。
2: 放心，
1: 现在我们看的短剧的主题是谍战。
2: 林森的事情
1: 背景是发生在1940年，
2: 上面派了人下来，
3: 明白？
1: 短剧版的
3: 保证完成接待
1: 这样一个称呼。
2: 同学，你负责。调查员李科长指名要你。
4: 是。
5: 为什么会专门点名要我？原来调查员是一个女人，怪不得要我来接待。

0: 是谁啊？是他姐姐吗？他是跟他姐姐长得很像吗？他姐姐之前是执行任务有牺牲。一定不是吧？
1: 你叫我什么？
2: 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
1: 眼睛怎么红了？
2: 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嗯，
1: 请坐吧。
2: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
1: 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
2: 吃饭？
1: 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
2: 李科长，这怎么行？
1: 吃掉，这就是命令。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
0: 她肯定是，
1: 我也经常
0: 想到了她姐姐。
1: 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
0: 想到了
1: 她才肯吃。
0: 她已经离开了姐姐了。
3: 小雪，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4: 我哪瘦了？
3: 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
4: 真棒。
3: 吃慢点，

0: 吃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1: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我有点想家了。
0: 原来如此，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
1: 是啊，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0: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
2: 姐，还有他的姐姐。
0: 李瑶刚被抓的时候就快要死了，我们把他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便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
3: 他是特务。
4: 他死了吗？
0: 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3: 真的是太可恨了。
5: 科长，你好，我叫沈少晨，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0: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5: 小雪这两天病了，身体很不舒服，出门的时候呢忘带药了。我今天来啊，是来
6: 像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家剧场看剧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大家新闻客户端都在同步直播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抽取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现金大奖。看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有分享过自己中奖的金额，
7: 我知道
6: 自己有没有中奖啊等等，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
5: 要不你看这样，
6: 客户端的直播间啊。
5: 小雪先回去，我替他。
6: 尾号2850说有中，那你中了多少的金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刚才呢我也跟大家演示的时候也有冲动了，
0: 不用了，
6: 一元，
0: 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
6: 一元以上大家是可以直接支付宝提现的。
5: 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雪一块儿请您吃饭。
0: 哎，沈部长，
6: 刚刚我看有评论区说那个有中3毛的好像也是可以直接提现的，大家可以直接试一下。
5: 好，
6: 然后不管是0.3元呢，8.8块8呀，或者是2元1元啊，都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一个新年的祝福吧，也希望大家在2026年呢能够顺顺利利的啊，然后很幸运的有一个幸运的开始。
5: 如果我们要是暴露的话，他不可能放我们走。放松点啊，没事了。
0: 他杀了我姐姐。
5: 我知道了。
6: 所以你看，在这种个人的恩怨，然后家国，
0: 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
6: 在这一系列的这种面对、这种抉择、这种纠结、这种个人的情感、至亲的离去等等，
5: 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
6: 对于我们
5: 情绪就会影响你。
6: 革命先辈来说啊。
0: 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
6: 他们真的是太伟大了，能够换来我们经历的，
0: 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
6: 安全的。
0: 你要是换作是别人，他们给我任何一点情绪的。
5: 对不起，
0: 你只会说对不起。

0: 沈少晨，我把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
1: 茄子，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潜伏了13年，非常的清楚，不光是敌人是棋子，战友也是棋子，我也是棋子。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棋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0: 是的，
1: 我只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认同。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为这盘棋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晨，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 是茄子吗？
2: 不是。
3: 那我们一起。

0: 位抱歉，原谅我昨天的试探。之前林森的确和我报告过对同学的怀疑，但我必须得确认你们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跟你们合作。
1: 合作？
0: 我想请二位弃暗投明，做我的幕僚，帮我一起对付石原贤二。我要奉天城特务机关机关长的位置。
2: 纷争的，
3: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0: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
4: 哎，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0: 但机会呢，可就不一样了。如果跟了我，那你们可就是童科长和沈科长了。
4: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
0: 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车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
5: 同学，今天下午你和少辰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
0: 那如果我们拒绝呢？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
6: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成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7: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
0: 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
6: 牺牲。
3: 沈少成同志，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
4: 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6: 不行，我不能牺牲沈少成。
3: 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搬货。
8: 是。
0: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

0: 报器。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启动你报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成。
1: 我潜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
2: 毒气弹一旦扩散，要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3: 千千万的百姓，我觉得这部剧也是传递出这种家国情怀和信仰的坚守。
0: 为什么不引爆？
3: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无名英雄的牺牲。无数无名英雄的牺牲，自我牺牲。
0: 把引爆器给我。想要沈少成活命的话，给我。同学，你佐藤英子，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

0: 弹不能爆炸，也不能被送往大连，否则一旦用在正面战场上，将影响整个战局。毒气弹的车开出来之后，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掉。
1: 阿明，
2: 其实这个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个人命运融入到了这个民族的大义当中啊，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包括我们革命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其实在这部剧都能够体现出来的，能看到。
3: 别动！
4: 别动！
5: 凤凰，
2: 凤凰
5: 是你。
6: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臣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5: 是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非常准。

0: 原来如此，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那渔夫抓到了吗？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的非常好，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什么？
1: ？
2: 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啊！
0: 不了，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啊。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2: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
0: 还有，
2: 他们两个的任务结束了，
0: 就端午了。
2: 那个时候，我觉得组织还是为了保护他们，觉得他们可能。 暴露的风险太高了，所以说让他们撤回到延安是很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六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啊？嗯。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陈少辰？
1: 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0: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2: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端午节了。
1: 是乐器店怎么围起来了？
2: 听说是警视厅在严查公款。
1: 这怎么还死人了？
3: 好像警察的女人搜出了公款，
0: 有人心有灵犀，
3: 几乎很危险吧？警察要不太平了。
4: 你小点声，别说了。
0: 这不是他们的那个。
5: 你们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我们后会有期。
0: 怎么会突然暴露了呢？
1: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
2: 可以回警察厅，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
1: 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
2: 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你先等我消息。
0: 现在太危险了，还是说
1: 一切小心？
0: 他们选择了舍身取义。
1: 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
2: 如果我牺牲，记住，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带回延安。

0: 在这种面前，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小情小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大家选择了奔赴在自己坚守的这条道路上，异常的坚定。
1: 沈股长，
2: 沈股长，您现在不能。
1: 我要见机关长，机关长，机关长。
2: 沈股长，机关长他。
3: 机关长他殉职了。
4: 机关长，
5: 机关长。
0: 这是谁啊？这是刚才那个日本特务吗？他不是已经死了吗？啊！
3: 我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你是说红雪救了你？他一个共党为什么要救你？
1: 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
3: 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1: 机关长您说，我对帝国忠心耿耿，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那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6: 保证完成任务。

0: 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叫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2: 会有牺牲的。
3: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我想跟你补办个婚礼。
4: 必要时刻牺牲我。

1: 沈少晨，你愿意娶我吗？沈少晨同志，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2: 我们正式在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直播的。

0: 秦馆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啊、哦，真的假的？天哪！
3: 欢迎回来，沈科长。
2: 太让人难过了。
4: 各位同仁，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微。

0: 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少臣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1: 希望后面有反转吧。
2: 全都没

0: 沈少晨，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所以女主是真的牺牲了。
1: 我突然间消失，
0: 牺牲了自己，
1: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说得真好。同学，你呢？
2: 我的消失，我的牺牲，
1: 你潜伏是为了什么？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
3: 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
2: 我从那里跳可以吗？
4: 哦，天哪，我觉得这有点。
5: 不要慌张，我的孩子还在奉天，他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
6: 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潜伏优势。佐藤英子。

0: 雪没有死。
1: 嗯，
0: 哇，这部剧真的是太好看了，我觉得它真的就是诠释到了个人的命运，融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大义，也凸显了我们说家国情怀，他的舍身取义的信念啊，让这种革命的精神更加的具象化了。而且呢，男女主呢，在这种儿女情长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啊，他也是致民族危亡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链接，当然还是体现。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2年，日军对

0: 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1: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2: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1: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3: 哎，小鬼！
4: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3: 真的不许动！
5: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2: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5: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2: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5: 嗯，滚开！
6: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1: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6: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1: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打鬼子！
6: 兄弟们，往前冲！
8: 同志们，
6: 拿起枪往前冲！
8: 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9: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10: 放心，一定赶出来。
9: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10: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 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7: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8: 哟，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台下有人啊，后院来了，后院，
11: 台阶，台阶，
8: 地藏哪里了？
11: 传奇台有东西，
8: 看看传奇站。
10: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7: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12: 别傻的，别！
10: 老子跟你们拼了！
1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10: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0: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

0: 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1: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0: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2: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0: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1: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不能光去看吗？
7: 这真对，
8: 这
7: 真
8: 对，
7: 真
8: 对，
7: 真对，
8: 真对，
7: 真
8: 对，
7: 真对，
8: 真对，真
7: 对，真对，
8: 真对，真
7: 对，真对，真
9: 对，真对，真对，真对，
10: 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
0: 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
1: 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
0: 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真对，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

0: 热乎呢。
1: 大娘，连累您了。
0: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2: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哪儿？
0: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3: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5: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6: 去醉仙楼。
5: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7: 哎，您坐稳了。
8: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9: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9: 嗯，快走，别挡道。
1: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8: 他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3: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10: 哎，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哎，
11: 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12: 不准在这里拉琴。
13: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0: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0: 快走，他们来了。
2: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3: 兄弟别怂了，
4: 别怕他，
5: 兄弟
4: 不要怕这小子，
5: 完蛋了吧，
4: 我们
5: 干
4: 了，
5: 把他们打败。
6: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7: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8: 交给我住口，
9: 再来他的琴。
1: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途，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3: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4: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5: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4: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2: 对，
6: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4: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6: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活的方向。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已经进入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明显转变。这一年的9月24日，在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下，济南城的解放已经胜券在握。这天清晨，济南城内的巷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

0: 彻夜未眠，他的心思早已不在济南战役上。天亮后，粟裕向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1: 就在粟裕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为辽沈战役中的不利局面而焦头烂额。一些国民党将领也以为，解放军打完济南战役，怎么着也得休整一番吧。然而，他们想错了。中共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电报后，经过慎重考虑，第二天就复电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0: 淮海战役的文物和遗存大部分收藏在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该馆建成于1965年，2007年又修建了新馆。与老馆同时兴建的还有巍峨雄伟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这一塔一馆向人们讲述了那场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陈中，可以看到战役发生前的一个鲜明对比。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派末日景象。1937年，老百姓用100元法币还能买到两头牛，到1948年时连一两大米都买不了。老百姓出门去购买日用品不得不携带大捆钞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人间惨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翻身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充满干劲儿，努力发展生产，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积极报名参加解放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举行淮海战役之后，经过反复商讨，逐步确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手稿是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进一步明确以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为首战目标，然后再攻打驻守在淮阴、淮安和海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淮海战役的得名正是由此而来。大战在即，解放军部队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这张老照片上，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正在干部大会上做战斗动员报告，战士们也在积极地进行沙盘作业，研究战术。这种讨论战术的小型会议甚至发生在行军途中，5、6个战士边走边讨论。与此同时，一场整顿部队、加强纪律的活动在解放军部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战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抓紧练兵，却急着整顿纪律呢？这是因为部队要打仗就必须强调纪律性，大战役更需要各部队协同作战，必须统一指挥，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严明的组织纪律是大规模战役胜利的基本前提。面对越发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1948年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陈军长指的是陈毅，邓政委指的是邓小平。很快，这个建议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淮海战役的最高指挥很顺利地就这样确定了下来。那么，
1: 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在做什么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为战役的指挥人选大伤脑筋。原本在国民党国防部召开的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上，已经确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白崇禧也欣然答应了下来。然而到了第二天，白崇禧却突然变卦了，拒绝出任指挥一职。白崇禧一夜之间就态度大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李宗仁曾经在这天晚上跟白崇禧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白崇禧得知蒋介石在徐州附近的兵力部署非常不利。徐州古称彭城，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作为南北方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无论如何称呼，双方争夺的都是徐州这个战略要地。为了驻守徐州，蒋介石不仅把剿总司令部设在徐州，更把主力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线上，两条线交叉成一个十字形。这种兵力部署让白崇禧叫苦不迭。原本徐州就是平原地带，无险可据，不容易防守，这种一字长蛇阵更是容易被腰斩，到时候首尾不能呼应，很难挽救。然而战事迫在眉睫，离开战仅仅数天时间，要想重新调动几十万大军已无可能。更让人头疼的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将领邱清泉、李弥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黄埔爱将，他们历来把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很难指挥调度。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预感到这场战役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第二天拒绝出任指挥官之职。不只是白崇禧拒绝上任，就连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长的台，以不熟悉徐州情况为由请他另择贤能。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能有什么贤能可选呢？最终蒋介石思前想后，只能任用平庸听话的刘峙出任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刘峙曾经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北伐战争中表现不俗，曾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但他后来的表现很让人失望。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追得一溃千里，人送外号长腿将军。对于刘峙的军事才能，蒋介石大概也明白几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把杜聿明调来协助刘峙。杜聿明的军事才能远在刘峙之上，此时却被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态度上也不太积极。值此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却貌合心离，竟然没人愿意替委座分忧解难。如此尴尬的处境，与解放军团结一致的同心同德相比，双方阵前尚未交火，其成败已经立见分晓。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部队日夜兼程，悄然奔赴淮海前线，准备歼灭黄百韬兵团。随同解放军一起开赴前线的还有由翻身农民组成的支前大军。10月31日，中野三纵颁发了挺进淮海战场的命令。华 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从四面八方源源不

0: 断地奔赴淮海战场。1948年11月6日夜间，华东野战军按计划发起淮海战役。11月9日，毛泽东被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中确定了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的战役总方针。战役开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其规模也由原来设想的小淮海逐渐变成了大淮海。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对淮海战役的发展变化这样解读：
1: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最初向中央军委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这个我们叫它小淮海。但是毛泽东预见到仗会越打越大，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命令孙元良兵团进徐州。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立即命令中原野战军要拖住孙元良兵团，因为孙元良兵团一旦进徐州，势必对华东野战军消灭黄百韬兵团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了郑州战役。解放了郑州以后，毛泽东又命令中原野战军攻打宿县，切断徐蚌线，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大淮海。
0: 为了根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形势统一指挥，11月16日，中央军委发电决定成立总前委。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作战和之前工作。其中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由此，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共同谱写了淮海战役的辉煌篇章。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82年上映的电影《佩剑将军》，讲述的是淮海战役中两位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的精彩故事。电影扣人心弦，两位主人公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并不知道，电影中的两位佩剑将军都有原型，他们就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和张克侠。
2: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啊，就是两位佩剑将军当年居住办公的地方。那么何基峰和张克侠又为什么被称为佩剑将军？他们为什么要率部起义？起义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这座小楼，去一探究竟。
0: 何基峰、张克侠起义旧址位于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的原韩桥煤矿内。1947年，国民党调兵驻守贾汪附近的运河防线，于是就近把韩桥煤矿的办公楼作为了前线指挥所。1948年11月8日，就在淮海战役刚刚打响2天后，何基峰、张克侠率领驻守在韩庄、贾汪一带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59军和77军，共23000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举行了战场起义。起义后，何基峰、张克侠以及一起参加起义的孟少廉、郭家芳、崔。

0: 伦等人联名通电全国。这封电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展柜中这张薄薄的纸见证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何基峰、张克侠的起义撕开了国民党军队在运河防线上的一道大口子，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拦腰斩断黄百韬的退路，继而取得了第一阶段全歼黄百韬兵团的胜利，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次起义，毛泽东激动地称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对于国民党而言，战场上突如其来的起义从根本上打乱了其战略部署，徐州剿总司令部一时间乱了阵脚。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更是气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要知道，何基峰、张克侠两位将军可是接受过他亲自赠送的中正剑。这种剑因为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而得名，一般被蒋介石用来笼络人心，送给黄埔学生、得力部将或是有功人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经向一批抗战名将颁发过中正剑。何基峰、张克侠正是其中的两位将军，由此他们被称为佩剑将军。然而，蒋介石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另眼相待亲自授剑的得力部将，竟然是中国共产党插入其内部的一把利剑。何基峰，河北藁城人，在抗战中因为英勇成为一代名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何基峰作为指挥官参与了抵抗日军的战斗。战场上他视死如归，与将士们一起与敌人血战三天两夜后，终因弹尽粮绝而战败。为此，何基峰一度悲愤至极，拔枪自杀，希望以死谢天下。后来幸亏被及时抢救过来。何基峰在养伤期间曾经秘密去了一趟延安，并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期间，毛泽东、朱德多次与他交谈，使他受益匪浅，觉得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延安前，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写道：我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新战士。1939年1月，何基峰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考虑到他的身份特殊，党中央决定呢，让何基峰重新返回国民党军队开展工作，以便在关键时刻发挥更大的作用。说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啊，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将军张克侠，其实比何基峰的入党时间还要早。张克侠是河北献县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在台儿庄大战中，他曾经协助张自忠将军指挥59军痛击日军。在国民党军中，张克侠以既能带兵打仗，又能运筹帷幄，成为智囊型人物。此外，他还是冯玉祥将军的连襟，有着广泛的人脉，能够灵活游走于国民党各派系中。然而，这样一位国民党的佩剑将军，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早在1929年，张克侠就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秘密工作。淮海战役开始前，何基峰、张克侠所辖的59、77两个军长期受到排挤。关于他们受到排挤的原因，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1: 这59军和71军原来都是属于西北军的旧部，这两支部队可不简单，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有着赫赫威名，一个是打响卢沟桥抗战的29军，一个是后来张之洞任总司令的33集团军。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这两支部队编为第三绥靖区，驻徐州。但是由于他是西北军的旧部，蒋介石对他们很不放心，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西北军的旧部吴化文起义以后，蒋介石更是担心这两支部队，所以他把原来驻防徐州的这两支部队改成了他的嫡系的第八军，然后原来的徐州驻防司令张克侠也就变为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第二个原因，蒋介石还把这个两支部队当中的一些军官的家属把他们撤到江南去了作为人质，这也引起了79军和59军军官的强烈不满。
0: 在何基沣、张克侠的长期经营下，争取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形成了很好的起义基础。大战在即，华东中原野战军曾数次派遣人员前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开展策反工作，李连成和王世江就是其中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杨思德是另一位参与策反的重要人员，他作为陈毅的代表秘密潜入第三绥靖区，与何基沣、张克侠取得联络。接到党的指示后，何基沣、张克侠十分兴奋，身在敌营多年，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起义并非一帆风顺，两位佩剑将军也曾命悬一线，差点落入虎口。就在起义的前一天，张克侠突然被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以开会为由叫到了徐州，会议一直开到11月8日凌晨，仍没有散会的意思。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距离起义的时间越来越近，张克侠心急如焚，莫非起义之事败露，自己已经被控制了？原来冯治安与张克侠是同学，又是拜把兄弟，张克侠因为这层关系多次做过冯治安的工作，劝他起义，冯治安犹豫不决，并由此对张克侠产生戒心。如今大战将至，冯治安感觉非常不安，于是以开会的名义把张克侠调离部队。正当张克侠焦急万分的时候，离甲汪不远处发生的一场战斗恰好将他从徐州解救出来。就在那天夜里，由于59军部分军官对起义之事态度不明朗，华东野战军为了给对方施压，派出山东兵团7纵对驻守在运河万年闸上的59军展开攻击，消灭了驻守在那里的一个营。何基沣接到报告，于是以此为由向冯治安报告，请求让各军指挥官返回前线，并重点提出让张克侠亲临前线指挥。张克侠趁机脱身，于凌晨4点离开徐州，赶回了甲汪。经过与解放军代表杨思德商量，何基沣、张克侠决定提前起义。起义后，部队迅速离开甲汪，他们反穿着棉衣，以杨思德的名字为口号，北上到达指定地点与解放军会合。发生在甲汪的这次起义，对于淮海战役的战局有着重要影响。华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曾经说过，我南下部队如在甲汪耽误4个小时，黄百韬就可以退到徐州，那战局就不一样了。1955年，中共中央为表彰何基沣、张克侠为建立新中国立下的功勋，向他们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如今，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就陈列着一枚何基沣将军的一级解放勋章，展柜里还陈列着何基沣当年收听新华广播用的收音机，以及陈毅写给张克侠的亲笔信。一件件历史证物向人们讲述着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4: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5: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4: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6: 哎，小鬼！
7: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6: 在哪儿不许动！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5: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5: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6: 滚开！
8: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4: 这些算式是用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8: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4: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9: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华东野战军九纵潍县团以每天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一路紧追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就在快追上时，突然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当时河宽10几米，没有桥，对岸又有敌人的密集火力网，怎么让后面部队快速通过呢？ 只见潍县团一营二连三班的战士在范学福的带领下迅速跳入刺骨的河水中，

0: 付出是要取得怎样的胜利呢？
1: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二个战役，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国民党军的80万，分三个阶段取得胜利，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黄百韬兵团。当时黄百韬兵团驻地在江苏新沂的新安镇，离徐州较远，相对孤立薄弱。另外，华东野战军攻击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就可以趁势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构成威胁。1948年11月6日晚，七个纵队直奔黄百韬兵团驻地新安镇而去。这里面就有节目开头提到的九纵。为了保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命令各纵队关闭电台，联络靠长途电话和骑兵。可是当各纵队赶到新安镇时，却扑了个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泄密？其实国民党军也早有准备。徐州市文亭街的一座两层小楼曾经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办公地。1948年11月5日，也就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行动的前一天，国民党军在这里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道主力和主攻方向在哪里。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宣布了蒋介石的计划，收缩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向徐州和津浦铁路线靠拢。黄百韬兵团的任务就是离开新安镇向徐州西撤。华东野战军到达新安镇时已经是11月8日，按照徐州军事会议的精神，黄百韬兵团应该在2天前就出发了。可是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得到的消息是，黄百韬兵团的殿后部队2个小时前刚刚撤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问题出在临时给黄百韬吃的一块肉上。徐州军事会议决定给黄百韬兵团增加一个军，条件是等这个军到达才能西撤。当华东野战军在新安镇扑空以后，当天晚上九纵就追上了黄百韬兵团负责殿后的63军，而与63军首先交火的正是架设石人桥的九纵围线团一营。一营旗开得胜，架桥的10个人均被授予和尚勇士奖旗，奖旗如今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中。后来石人所在的3班也被命名为石人桥班，直到今天这个班在部队仍保留着建制。
0: 石人桥的故事后来被新华社报道，广为流传。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员聂凤智高度评价这一壮举，称其政治意义大大超过这一行动的军事价值。那么凭着石人桥的精神，战士们是如何将黄百韬兵团逼入绝境的呢？
1: 华东野战军7个纵队追击黄百韬兵团的时候，还有3路兵马也在快速行进着。他们从不同方向3路夹击，再加上后面紧追的纵队，黄百韬兵团很快被围在一个叫做碾庄的地方。

0: 庄，当地人又叫碾庄围。在淮海战役碾庄围战斗纪念馆里，有一段围子的复原模型。这个模型一米多高，实际上真正的围子比这高很多，达两三米。那么碾庄为什么修建这样的围子？这对战斗起到什么作用呢？碾庄一带是黄河和淮河多年来的泛洪区，为了防止水患，村民将房屋建在高出地面两三米的台地上，台地之间就是洼地或水塘。原来国民党军李弥兵团驻扎在这里，建有完备工事。黄百韬来了以后，他将住在围子上的村民赶走，挖空石台，凿出机枪孔，将围子变成了一座座碉堡。1948年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展开进攻。进攻中，战士们奋不顾身，顽强拼搏。6纵18师战士楚有富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用身躯堵住机枪眼，挽救了同伴的生命。战斗进行了3天，损失很大，有的连队只剩2个人，但是战斗进展却不大。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该怎么办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这样解释：
1: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啊，最擅长的开始是游击战，后来是运动战。那么打碾庄的时候，我们开始还是吃了一点亏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夜战、近战的阵地战的打法，一步步地向前靠推进，然后攻下了碾庄。
0: 11月19日晚上10点，总攻开始。解放军战士穿着单薄的冬衣，跳入冰冷刺骨的水壕中。他们冒着密集的火力，强行涉水登上土围。仅仅半个小时后，碾庄第一道土围子被突破。从第一道土围到第二道土围只有100米，不远处就是黄百韬的指挥部。但这短短的100米中，国民党军布满了各种火器，进行着疯狂的抵抗。一次次进攻，一次次反扑，双方整整厮杀了4个小时。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一段残墙，上面弹孔斑斑，见证了当年战斗的惨烈。这是黄百韬兵团指挥部的原物。当年黄百韬在兵团指挥部里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枪声，他心急如焚。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剿总司令部答应给他派援军，援军却迟迟不到呢？
2: 其实援军不是不来，而是被困在了半路。华东野战军的阻击部队就像攻击部队一样，敢打敢拼，不怕牺牲，把黄百韬的援军牢牢地钉在了徐州东部。
0: 黄百韬兵团被围以后，徐州剿总司令部很快派出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前来救援。1948年11月12日，100多门重炮、100多辆坦克和20几架飞机掩护着2个兵团，浩浩荡荡地向黄百韬方向而来。解放军集中8个纵队阻击，打响了解放军战史上堪称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徐东阻击战。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的战防枪和炸药包见证了这场阻击战。战防枪是产自德国的毛瑟 M1918 反坦克步枪，炸药包中间插着一杆木棍，是一种普通的土

0: 解放军为了阻击坦克，想尽一切办法。他们用少量的战防枪以及爆破筒、炸药包等，有的还在坦克前进道路上设置火兜、路障。前沿阵地上，有的部队已经不成建制。参谋、干事、警卫员、炊事员、卫生员等全上了战场，弹药打完了就白刃搏斗。解放军用血肉之躯在徐东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阻击战持续了十天，这十天里救援部队前进不到20公里，他们眼看着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无功而返。蒋介石极为恼怒，称为我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黄百韬在碾庄尤家湖一带毙命身亡。这场从11月6日打响的战斗历时17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也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大胜利。他为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以及后来的徐州解放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中央军委连发3封电报，指示中原野战军速尽全力攻取宿县。宿县的防御系统非常严密，工事异常坚固，外围据点环环相扣，东西南北各设有4个关口，公路铁路上还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除此之外，内围还有一条10几米宽、1人多深的护城河围绕，整个县城易守难攻。负责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张继武非常骄狂，曾经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攻取宿县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攻城之战，对于中原野战军而言，这场战斗尤其艰难。因为就在1年前，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啊，一再轻装，扔掉了很多重武器，下山后也一直没有获得补充。要攻打固若金汤的宿县，显然是一场硬仗。没有大炮怎么办？岂不相当于用拳头去砸核桃？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块破旧的门板，中原野战军正是用这样的几块门板架起了通过护城河的桥梁，继而浴血奋战，一举攻下了宿县。这块幸存下来的门板弹痕累累，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见证了攻取宿县的那场激烈战斗。宿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它恰好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本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补给还有一条海运，战役打响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只剩下一条津浦铁路线了。国民党的军需补给全靠火车、汽车运输，这条津浦线就成了国民党的运输命脉。宿县恰好处于这条命脉的腰部。正如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所说， 这次淮海战役的打法叫做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攻克宿县，切断金浦县徐蚌段，就是斩断敌腰，关门打狗之战。既然宿县如此重要，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何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1: 当时国民党驻守宿县的是25军的148师和交警16总队以及第2总队的第3大队，加上一些地方守军，总共有14000人。由金浦路副路司令部副总司令张继武坐镇防守。
0: 更巧的是，就在攻取宿县之前，由于金浦南线紧张，负责护卫金浦县的司令官周伟龙带了1半兵力南移到了蚌埠，只留下张继武守卫宿县。虽然是天赐良机，但面对坚固的城池以及守城军队的重武器和大炮，中原野战军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然而即便如此，对于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中原野战军早已下定决心首战必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此，中野3纵9旅的旅长童国贵在作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好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准备，各级指挥员也要事先指定2个代理人，以便自己牺牲后由代理人进行火线整编，保证部队能够连续作战，哪怕只剩下1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到底。经过战前总动员，战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许多战士还写了请战书，要求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不仅如此，战士们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城头上见。通过慎重考虑，中原野战军决定从东西两面攻城。中野3纵9旅25团3营作为突击营，负责从西面攻城。突击营的作用就像一把尖刀，负责在县城西面扎开一个口子，再把口子撕得宽宽的，好让后面的大部队攻进城去。要想攻城，先得架桥。通往县城西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早已被国民党炸毁了，宽宽的护城河上只剩下桥墩立在水面上。负责侦查的战士发现，护城河水深暗陡，既不能徒步涉水过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可以架桥。敌人居高临下，警惕性很高，稍有动静，几个火力点就一起扫射过来。万般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伤亡重新把桥架起来呢？25团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作风，在战前召开诸葛亮会，请战士们献计献策。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案，可都不理想。正当人们犯愁的时候，团特务连侦察班长杨守业提出了一个滑杆架桥的方法。杨守业给大家解释道，先把竹竿伸到桥墩上，再把桥板搭上去，用力推动桥板，就可以让桥板稳稳地沿着竹竿滑到桥墩上，然后再稍加固定，就可以通行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为了确定所需桥板的长度， 这天晚上，几个战士悄悄潜到河边侦查。一名战士身上系着绳子，悄悄游到对岸，用绳子测量好了河面的宽度。回来后，他们找来几块门板，按照河面的宽度做成了桥板。这块门板就是当时架桥的桥板之一。11月15日下午5点，总攻宿县的战斗开始了。一名战士扛着竹竿跃出战壕，飞速来到河边，利落地把竹竿搭到了河中的桥墩上。负责架桥的三营七连立刻抬着桥板冲了过去。正当他们展开桥板准备往竹竿上铺放的时候，对岸国民党军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堡突然开火了。密集的弹雨直打得桥头火星乱蹦，架桥的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连续5次没能成功地铺好桥板。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七连的勇士们越战越勇，他们呐喊着为战友报仇，再一次冲上去。到第6次时，终于把桥板架了起来。看到桥板架好了，负责爆破的工兵连立即飞跃上桥板，通过护城河，连续3次爆破，成功地将城墙炸开了一个斜坡式的缺口。冲啊！担负攻城任务的8连如同猛虎般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然而，当他们刚要接近护城河的桥头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桥上，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开来，整个西门和桥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城的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火海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桥板，冲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负责攻城的8连指战员勇猛冲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最先登上宿县城头，荣获了登城第1名的称号。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8连仅剩的14名突击队员与战友们在宿县城头上的一张合影。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中原野战军胜利攻克宿县。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继武战败之后，率部往南门逃跑，没跑多久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当时他脸上抹了锅灰，混在普通俘虏中间，总是絮絮叨叨地追问：“你们对俘虏的官员杀不杀？”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询问过其他俘虏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守城指挥官张继武。宿县失守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打击。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命脉被拦腰截断，使得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之初就断了陆上运输的军需补给，只能靠飞机空投了。中原野战军不仅完成了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艰巨任务，还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50多辆汽车、1列装甲火车、5个火车头和200节车体。可笑的是，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取宿县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还蒙在鼓里。第二天，仍旧加紧调派飞机飞到宿县空投作战物资。整整一个上午，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飞临宿县上空，吊着弹药、粮食、武器的降落伞如同天女散花般的纷纷飘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甚至连医院用的口罩也给解放军送来了。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1: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冲啊！
7: 鬼子向地面冲！
8: 同志们，
9: 拿起
10: 枪
9: 往前冲啊！
10: 枪往前冲！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星球，从乡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6: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7: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6: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8: 伤员出来。
6: 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8: 快走，
6: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8: 大娘，连累您了。
6: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9: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哪儿？
6: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5: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5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

0: 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2: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3: 去醉仙楼。
2: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4: 哎，您坐稳了。
5: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6: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5: 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2: 快走，别挡道。
7: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5: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8: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9: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1: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自召建至今，历经城市历史演进而持续地影响着城市发展，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3: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致敬经典。
4: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6集，交泰殿，坤宁宫。在紫禁城内廷后三宫中间有一座小巧的方形建筑，名为交泰殿，它坐落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覆黄琉璃瓦，四角攒尖，正中为鎏金宝顶。交泰殿与位于前朝的中和殿南北呼应，其规制格局相似，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极致对称之美。关于交泰殿名称的由来，乾隆皇帝在交泰殿名中提到，殿名交泰，象取地天，交泰二字具象于周易中的泰卦，以表示乾坤相交之意。在中国哲学里，一切均为两面，而对称意味着合而归一，阴阳协调，这也恰恰是交泰二字所蕴含的深刻伦理。今天的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紫禁城中的如烟往事。
5: 交泰殿平面是方形，面阔进深各3间，殿里面顶部是盘龙衔珠藻井，大殿地面铺满金砖。大殿正中明间有宝座，宝座上悬挂着康熙皇帝御书无为匾，这宝座后面呢有一面板屏，上面书写着乾隆皇帝御制交泰殿铭。交泰殿里面东次间有铜壶滴漏，乾隆年以后就不用了。殿里面的西次间呢是有一座自鸣钟，嘉庆3年制造的，高6米，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座钟。明清时候，交泰殿是举行册封皇后典礼和皇后生日典礼的重要场所。清朝时期呢，清25座宝玺也是在这儿储藏。

0: 清世祖顺治皇帝鉴于明代宦官专权，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所以特别在交泰殿里面立了一块铁牌子，上面写着内宫不许干预政事。
1: 作为紫禁城中女性地位的体现，交泰殿见证了深宫后院的万千荣宠。如果说紫禁城前朝充斥了政治纷争，那么后庭的交泰殿则目睹了后宫女性权力的巅峰。
0: 史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崇祯皇帝和周皇后曾经在交泰殿吵架，就揭开了龙穴之谜。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人物背景啊，这个皇后周氏祖籍是苏州的，后来迁居到了顺天府大兴，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兴。天启年间，明神宗刘昭妃设太后室，但是呢，宫里面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明熹宗张皇后人家来决断的。崇祯皇帝朱由校呢，是明光宗的第五个儿子，17岁的时候即皇帝位。周氏呢，是在朱由校做信王的时候选为王妃的啊，这是一段这个人物关系，我们提前交代一下。说当时呢，这张皇后看见周氏虽然美艳沉静，但是觉得她太单薄了，她是不能担当重任的，没有那个母仪天下的气质。但是人家刘昭妃说了，如今虽弱，以后必会长大，这才册封了信王妃。信王即皇帝位之后，周氏就自然而然地被册为皇后。周皇后呢，作为明帝国的末代皇后，在明父亡的时候毅然决然地舍身殉国，万分悲壮。周皇后朴素勤俭，正位六宫以后就开始裁减中宫用度，首减的就是交房自用，就是从这个后妃他们的这个宫室开始做起。那周皇后祖籍是苏州的，刚才我们也说了，所以她喜欢穿江南服饰，也是特别得这个崇祯皇帝的宠爱。那这些嫔妃们一看，哟，皇上好这口，就纷纷仿效，称为苏样。这衣服呢，你是可以模仿的，但是美，这是老天给的，人家励志天生，谁都模仿不来。说周皇后早年在家里的时候呢，有一次被文士陈仁熙看见了，陈仁熙当时就惊叹周氏的美貌，跟他的父亲说，你的女儿是天下贵人。陈仁熙呢，当时就教授周氏《资治通鉴》和《经史之书》，所以呢，周皇后知书达理，颇通文墨。这崇祯皇帝呢，人家也是特别爱看书，各处宫室宝座左右呢都有书，就是随手就可以拿出来看的。书生风度的崇祯皇帝当然是对才色双绝的周皇后宠爱有加，也把她当成自己的红颜知己。能和周皇后争艳争宠的人物只有一个，就是贵妃田氏。田氏多才多艺，她的美貌和周皇后不相上下，但是呢冷艳过之。相比之下呢，崇祯皇帝对田贵妃更加着迷，哎，他就喜欢这个冰美人儿。于是呢，田贵妃就恃宠而骄，把谁都不放眼里。周皇后对娇惯的田贵妃是不能容忍的，日常呢也就管教的多一点。史书记载说，有一年岁元日，天气特别冷，田贵妃朝见周皇后，她的这个敌车直至五下，也就是她坐的这个车直接开到了人家周皇后这个屋子下面。周皇后故意推脱时间，好半天才从屋子里面出来，坐到那儿受田贵妃跪拜。拜过以后，周皇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那人家另外一个贵妃袁氏来的时候呢，周皇后特别热情的接待，两个人相谈甚欢，很长时间才离开。田贵妃听了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恨周皇后，她受制于皇后，自己又没办法，就向崇祯皇帝说她自己的委屈。崇祯皇帝呢就很不高兴，觉得皇后你做的多少有点过分了啊。说有一次呢，皇帝和皇后在交泰殿谈事儿，所意不合，崇祯皇帝怒火顿起，愤然推开皇后扬长而去。可怜的周皇后哪里受得住皇上这一把一推呀，当时就扑倒在地悲泣不已。打那之后呢，周皇后就卧床不起，也不吃不喝了。崇祯皇帝知道之后呢，也特别后悔，觉得自己太鲁莽了，就派人去刺赏皇后，

0: 也算是一种谢罪吧，然后也关心皇后的饮食起居，周皇后这才开始吃东西，帝后和好如初。没多长时间，田贵妃惹怒了崇祯皇帝，被斥居启祥宫，整整3个月不被召幸。要么说还得是咱这周皇后人美心善，你说田贵妃她确实看着不顺眼，但是现在这种境遇呢，她又于心不忍。说呢，有一天周皇后陪崇祯皇帝在永和门看花，她看见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就借机呢替这个田贵妃说了两句好话，请召田贵妃。崇祯皇帝呢也没有回应，周皇后就赶紧让人用车把这个田贵妃迎来了。崇祯皇帝见到了爱妃，心里也是感念不已，俩人和好如胶似漆。宫里面温暖平静，但是宫外却狼烟四起，农民起义军横扫江南，局势危急。崇祯皇帝为国事忧心，决议如素理政，就是不吃荤的，只吃素的，时间长了呢，整个人就特别的憔悴。周皇后呢，关心皇上的身体，她就坚持要亲自来给皇上做饭，给皇上专门送过来。刚好呢，崇祯皇帝的岳母莹国夫人进奏说呢，她晚上梦到了崇祯的生母孝纯刘太后，说刘太后呢哭着说皇上忧劳憔悴，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最后还说了一句，为我与弟食无过苦啊，就是你帮我跟皇上说不能再这么苦下去了。崇祯皇帝拿着奏章进宫，正好就碰上了给他送吃的的这个周皇后，两个人相向而泣，泪水洒满案头。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知道日子到头了，回到后宫见到周皇后，痛苦地说，大势已去，你为天下之母应当赴死。周皇后顿首痛哭说，我侍奉陛下18年，什么都听陛下的，今天同死社稷又有何恨呢？然后周皇后就扶着太子一家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就让侍从把他们护送出宫。崇祯皇帝令周后自尽，周皇后走进屋子里关上房门，没一会儿宫女出奏，皇后领旨。周皇后自缢而死，皇后死了，崇祯皇帝又命元贵妃自尽。说着元贵妃在房屋上这个上吊，没想到呢这个绳子断了，贵妃就摔到地上了，没一会儿就醒过来了。崇祯皇帝就把剑拔出来向贵妃肩头砍去，元贵妃像一片败叶倒在了血泊之中。崇祯皇帝砍完了元贵妃，又胡乱地向其他嫔妃刺过去，死伤数人。但是没办法，人家老天不让元贵妃命绝，人家命大，最终还是活下来了。清廷感于崇祯皇帝的悲壮，以礼赡养元贵妃。
1: 庭院深深，曾经设六宫室的后宫之主早已消逝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唯有这座明清时期女性的殿堂，向人们默默传达着几千年来传统的文化精髓与古老的周易思想。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紫禁城，其建筑大多左右对称，有着严谨的规制。清代统治者入主紫禁城后，也沿袭着明代的建筑格局，大部分建筑都保留了明代的基本形式和功能。然而在故宫的中轴线上，有一座宫殿却是个特例。作为中轴线上唯一一座满族风格的建筑，它在建筑形式和使用功能上都十分特殊。这座建筑是内廷后三宫中的坤宁宫。作为紫禁城后宫中最重要的宫殿，坤宁宫的名字有着怎样的含义？坊间流传的坤宁宫吃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紫禁城宫殿和宫廷往事》第六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高丽说书。
0: 位于交泰殿后面的坤宁宫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精华。坤宁宫的宫名出自《道德经》，皇帝是天，皇后就是地，皇帝是乾，皇后就是坤，皇后也是天地间之唯一。皇后的寝宫取自《道德经》，地得一以宁。

0: 所以叫坤宁宫。坤宁宫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明代的时候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面阔九间，原来正面中间开门，有东西暖阁。坤宁宫东西两午有两座门，东侧景和门，西侧龙福门，南边呢分别是日经门、月华门。坤宁宫东午是寿膳房，西午是寿药房，供奉药王。坤宁宫西午西北角呢有一间房子是太医值班房，北边呢是后宫北门，叫做坤宁门，是通往御花园的。坤宁门东午是直宿太监值班的地方，宫里面叫做东板房，总共有九间，人称九间房。坤宁门西午是掌事太监住的地方，宫中俗称西板房。清代的时候，坤宁宫祭神是宫里的大事儿，主要包括每年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儿，皇帝皇后祭祀灶神。元旦子时，皇帝皇后到坤宁宫，在思乡神位前面亲自上香祭祀诸神。坤宁宫里面西侧大炕供奉着朝祭神位，北侧炕上供奉着西祭神位。每天朝祭呢是寅时，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到卯时五点到七点之间。每天的西祭呢是未时，就是下午一点到三点，到申时三点到五点之间。这朝祭西祭他们祭拜的这个神呢，包括满族始祖、关帝君、释迦牟尼佛，还有蒙古神。关羽是三国时期蜀汉大将，武艺高强，满人也是受汉人的影响，特别的崇敬关公，视他为战神，恭敬祭祀。明清战争和进取中原期间呢，清军往往是高举关帝大旗，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满洲将士也是很敬爱关羽的，亲切的把他称作是关马法。马法是满语，是什么意思呢？是父亲的意思。坤宁宫祭祀的主事者是满族世代神职女性，称为萨满太太。史料记载，负责宫廷祭祀的萨满太太总共有二十多人，他们是在宫里生活，居住在紫禁城东南的南三所。这个地方是皇子生活的地方，进景运门就能很快地到达后宫。那按照传统，皇后每天都要在神前恭敬行礼，后来呢是由一名女官来代替皇后负责在神前行礼。清代的时候，坤宁宫全面改造，宫前广场树立了一个神杆，这个神杆呢高三丈，是祭祀祖宗用的，所以就把它叫祖宗杆子。那根据报纸纪略里面记载，每年的坤宁宫呢都会吃三次肉，书臣接语，就是这些朝廷的重臣呢都会过来。两宫祭神之后呢，太后坐北床，皇上坐南床，如太后不欲坐，则皇上坐北床。那从这份材料里面我们也知道，到了同光年间，除了南床上有这个坐褥、靠背、银枕还有宝座以外呢，北床上也增设了同样的一份。
1: 清代时，雍正皇帝决定皇帝不再居住乾清宫，搬到养心殿居住，皇后也不在坤宁宫居住，而是选择东西六宫之一所宫院作为寝宫，所以名义上坤宁宫仍是皇后的正宫，有着皇后居中宫、主内制的规定，而实际皇后并不在这里居住。坤宁宫仅作为满族萨玛教祭祀的场所和皇帝大婚的洞房而存在。清代为什么选择坤宁宫东二间作为大婚的洞房？皇帝大婚洞房里又有哪些独具特色的陈设？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坤宁宫里发生的故事。
0: 皇帝举行大婚的时候，按照清宫规定，坤宁宫东暖阁就是皇帝皇后大婚的洞房了。根据档案记载，清朝时候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帝总共有三位，分别是康熙、同治、光绪。那其他的皇帝在登基以前就已经成婚了，在位的时候就不再举行这些所谓的大婚了。皇帝在位期间，即使是册立新皇后，也不再举行大婚仪式。皇帝大婚是宫廷里面难得一遇的特大喜事，皇家会拨出专款来筹备皇帝大婚。 说呢，宫廷筹备大婚的时候呢，这坤宁宫里面会全面的布置，焕然一新。东暖阁里面铺设皇帝专用的龙凤喜床，喜床上会放一个宝瓶，这宝瓶子里面有什么呢？有金银，有珠宝，有粮食谷物。龙凤喜床上面会悬挂喜帐，喜帐上精心的绘绣着五彩缤纷的白字图案，喜床上也摆着皇上御用的床。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 北京郑州县自肇建至今，历经

0: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七集，慈宁宫和永寿宫。慈宁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隆宗门西侧，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在仁寿宫故址上撤除大善殿而建成。明清时为皇太后、皇贵妃所居，清朝前期、中期是慈宁宫的兴盛时期。当时孝庄文皇后、孝圣宪皇后先后在这里居住，顺治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孝闻名，经常在慈宁宫举行太后庆寿大典。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紫禁城中的如烟往事。
1: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寝宫，也是皇太后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凡是遇到皇太后圣寿节、上徽号、进册宝，包括公主下嫁，都要在这个地方举行庆贺仪式。特别是太后寿辰的时候，那场面是相当的壮观啊！皇帝呢会亲自带领众臣来行礼，皇帝和近之皇妻呢还得一起彩衣起舞，礼节反正是很隆重的。慈宁宫宫门前面有一个东西向狭长广场，广场两边分别是永康左门和永康右门，正南是长信门。慈宁门是在广场的北边，门里面有高台甬道和正殿慈宁宫是通着的。院里边东西两边呢是廊旁，折向南是和慈宁门连着的。往北呢可以一直到达后寝殿，就是大佛堂的东西耳房。前院东西五正中各开了一门，东边呢叫徽因左门，西边这个叫徽因右门。麒麟是被人们称作圣寿王，它是神的坐骑，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鳞甲，尾巴呢像牛尾巴。麒麟一直受到中国皇帝后妃的青睐，是宫廷祥瑞的象征。紫禁城慈宁宫慈宁门前面出三个台阶，正中是龙凤御道，这个台阶前面左右两边呢有一对千金铜麒麟，大概是一人多高，特别的威风，头上长了一对肉角，鳞发上耸，双目前视，昂首挺胸，栩栩如生。那好了，问题这个时候就来了，为啥紫禁城慈宁门前面要放这么一对麒麟呢？说呢有三个寓意，一个是长寿，一个是尊老，还有一个是怀仁。慈宁宫的主人是皇太后、皇太妃，是尊长之辈，麒麟是瑞兽，象征长寿。慈宁宫是皇太后、太妃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大门外面设置麒麟，自然寓意怀仁之德，平安吉祥。万历皇帝也就是明神宗大婚以后就开始亲政了，然后呢慈圣皇太后李氏就从乾清宫搬出来，迁居到了皇宫西边的这个慈宁宫颐养天年。咱们都知道万历皇帝亲政以后呢不太爱上班啊，疏于政务，但是有一说一，人家对自己母亲的这个孝养是确实值得肯定的，常年不懈自始至终。万历皇帝孝养太后的事迹也是几十年后宫生活里面唯一让人称道的事儿了。他不但是奉养着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还奉养着父皇的另外一位遗孀仁圣皇太后陈氏。每年重大的节令，万历皇帝都要在乾清宫主办大型的宫廷宴会活动，观戏娱亲。这万历皇帝呢喜欢听戏，所以就事先训练他身边的这些侍从啊、宦官呢、啊，把这些人总共训练了200多号，排演宫中百戏。宫廷宴会活动的时候呢，皇帝特地在乾清宫里面安设两位太后的宝座，亲自恭请两位太后光临乾清宫观赏戏曲。宴会期间呢，万历皇帝还会亲自给这个两宫太后来敬酒祝酒，还给他们夹菜送上这个吃的等等。而且说有一个细节，每次万历皇帝亲自敬酒献馔之时，就是给他的母后夹菜送吃的的时候呢，一定是屏住呼吸，膝行叩首礼，就是跪着往前走来行这个叩首礼。
0: 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慈宁宫修葺一新，迎来了他的第一位主人孝庄太后。

0: 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的次女，年仅13岁就嫁给能征善战的大汗皇太极为妻。他的儿子福临继位后，他成为清朝第一位太后。顺治死后，他又扶持孙子玄烨继位，在康熙年间变成太皇太后。孝庄太后在慈宁宫度过了44年的岁月。顺治皇帝为庆贺父皇的生辰，写了30首词送给孝庄太后。康熙皇帝掌权之后，孝庄太皇太后在慈宁宫安享晚年。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第7集。
1: 清太宗皇太极和博尔济吉特氏是非常有缘分的，他的一后四妃都来自这个家族。而且有意思的是，孝庄太后一家两代三个人都嫁给了英气逼人的皇太极。第一位是孝庄太后的姑姑孝端文皇后哲哲，她是在明万历42年的时候嫁给了皇太极，但是一直没有生孩子。因为她的举荐，孝庄太后又嫁给了皇太极。好长一段时间呢，孝庄太后也没有怀孕生子，所以呢，皇太极又娶了孝庄太后的亲姐姐。就这样，姑侄三人同为皇太极的后妃。姑侄三人里面最聪明的就是孝庄太后了，她在结婚之后的第13年生下了福临，然后这个地位就慢慢起来了，才干也慢慢显示出来了。耸立在四米高台上的城堡式的建筑清宁宫，见证了皇太极和孝庄太后相知相爱的感情。这个地方是他们起居的寝宫，也是孝庄太后熟悉政务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宫前两侧是东西配宫，顺治皇帝福临就降生在东边的这个水福宫里。孝庄太后是精明能干、具有远见卓识的这么一位女性，她的一生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而且她的一些举动也影响了历史，也创造了历史。比如说她辅助六岁的儿子福临登上皇帝宝座，走过了那段刀光剑影的风雨历程，甚至下嫁权臣多尔衮，目的呢就是为了确保皇位的稳固，进而定鼎中原，稳稳地入主紫禁城。再有呢，就是他力主让只有8岁的皇孙玄烨即皇帝位，这样呢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圣明君主，而且诞生了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孝庄太后的历史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在她的影响下、指导下，引导了幼年玄烨的读书兴趣，也形成了一生的这种嗜好，伴随了他一辈子。玄烨这一辈子都在矢志读书，早晚诵读，寒暑也从来不间断，经常读的是废寝忘食。保姆朴氏从来都没见过像小玄烨这么爱读书的小朋友，你看他年纪这么小，清清瘦瘦的，一旦把这个书拿起来啥都忘了。保姆就担心这孩子这么读下去会伤身体，所以呢就会很及时的去劝他，孩儿啊，你休息休息吧，到外面活动活动吧。每次劝告不管用啊，朴氏就干脆把玄烨爱读的这个书给他藏起来，每次都把孩子急得直跺脚，他才把书拿出来。那书要回来以后，玄烨就像换了一个人，马上就津津有味地读起来，而且沉醉其中。对于孙儿的这个好学，孝庄太后是又惊喜又欣慰又自豪又心疼。有的时候他看着废寝忘食读书的孙儿不知疲惫的样子，不禁会委婉地责备几句，读书要慢慢地来，你还小呢，哪有像你这样读书的人，贵为天子，你却像个不分昼夜寒窗苦读的书生，你是不是要赶考啊。小玄烨只是羞涩地笑一笑，继续看他的书。孝庄太后不但是引导玄烨读书明理，更注重他的全面发展。他希望玄烨能成为一个心地仁厚、贤明正直、胸怀天下的人。他告诫玄烨一定要先学做人，做人要正直廉洁、堂堂正正、心胸开阔、严于律己。只有修养好了自己，而且身心健康的人，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玄烨在孝庄太后的严格要求下一直是严于律己的，对读书一丝不苟，而且不耻下问，虚心学习。那在生活上也是严于律己，而且呢是非常苛刻的，坐有坐姿，站有站相，不喜欢喝酒，也不好仙佛。说这玄烨的保姆呢烟瘾比较大，就喜欢抽烟，所以当时小玄烨也受他的影响，因为好奇心驱使，看着保姆哎抽烟的那个姿势呢还挺优雅的，然后再看那个袅袅升腾的这个烟雾，他呢就想尝一尝，他就试着抽了几口，慢慢的习惯了，竟然还有点上瘾。孝庄太后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严肃地告诉玄烨，吸烟有很多坏处。玄烨知错就改，坚决地戒了烟。打那之后呢，他也再没尝试过吸烟，并且严禁在朝堂上吸烟。不但是他这么做，他还一再劝诫那些吸烟的大臣别抽烟了。所以康熙一朝之中，吸烟的大臣是很少的，更没有什么嗜烟如命的。在孝庄太后的鼓励下，玄烨系统地学习了儒家经典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等。对于这些经典的学习，他自称是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书经是儒家经典当中比较难懂的，因为辅政大臣的干扰，玄烨没能及时的请这个正儿八经的先生来给他教书，就只能是靠身边太监他们的指导来让玄烨学习。当时呢，朝廷里面有一股非常强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不愿意让玄烨过早的接触汉文化，防止玄烨走上他的父皇顺治皇帝好华语慕华智的这么一个老路，更不让汉官接近玄烨。孝庄太后呢，也是力排朝廷里面守旧势力的排汉斥汉之风，毅然决然的严聘汉人老师，学习汉制，吸收汉文化。小时候打下的这个学习的基础，在小玄烨的心灵深处也落下了很深的烙印。这些学习的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他所创造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而且对他的后世子孙也产生着很深远的影响。康熙皇帝后来就回忆说，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可见小时候的学的知识，对于造就一个饱读经书的硕学皇帝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孝庄太后注重孙儿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的培养，再加上人家玄烨孩子本身就天资聪慧，又努力又勤奋，就让玄烨成了一个心地仁厚、身体健康、知识广博的人，在言行举止、学识见解、个人气质和接人待物方方面面，就可以这么说，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我们从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经常可以看到皇帝坐在龙椅上是端坐着俯视众人的这个样子，其实这个俨然端坐的功夫是一个皇帝举止修养的基本功，是长期严格要求下培养出来的。孝庄太后曾经一再告诫小玄烨，凡人行住坐卧不可环顾斜视，此等处不但关乎德容，亦且有犯忌讳。康熙皇帝的儒雅气质也深深地震动和影响了外国在中国宫廷供职的这些传教士，而且也赢得了他们的爱戴和尊敬。法国传教士白晋给他的国王描述康熙皇帝是这么说的，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养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那对于太后的养育培养之恩，康熙皇帝一生都在感念，也一直铭记于心。他曾经说过很多次，义字若灵，早失情事，屈成祖母膝下三十余年，居养教诲，以至有成。若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至有今日成立，往极之恩，毕生难报。
0: 在内廷诸多宫殿之中，永寿宫才是皇帝的心头好。这里

0: 环境优美，装修豪华。作为李养新店最近的宫殿，地理位置更是优越无比。永寿宫为内廷西六宫之一，建于明隆的18年，为明代妃嫔、清代后妃所居之处。乾隆37年，和珂和硕公主下嫁；乾隆54年，和孝固伦公主下嫁和申之子，均设宴于永寿宫。但就是这样一座看似祥瑞的宫殿，也曾发生过离奇的往事。高丽说书，欢迎您继续收听《故宫风华》第7集。
1: 明宪宗时期，骄横的万贵妃决定了宫女纪氏的悲剧命运。我们先来说纪氏，美丽聪明，本来呢是广西一个酋长的女儿，因为酋长叛乱，明军平定叛乱以后呢，纪氏呢就作为俘虏进了宫。她受任女吏，被派到了一个宫室里面看管书籍。明宪宗临幸了纪氏，纪氏怀上了皇子。可是当时的这个后宫是宠妃万贵妃的天下，这万贵妃恃宠而骄，横行宫禁，皇后见她都得躲，你更别说后宫其他的女子了。万贵妃自己的儿子死了以后，她就再也不能生育了，她就特别痛恨这个宫里面其他的女子，尤其是那些怀了孕的嫔妃宫女。一旦是让他知道哪个宫中有孕了，他就一定会千方百计的使坏，千方百计的让人家生不了这皇子。纪氏怀孕的这个事儿呢，千躲万藏，最后还是被这个万贵妃知道了，他就开始使坏了。幸运的是，被派去的这个宫使比较同情纪氏，只让他吃了一点堕胎药，就回复了万贵妃啊，把这个事儿就这么躲过去了。万贵妃很得意，但她生性多疑，还是不放心，就把纪氏遣送安乐堂，囚禁在这么一个宫外的冷宫。安乐堂呢是在宫城外的西内，纪氏到了这个安乐堂，默默无闻，小心谨慎，悄悄地生下了儿子。这个儿子不是别人，就是未来的孝宗皇帝。纪氏生下了一位皇子，当然很高兴，可是一想到万贵妃，他就心惊胆战，惶惶终日。纪氏知道这件事儿迟早都会被万贵妃知道的，而万贵妃一旦得知，这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皇子死于非命不说，自己也活不了了，还会牵连好心的当初帮了他的这个宫女。纪氏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就决定结束这个皇子的生命。他就命令守门太监张敏把这个皇子抱出去，把他淹死，给他埋了。张敏一听，整个人就慌得已经都站不住了，他就赶紧进言说，皇上还没有儿子，怎么能丢弃呢？张敏不敢遵命，于是纪氏只能把皇子留下。张敏呢就买了一些孩子可以吃的东西，帮着纪氏把小皇子藏在了一个隐秘的地方，细心喂养。万贵妃对纪氏始终是不放心，很多次派遣她的心腹到安乐堂去搜，但是一直都是没有任何消息的。当时的吴皇后呢也是被万贵妃给害了，就住在西内，她住的这个地方就紧挨着安乐堂。共同的命运把吴氏和纪氏连在一起，吴氏呢就自然而然地加入到了纪氏的行列里，共同对付万贵妃和她的心腹，他们一起悉心地抚养皇子。他们就这么苦苦地撑着，皇子在艰难的困境里面一天天长大，这一晃就熬过了6个春秋，而明宪宗对这一切始终一无所知。成化11年，也就是1475年的某一天，明宪宗召张敏为他制发，就是让张敏给他梳头发，他就对着镜子感叹说，我老了却没有儿子。张敏听了这个话之后，马上就跪在地下请罪，说奴才罪该万死，万岁已有皇子啊。明宪宗当时都懵了，赶紧问说，我怎么有儿子呢？儿子在哪儿啊？张敏就回答说，奴才说了即死，请万岁给皇子做主啊。那站在一边的太监怀恩也随声伏地顿首说，张敏说的是真的，皇子偷养在西内，如今已6岁了，你不敢奏闻呐。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明宪宗听了这个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啊？我们全且先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一下，说马上呢，他就传令驾幸西内，而且派公使去迎。

0: 迎接皇子。季氏一看到了皇帝来的特使，他就知道自己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当时是失声痛哭。他抱着儿子说，事已大白，我将不久于人世，儿子去吧，那位穿黄袍有胡须的就是你的父亲。皇子穿上小红袍，坐在小轿子里，被一路簇拥着送到了明宪宗的面前。皇子长期幽禁，胎发都没有剃，在这冷宫的凄风苦雨里面度过了整整六年，而这个时候已经是长发及地。皇子披头散发，摇摇晃晃地扑向身穿黄袍、长着胡须的明宪宗。明宪宗张开双臂，抱着自己的儿子，老泪纵横，悲喜交加，把儿子放在自己的腿上细细端详。他看了很长时间，最后流着泪说，是我的儿，很像我。明宪宗马上就派太监怀恩把这件事情飞报内阁，朝中大臣得知之后万分欣喜，纷纷入贺，随即颁诏天下。明宪宗封季氏为淑妃，立刻迁出安乐堂，住进了宫城里的永寿宫。一时间冷寂多年的后宫又热闹起来了，宫禁也因此失去了平静。万贵妃知道了这件事情，恨的是咬牙切齿，每天就在那儿破口大骂，群小欺哄我。没多长时间，宫里就出了一件非常大的怪事，刚刚住进永寿宫的季淑妃突然暴死。那这季淑妃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里面是写得很含糊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对于这件事儿，显然明宪宗就跟之前忘了季氏跟他的儿子一样，是失职的，而且是非常失职。明宪宗因为对万贵妃又爱又怕，所以一直忽略着季淑妃。季氏的死，他既不追究死因，也不把这个凶手给他治了罪，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紧接着太监张敏也吞金自尽。
1: 从常理上判断，季氏和张敏的死主谋似乎只能是万贵妃，关于这一点在明史中有过相关记载。但有意思的是，乾隆在看过明史关于万贵妃的章节后，不仅为他鸣不平，还专门写了文章来驳斥。由此看来，明史对万贵妃的记载极有可能存在偏差。如今往事早已随风而逝，历经600多年岁月的永寿宫早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功能和意义。明天请继续收听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第8集《长春宫和翊坤宫》。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